0: 伴游满地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那是啊，
0: 你看咱们就说这文艺界吧。
1: 哦，
0: 招来不少迷。
1: 是吗？
0: 听歌的
1: 啊，
0: 有歌迷。
1: 对呀，
0: 听书的，
1: 嗯，
0: 有书迷。
1: 可不吗？
0: 咱们就说这京剧吧。
1: 京剧
0: 有愿意听的，
1: 对，
0: 有愿意唱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愿意听各种派，
1: 嗯嗯，
0: 什么洋派、马派啊，着了迷了，
1: 着了迷了。
0: 哎，我们那街坊有一二哥，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愿意唱，
1: 愿意唱，
0: 愿意学那裘盛戎裘派。
1: 好问
0: 他一唱的时候啊，
1: 嗯，
0: 别人家把窗户都关上。
1: 唱得好。
0: 不是，
1: 嗯，
0: 整个一噪音呢，
1: 哈哈。
0: 哎呀，这邻居把窗户都关上
1: 啊啊，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媳妇儿进屋了，
1: 嗯，
0: 哎呀，我说孩子他爹呀，
1: 嗯，
0: 你别唱了好不好啊？
1: 就是别唱了。
0: 怎么的
1: 啊？
0: 怎么的
1: 啊？
0: 哎呀，唱他就关窗户。
1: 是啊，
0: 哎，这回俺关窗户，你让他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吧。
1: 你看，
0: 哎，把窗户关上了。
1: 哦，
0: 他在屋还唱，
1: 还唱。
0: 媳妇儿又进屋了，
1: 又进屋了。
0: 孩子他爹，
1: 嗯，
0: 别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看咱这屋这热哟，
1: 嗯，
0: 你细看看咱们家那苍蝇，
1: 怎么
0: 都顺那窗户窟窿往外钻。
1: 好，
0: 我一进外屋地呀、
1: 啊，啊，
0: 嗖嗖干出六个耗子去，
1: 都唱跑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这邻居搬多少啊？
1: 哦，
0: 纷纷逃走啊，
1: 纷纷逃走啊。
0: 后院的老王头都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你要再唱，他都跳井自杀，
1: 要自杀了。
0: 是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咱们家后院那豆腐房那驴都不落墨了，
1: 像话吗？这
0: 要唱你别在家唱，
1: 上哪儿唱去？
0: 上外头去唱去。
1: 上外头唱？
0: 哎，家里不让他唱了，
1: 不让唱，
0: 他上那票房去唱去了。
1: 哦，
0: 哎，票房就等于现在这活动室。
1: 哦，
0: 哎，活动中心，
1: 活动中心
0: 一堆票友啊，
1: 啊、哦，
0: 在那唱，
1: 嗯，
0: 你一句他一句的，
1: 嗯，
0: 我这二哥进屋了，哎呀，我说拉弦的师傅。
1: 哎，
0: 求求您了，
1: 你看看，
0: 你给俺拉一段怎么样啊？
1: 还挺客气。
0: 拉弦知道他唱的不好啊？
1: 是吗？
0: 那不人动静啊。
1: 那
0: 就跟我这二哥说。
1: 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二哥呀，我们大伙刚热闹热闹，
1: 嗯，
0: 你要一唱啊，
1: 哦，
0: 大伙都得走。
1: 是吗？
0: 没人听你的，要有一个人听你的
1: 啊，
0: 那就怪了。
1: 没人听
0: 这句话，我二哥急了，
1: 急了。
0: 回家了，
1: 嗯，
0: 把菜刀磨起来了。
1: 没有磨菜刀要自杀？
0: 不是自杀，
1: 干嘛呀？
0: 他把菜刀磨完之后，别了菜刀，
1: 哦，
0: 跑到城外那树林里去了，
1: 上树林唱去了，
0: 在那等着，
1: 等着呀。
0: 不大一刻，前面来一个人，
1: 嗯，
0: 是个年轻小伙。
1: 嘿，
0: 我二哥一看呢，疼、
1: 嗯，干嘛？
0: 窜出去了，啊得，刀一横，
1: 嗯，
0: 把那小伙吓一跳。哎呦喂！哎呀，我大爷呀！我大爷，您千万别杀我！我跟你说，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哎，不是劫道的。
1: 那干嘛呢？
0: 哎，是唱戏的。
1: 哦，唱戏的。
0: 啊，我说你站起来。
1: 嗯。
0: 啊，俺给你唱上一段。
1: 你好事儿啊！
0: 你听俺唱的怎么样？
1: 嗯嗯。
0: 俺就不杀你。
1: 不杀他。
0: 哎，我跟你说。
1: 嗯嗯。
0: 他们说啊，没有一个人听俺唱戏。
1: 嗯嗯。
0: 俺非得要你听听不可。
1: 让他听听
0: 俺这动情的歌喉，
1: 好嘛，
0: 俺这优美的声音。
1: 是啊，
0: 哎，我就不信你不听俺的
1: 啊啊！
0: 这小伙一听啊，整了半天不是劫道，
1: 嗯嗯，
0: 是让他听戏，
1: 多好啊！
0: 哎呀，这高兴啊，
1: 嗯嗯，
0: 赶我这二哥呀，扯开这嗓子就喊了一句啊，
1: 喊什么了？
0: 就那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这句好啊。
0: 人家裘盛戎唱的好啊。
1: 对呀、
0: 啊、赶我二哥这一句唱完了之后啊，
1: 啊，
0: 就看这小伙子哭喽，
1: 感动的
0: 咕咚就跪下了。
1: 是吗？
0: 大爷呀，啊啊啊啊啊啊，您可千万别唱了、
1: 哦、
0: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1: 哦、
0: 我求求你老人家吧、
1: 嗯、
0: 你一刀把我杀了算了，
1: 还不如死了呢。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上得明河道远，听说这老头光会谢不会安，那心中是一阵的狂跳啊。
2: 前辈，那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容我好好想一想啊。当年呐，我学这招的时候是照一本书学的，后来
2: 那这本书在哪儿啊？
1: 这本书啊，好像我借给谁了，好像我借给卖豆腐脑那老王头。
2: 那老王头他在？
1: 老王头早死了，他儿子在不在都势在两可呀。这本书整哪儿去了呢？
2: 无量天尊，上得明河道远一想，这惨哦，我这倒霉哟。
1: 你说我们两个不能这么生活一辈子，这光会谢不会安咋这么坑人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呀找一找，你们两个千万别着急。
2: 老人家，你到哪儿去找那本书啊？
1: 我回老家。
2: 你老家在哪里？

老家离这儿不远，就是在关东。关东，哎呀，那来回一走还不得半年呢。老人家，您不要开玩笑了，请露出您庐山真面目。没啥真面目，等着我啊，我去找叔去，好好的躺着，三年二载我准回来。三年二载回来呀，哎呦，上的名河道远呐，心凉的半截儿。就看老头一转身挑帘笼就走了，这屋里呀、啊，就剩下上的名河道远瘫软在椅子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两个人心里琢磨呀，闯的江湖一辈子，经验阅历十足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眼了。这个老头究竟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手脚都动不了，整个两个废人，真要是过去当年闯的江湖有仇人出现，借此时机来大报冤仇，我们两个还能活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怕什么他来什么，不想见到什么他出现什么。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条，由外边走进一胖大魁伟的和尚，高大凶猛，手持戒刀。南无弥陀佛。上的名何道远，还认识我吗？上的名何道远定睛观瞧，哎呀，大事不好！面前站这和尚，法号叫雷春。三年前在华山五岳台，这雷春跟上德明何道远两个人比武，结果上德明是问心一掌打在雷春的身上。这个雷春呢，回到家中是潜心研究武学，练了三年的武功，此番二马投堂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就是找这上帝兵何道远来报仇来了。这上帝兵何道远坐在凳子上，互相对视了一下，心中暗想：完了，我二人命已该绝，今日无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这雷春这刀来回这么一挥舞，弥陀佛，上帝兵何道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三年的苦练，今天我要尔等向上枝头。你们二位站起来。尚德明心中暗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事情的转机。无量天尊，雷春，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哎，雷春仔细看了看上德明何道远，没想到啊，三年没见，你们两个还长个头了。嗯，上德明何道远心里琢磨，这是我们愿意长的吗？这是别人帮助我们两个长的，今天我们两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个长个上。听这个雷春的话语，上德明何道远明白了，现在雷春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动不了，既然这样，就有一线的生机。无量天尊，雷春，有胆量的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你过来，弥陀佛，你们两个，我过去就过去。雷春这个腿呀都迈出去了，他又撤回来了。他心里也在琢磨呀，这上帝名何道远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凭我雷春进来，两个人在椅子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另外这两个人这个头还长了，莫非说功夫比原来还高了？这两下互相较劲，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叫麻杆打狼，两头还怕。最后这雷春呢，炸着胆子围着这上德明何道远转了三圈，他怕这上德明何道远设什么诡计，因为他感觉到叫号这么半天的两个老道动都不动。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上德明何道远双臂下垂，两腿瘫软，只能嘴动眼睛动，别

0: 边好像一点都动不了。嗯，雷春琢磨，莫非说上帝明何道远中什么病了？我试探他一下。这雷春呢，手举了钢刀，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小心翼翼的来到上德明的跟前，离这上德明就两尺远了。随后他把这刀就举起来了。嗯，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上德明何道远把这眼睛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可上德明何道远一闭上眼睛，这雷春不知道这俩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不还手呢？还闭眼睛等死，一定有诡计。他噌又撤回来了。弥陀佛，你们两个怎么不睁开眼睛啊？为什么不还手啊？无量天尊，贫道现在练的是闭眼功。闭眼功，什么叫做闭眼功？也叫等死功。等上德明心里琢磨呀，我们这就是等死啊，身上一点动不了啊，不等死又怎样？雷春刀往手中这么一挽，挽了个刀花，好，那我就送你一死。噌往前近身，这个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要往下落，门外之声呢，等一等，等一会儿。就这一声把雷春吓一跳，刺楞往后这么一退。什么人？弥陀佛。连龙一挑，外边那老者进来了。上帝明何道远一睁眼睛，哎呀，你可回来了。可转念一想，心又凉了半截，也许是这老头和这个雷春两个人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让自己动不了，雷春好报仇。就见老头喘着粗气来到上德明何道远的切近，
1: 等着急了吧？这书找到了，现在我就开始修理你们两个，一定把你们修理好喽，修理成正常人。
0: 这边上的雷春他看得清清楚楚，是恍然大悟，现在上德明何道远已经动不了了。那么既然他动不了，我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8: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是一块令人神往的土地，它幅员辽阔，有着丰美的水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耕地，还有大量正在开采和尚未开采的矿藏。在这块土地上，有着古老的长城、远近闻名的古迹名胜，更有那别有风味的蒙古包，那浑厚动听的马头琴，彪悍的赛马，飘香的奶茶。这些独特的风情使得这块土地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塞外名城呼和浩特市就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面临黄河，背靠阴山，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市。 原来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建于明万历九年，相传是土默特蒙古族部落首领安达汗及其夫人三娘子所建，新城建于清雍正十三年。今天当人们漫步呼和浩特市的街头的时候，常常会对它的绿化给予赞美，这里到处是绿树成荫，尤其是那城北大青山脚下的一条长达八公里、宽为210米的油松防风林带，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起伏。呼和浩特是蒙语译音，其意思是青色的城。从市区的绿化来看，这青城的名号的确名实相符。春天的青城处处飞花，夏天的青城绿柳垂丝，秋天的青城一片金黄，冬天的青城则是雪压青松。青绿的草原上有座青色的城，青城的旁边则有一座青色的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南20里的大黑河畔，是一个人工修筑的大土墓，高约10余丈。在这辽阔的平畴沃野上，显得巍峨高耸，姿态雄壮。据说在这座陵墓里掩埋着著名的汉代美女王昭君。王昭君又叫王强，西汉南郡秭归人，她出身于

0: 一个普通人家里，后来被选入宫。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未见到皇帝，备受冷落。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谒见文帝，并要求与中原通婚。身居宫中的昭君得知后，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和亲使者，嫁给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文帝的嘉许后，昭君就随呼韩邪单于奔赴塞外。据说当他来到黑水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马队不能前进。昭君勒住马，弹起他心爱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空彩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继而青草覆地，鲜花遍野，天空中飞来了无数美丽吉祥的鸟儿。单于和匈奴的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南北，昭君走到哪里，那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他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就用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嫩绿的小草。他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里面装满了各种植物的种子。昭君取出来一撒，塞外就有了庄稼。昭君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力，据匈奴的老百姓说，是因为她是天上的仙女。后来昭君去世了，老百姓说她完成了上天交给的使命，回天堂去了。昭君去世以后，单于和老百姓给她修了这座陵墓。每年秋天塞外草木枯黄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木葱茏，因此人们又把昭君墓称作青冢。
1: 汉中、关中和中原这三个名称中，汉中是地名，关中和中原是地区名。中原是与边疆地区相对而言的，是指地处中心地带的地方，所以古时中原又称中州。我国古代曾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个州，豫州被认为是居于九州之正中，故称中原。古豫州包括今湖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古时就称这一地域为中原。后来中原的概念和范围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中心地区和中部地带之意。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一诗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家祭勿忘告乃翁，所说的中原，其范围就已经是指黄河流域的北宋湿地，较之最初的地区大多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大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山西省的南部和陕西省东部的广大地区。关中是关中盆地的简称，至于关中之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关中盆地因处于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关之中而得名，另一说是因其处于函谷关之西和陇关之东，其位置在两关之中，故名关中。关中盆地春秋战国时是秦国的属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800余里，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称八百里秦川。关中还有三秦之称，秦末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将800里秦川分成三份，分别由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管辖，所以关中又获得了三秦之称。汉中是一个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市。汉中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其位置西起今浔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居汉水中游，故名汉中郡。后汉中被秦国攻占，秦国在楚汉中郡基础上，又将自己处于汉水上游的土地合并进来，组成一个新郡，仍用汉中郡之称。唐朝时曾改汉中为凉州。公元781年，唐朝出现了五镇联兵反唐局面，唐德宗李氏从长安出逃避难，先到奉天，后至凉州。唐德宗在凉州住了3个月，回到长安后便把自己的年号兴元赐给了凉州，改凉州为兴元， 并生

0: 格为兴元府，这样汉中就有了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名字。汉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有着特殊的地位。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由汉中兴起的，当年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时，封刘邦为汉王于汉中，后来刘邦以此得以发展，最后打败了项羽，成就了帝业，统一了全国。刘邦取国号为汉，此名是由汉中而来。至今汉中还有当初刘邦为汉王时的王府遗址，后人称之为汉台，现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的荆江南岸，横跨湘鄂两省，南纳湖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水，北接荆江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条咸口四水，经岳阳、成陵矶注入长江。经过历年治理，而今洞庭湖富饶秀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淡水湖。洞庭湖这个地名首次载入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古人称它舟楫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洞庭湖还没形成的时候，这里是个丘陵区，这里住着一位姓清的大财主，独吞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家99代没分家，一家人比一升芝麻还多，讲文文来的，讲武武来的，这里就是清家的一统天下。海龙王见清家万贯家财，便命太白金星搭桥，化作乡民来到清家说媒，把女儿三公主嫁到清家做媳妇。仙家女子为何许配凡家呢？这里有个缘故。那一年王母娘娘做寿，吕洞宾喝得醉醺醺的，一眼看见三公主上殿送酒，起了爱慕之心，用手臂轻轻撞了她一下。三公主没提防，失手打破凌冰碗，触犯天条，她的父亲海龙王发怒，把她打入凡家。三公主嫁到清家，谁知丈夫是个无知无识的蠢宝，对她漠不关心，特别是婆婆和妖姑心肠恶毒，对她常常暗害毒打。三公主扫地时，妖姑偷偷在背后撒灰，反说没扫干净，骂她偷懒，在婆婆面前多嘴生事，婆婆便拿秤杆打她。有一次婆婆故意刁难她，不给油盐，要她炒菜，菜又要炒得好吃。三公主无可奈何，只好用两滴泪水变成油盐炒在菜里，心想躲过这一关，哪知这一动作被妖姑偷偷看见，骂她邋遢婆。婆婆听了大怒，打得三公主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狠心的婆婆还不肯罢休，限她日刊绵羊300，晚搓麻线半斤，一年到头不歇气儿，要活活磨死三公主。这一天，潭州有个叫柳毅的书生路过这里，在一坦平阳的草坪里听到一阵凄凉的哭声。好苦呀，婆婆逼我做苦工，碗搓麻线要半斤，粗的只准头丝大，细的搓的认不清，食指尖尖磨出血，断黑磨得到天明。苦呀苦，婆婆逼我做苦工，天明就去看羊群，限定日刊300只，不分春夏与秋冬，跟着绵羊到处跑，冷冷热热在草坪。苦中苦，一日进门3餐打，3日将我9轮棍，秤杆打来有小可，秤砣打来血崩心。可恨清

家心肠毒，狠狠磨乐受苦人。柳毅听了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走过去，只见三公主衣衫破烂，骨瘦如柴，便小声地问道：小姐，为何磨成这个样子？三公主见旁人探问，又想说，但又怕惹出祸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柳毅又问道：你有亲人吗？三公主听了这话，心想他是个可敬之人，便将身世处境一一吐了真情。柳毅听了心里更加难过，再三问道：你早些回家不行吗？三公主含着眼泪说：未经父亲允许不能回家。那你先捎个信儿给父亲呀。相公啊，可惜无人帮我带信。柳毅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只想为人解难，听他这样一说，更是触动了心。他先把自己的姓名、住址、身世做了介绍，然后对他说：只要公主不嫌弃，我愿与你送信。三公主见他这样同情自己，万分感动，但又摇摇头说：我家住在海龙宫，你怎能去的？柳毅想得真轻巧，他说：我游水游到海里，定会碰到守门官，让他们抓我去见龙王，这不就行了吗？说到这里，他连忙从袋里摸出纸笔递给三公主，要她快快写信。三公主望着他，激动地流下眼泪：相公一片真心，叫我不知怎么报答。小姐言重了，赶紧写信要紧。三公主顺手在身上撕下一片罗裙，含着眼泪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要柳毅亲手交给他的父亲。他又从头上取下一根亮闪闪的金簪，轻轻放到柳毅手里。柳毅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三公主连忙告诉他，这是一根定海针，只要拿着它在海里一划，就会出现一条路，可以直达龙宫，有虾兵蟹将把守四门，你不要惊慌，他们会放你过去的。柳毅一听稳了心，辞别了三公主，高高兴兴地上路了。柳毅走了九天九夜，好不容易到了海边，只见大海无边，白浪翻滚，他拿出金簪在海里一划，果真现出一条路，就顺路走去。走不多远，突然碰到一位尖脸猛将，手举铜锤铜钻，不问青红皂白，猛地朝他打来：你是何方来的妖孽？柳毅双腿跪下说：小生并非妖孽，是与三公主送信来的。休得胡言！猛将举锤又要打，柳毅忙说：我有三公主的家书为证。猛将见他果真有三公主的家书，便放过了他。柳毅急忙启程，来到中途又被一位花花女将拦住去路，手舞被女将照得眼花缭乱，只觉一阵昏迷，然后他赶紧拜倒在地，急急忙忙地说：我不敢扰乱龙宫，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说完将三公主的金簪给女将看了看，女将再没阻拦他了。柳毅又走了许久，只见一个驼背小将蹦蹦跳跳地出来拦路，伸出两把利剑逼着他，厉声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柳毅连忙下跪：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小将听了二话没说，就蹦蹦跳跳地让开了。柳毅不顾劳累惊吓，冒着风险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只见一位圆脸黑将举着一对铁钳，摇摇晃晃地来了。柳毅赶上一步，低头参拜，忙把求见海龙王的事说了一遍。那位黑将听了一言不发，收了一对铁钳，就背着柳毅飞走起来。柳毅不知何故，只见头上波涛滚滚，身边流水哗哗，定眼一看，不觉到了水晶宫殿。黑将通禀一声，就带柳毅进了龙宫。

0: 柳毅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穿紫色蟒袍，高高坐在宫殿上，猜想这必是海龙王了。柳毅急忙下跪拜见，双手呈上三公主的家书。海龙王接过家书一看，不禁老泪横流。家兵家将、宫娥才女慌了手脚，一齐追问柳毅出了什么事。柳毅含着眼泪诉说了三公主的苦楚，大家听了也都嚎啕大哭。这时，一位身穿红色盔甲的将军，腰挂青霜宝剑，冲到宫殿，手持剑把，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何事？”海龙王扶着龙头拐杖，一步步走下宫殿，扶起柳毅说：“这是我家三太子。”他又对着三太子说：“这是柳毅，帮你妹妹送来家书一封。”三太子忙向柳毅行了一礼，问道：“我家妹妹可好？”他这一问，问得柳毅哭起来了。海龙王把家书递给三太子，三太子一看，气得火冒三丈，抽出宝剑，大喝一声：“卿家如此恶毒，我要血洗卿家！”海龙王叫道：“且慢。”海龙王究竟如何吩咐，暂且不提。且说柳毅送来家书，海龙王真是把他当恩人，想留在龙宫，重重地报答他。柳毅感谢海龙王的好意，他觉得为人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应该图报答。他又考虑自己是个凡人，住在龙宫不适合，要求立刻返回凡家。海龙王见他不依，也不好勉强，便马上大摆筵席款待，要老夫人送给他很多碧玉、纱巾、珠宝，随后要三太子把柳毅送回去，再赶到卿家暗地查看。如若罪大恶极不肯悔改，就叫他全家覆没，救回三公主。三太子得令，带着柳毅即日离开龙宫，腾空而去。柳毅不顾回家，跟着三太子悄悄到了卿家，四处打听三公主的下落。三太子乔装打扮，问了许许多多的男宫女宫，深知妹妹受尽了折磨，还有不少苦宫被卿家活活的折磨死、打死、逼死。三太子更是痛恨，摇身变个芦笋，长在卿家的灶屋里。这天一清早，三公主正要外出看羊，在灶屋里忽然看到芦笋，知道这是兄长三太子所画，心里非常高兴，便暂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妖姑看到三公主没去看羊，就告诉婆婆去打她。走出房门，转身看到奇怪的芦笋，妖姑心里惊慌起来。妖姑忘了逼赶三公主去看羊，火急火燎地把她娘拖到灶屋里看芦笋。婆婆见此情景，心里不安，认定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便吩咐身边一个煮饭的女工砍掉芦笋。那个女工刚拿起菜刀，忽然看见三公主在门缝里向她摇头。女工会意，拿着菜刀不敢动手了。这时，卿家的恶棍们一起赶来，都说芦笋长在屋里不吉利，定要铲除。妖姑神气十足，狠狠地说：“我娘福气大，有妖除得妖，有邪披得邪。”婆婆听了女儿这番奉承话，十分得意，就接过女工手里的菜刀，对着芦笋咔嚓一刀。婆婆一刀砍下去，却爬不起来了。妖姑弯腰去扯，也爬不起来了。芦笋不见了，长芦笋的地方现出一个大洞，这个大洞直通龙府宫廷。只听轰隆一声，洞口冒出冲天大水，霎时地动山摇。天突然黑了，大风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卿家鬼哭狼嚎，婆婆、妖姑和那般恶棍都被奔腾的激流卷入海中。在他们家做工的人和为人公正的人都被三太子搭救出来，柳毅也被三公主带回龙宫。从此卿家的山丘平川全部被淹没， 成了一望无际的湖泊，它就是今天的洞庭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

0: 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府公路在阿新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7月25日，欢迎来到本期风从东方来，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心太大是金志文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9年5月31日发行。世界多大，心就有多大，再努力一下，连世界都能装下。演唱者金志文曾获得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新晋音乐制作人奖、华语金曲奖年度艺人、金钟奖男子组金奖基因超。

0: 之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或许都需要这样一个时刻，放下所有喧嚣与纷扰，静静地享受一份属于自己的寂寞与宁静。这首陈洁仪的《享受寂寞》送给你。

月的江湖风云变幻，派伟俊带着他的骑士江湖脱颖而出。一开篇，动感十足的电音节奏便如江湖暗流涌动，迅速抓住

音乐界的跨界合作惊喜不断，鹿晗携手 Sun Kiss 宋秉琴推出的《飞到月球》便是其中的耀眼之作。它代表着当代流行音乐的新潮流，融合不同风格，碰撞出奇妙火花。在轻快节拍中，让心情摆脱尘世烦恼，感受音乐带来的无限可能。

许志安的《非安全地带》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场冒险，只有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在非安全地带中，我们或许会遭遇挫折与困难，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更加坚韧、更加真实的自己。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0: FM 1008，暖新闻交通广播，耳朵斯的应急广播。
1: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

0: 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大家可能在一些影视剧或者书籍里看到过关于武则天杀女上位的传言，这是真的吗？下面就让我们来揭开历史的真相。
2: 武则天去世之后，她的形象在官修史书里被写得越来越差，甚至妖魔化。武则天杀女事件就是史书把她妖魔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你同时看了《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描写，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逐渐戏剧化的过程。咱们就通过这些史料来探究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杀死亲生女儿。我会从史料原文、王皇后的地位、唐高宗李治废后的理由和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四个方面还原武则天杀女的真相。在分析史料之前，先给大家捋几个重要的时间概念。首先，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小公主的死亡时间，但是她是武则天跟唐高宗李治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李弘生于652年7月之后，因为李弘出生的时候太子就已经是李忠了。记住这个李忠，后边还会提到。武则天跟李治的第三个孩子叫李贤，生于654年12月。按照正常的生育规律推测，小公主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653年，最晚也是在654年年初。这个时期武则天的身份是二品昭仪，所以史书里称她为武昭仪。第二，武则天生于624年，死于705年。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年份还有几种说法，这里暂取其一。第三，把小公主从暴族逐渐写成武则天杀女的几种史书的编辑顺序大概是这样的。唐会要最初由唐代的苏勉以高祖至德宗九朝史事编成了40卷，最后由北宋宰相王溥增加到了100卷。武则天的事儿属于苏勉的编辑范畴，王溥没有做大幅度修改。苏勉的出生时间距离武则天的死亡时间有29年。旧唐书由五代后晋时的宰相赵莹奉命监修，最后由宰相刘旭进呈。他们俩的出生时间距离武则天的死亡时间分别为180年和183年。新唐书由北宋时期的宋祁、欧阳修等人奉敕修撰，他们俩的出生时间距离武则天的死亡时间分别为293年和302年。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担任主编，司马光的出生时间距离武则天的死亡时间有314年。也就是说，这几种史书的编辑时间距离武则天的死亡时间越来越远，但是武则天杀女的说法是由旧唐书隐约提出，新唐书加在正文里，最终由资治通鉴完善的。关于小公主之死，唐会要的记载最早，他说的是昭仪所生女暴族，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武则天生的女儿猝死了，上奏说是王皇后杀的，于是唐高宗李治就有了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意图。就这么几句话，根本没说武则天亲手杀了女儿。到了旧唐书里，文字游戏开始了，史官没有在正文里提到小公主要

实这段本来就不合理。武昭仪看见自己的孩子死了不哭，听说皇后刚才来了才开始哭，这个表演就有点牵强。但是不合理没有关系，《资治通鉴》会让一切合理起来。一上来就给武则天这么干加了一个动机，后宠虽衰，然尚未有一废也。虽然王皇后不受宠了，但是皇帝还没有废她的意思，那武昭仪着急呀，不就想折了吗？惠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前扼杀之，父之以备。对作案手法的描写比《新唐书》更详细了，增加了把孩子掐死之后用被盖上这个动作。上至昭仪扬欢笑，发被官职，女已死矣，即惊啼。这就比《新唐书》合理多了。发现孩子死了之后马上哭，然后再问旁边的人，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是来死。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气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游是有废立之志。这跟新唐书意思就差不多了。从唐会要到资治通鉴，咱们见证了一出好戏的诞生。这几部史书编辑的时间离武则天活着的时期越来越远，可细节写得越来越逼真，这显然不合理，甚至有点为了黑而黑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则天杀女作为独幕剧看起来越来越合理了，但是在跟其他情节的配合上出现了纰漏。《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就明晃晃地记载了唐高宗李治在废皇后时亲口说出来的理由。《旧唐书》里是这么写的：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禧，胤禧就是子嗣的意思，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资治通鉴》里是这么写的：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李治想废皇后是因为皇后没孩子，也根本没提小公主之死的事儿。史书里把李治想废王皇后的原因归结为武则天诬陷他杀死了小公主，这种说法呢是想让武则天成为废后事件的始作俑者。但实际上王皇后的地位在武则天进宫之前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当年呢是因为她的出身非常好，唐太宗李世民就把她嫁给了当时还是晋王的李治，他就成为了晋王妃。后来李治成为了太子，他就成为了太子妃。李治当了皇帝，他就是皇后。一切都只是顺理成章，而不是基于感情。在李治跟后宫的女性们大声特声的时候，王皇后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一个孩子都没有。这种情况无非两个原因：第一，她不能生；第二，她跟李治的感情不好。无论是哪种原因，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就是王皇后的地位产生了危机。所以他的舅舅柳氏想了一个办法。李治的长子叫李忠，李忠的母亲刘氏身份低微，柳氏就让王皇后把李忠收到自己名下，然后联合长孙无忌这些权臣逼李治立李忠为太子，以此来稳固王皇后的地位。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武则天跟李治的第一个孩子还没出生呢，就更甭提小公主了。所以虽然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一致认为是小公主死了之后李治才有了废后的心，但实际上在武则天进宫之前，王皇后跟李治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很淡，她的地位就已经有危机了。除了这些史书之外，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也提供了武则天大概率没有杀死小公主的佐证。在由骆宾王创作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他把武则天身上所有能骂的点都骂了个遍，也没有提她杀死小公主的事儿。这篇文章大约创作于684年，距离小公主去世有30多年，这可以说明至少在当时还没有武则天杀死小公主的说法。分析到这儿，其实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杀死亲生女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比较清晰了。我个人相信她没有杀死小公主，倒不是相信她的人品，是相信她的智商。假设啊，咱都是当年的武昭仪，你能进宫本来就是因为王皇后不得宠，她想让你帮她跟萧淑妃争宠，结果你得宠了她还是不得宠。你很清楚李治跟她没什么感情，而且她没有孩子，后宫的女人没有孩子是致命伤啊。而你跟李治生了两个孩子，情谊正浓，你会不会用杀死亲生女儿来诬陷一个地位本就脆弱的皇后？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事儿，更何况当年的武昭仪是未来的女帝武则天。关于小公主的死因，《武则天传》的作者雷佳绩教授有一种猜测，他觉得呀，小公主有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这是在婴儿出生一周年之内比较常见的去世原因。总结一下，官修史书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日趋完善的《则天杀女》这出戏，其实经不起推敲。王皇后的地位。

0: 也不是因为小公主之死才产生了动摇。唐高宗李治废后的理由是皇后没有孩子，没有提小公主之死。在骆宾王创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时期，也没有武则天亲手杀死小公主的说法。武则天杀女这件事儿之所以流传那么广，跟官修史书的引导有很大关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之一，也无非是通过妖魔化武则天的形象，间接后人，防止再出一个武则天。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每个人都需要孤独，孤独是我们的最好的增值期和生命中最好的礼物。自律的顶端就是享受孤独。接下来主播陪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想和你分享生野俊明的文字。孤独是生命的礼物。接下来一起来听。孤独是生命的礼物，是否拥有独处的时间非常重要。曾经孤独被视为一种折磨，一种痛苦，被很多人看作人生对自己的惩罚。现在虽然依然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开始正视孤独，发现孤独的正向能量。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积极地面对孤独，甚至主动地学会孤独，学会独处。独处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回顾自己在今天的表现。在回顾时，你或许会发现自己今天既有生气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或许会反省自己还好没说那样的话。当你静静地面对并反复回味从你心底涌现的各种感情后，你会发现你的内心正在变得越来越清爽。以前人们每天都有独处的时间，因为也没有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所以即使是在上下班的途中，也可以让自己拥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即使从离家最近的车站到家只有一小段距离，也能让自己暂时不被任何人打扰。我觉得这些独处的时间在无形中已成为助大家重新恢复活力的宝贵时间。但是现代人已经很难拥有独处的时间了，因为即使是从公司回家的途中，也会有人通过手机和你沟通工作事宜。即使是即将要上床休息的时候，朋友也会发来邮件。我想总是被什么追着跑而觉得喘不上气的人，世上应该有很多吧。有人说一不和谁联系我就会觉得不安，我认为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应该是因为总和谁保持联系，所以才产生了多余的不安才对。所谓心连心，即总是把对方放在心上，即使没有见面，心中也确实装着对方。我觉得只有建立这种联系，才能让人产生真正的安心感。置身于孤独之中，静静地与自己相处，也是强大的表现。从古至今，僧人所憧憬的最后场所，都是能让他们过隐遁生活的大自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意识到，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看到自己的原本姿态。置身于孤独之中，静静地与自己相处，也是极简的表现。与静静的空间简单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简单相处。 我想你一定会寻回那个简单干净、从容、自在的自己。
3: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别小瞧有上进心的丈夫，别辜负陪你吃苦的妻子。一起收听。
5: 世人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归有光就比较幸运了，他背后的女人足足有三个。归有光是我国明代著名散文家，世称镇川先生，其人被誉为金之欧阳修，其文被盛赞名文第一。归有光这一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出身贫寒，科举不顺，花甲入仕，好在有三个女人知他冷暖，懂他悲欢，用最温柔的力量助他一路披荆斩棘，柳暗花明。他用一生起落告诉我们，好的家庭离不开这三种女人。首先，第一种，失意时鼓励你的女人。归有光出生于苏州一个没落家族，祖上往上推几代也是名门望族，可惜到了归有光父辈，归家家徒四壁，竟沦落到跟地痞流氓差不多的地位。归有光是家中长子，打出生起便被寄予厚望，这从他名字就能看出来，有光有光，肩负着光宗耀祖的使命。归有光倒也争气，五六岁读朱熹，十岁便作下千余字的《起析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二十岁赴乡试，弱冠之年便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主角光环加身，一路仿佛开了挂。可命运却在这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寒窗苦读15年，乡试考了5次，次次不中。巨大的压力和落差，生生把一年轻小伙熬成了油腻大叔。归有光发了狠，天天窝在巷脊轩里读书，不出门不交友，简直要读傻了。屡试不中，他心里是最难受的，迫切需要有个明白人来开导开导他。这个明白人就是他的祖母。一天，祖母走到巷脊轩，推开门笑道：我的大孙子，你这书读的，祖母都好久没见过你了，别整天在书房里猫着，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闺女一样。他安慰归有光，尽人事听天命，还把归有光太祖爷上朝用的相笏交到他手里，郑重地说：拿着吧，以后你一定用得上。祖母的鼓励仿佛和煦的春风，安抚了归有光郁闷的心，让他及时跳出自我怀疑的失意，屡战屡败，越挫越勇，终于在35岁那年如愿中举。尽管归有光后来的科考路依然坎坷，考了9次才中进士，60岁才当上个小知县，可他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在所有人看清的时候，靠着那点不甘心坚持着。良言一句三冬暖，孤独失意时，一句鼓励的话语能让人重拾拼搏的勇气，甚至能转变命运的走向。人生实苦，要感激失意时鼓励你的女人，愿听你忧愁四海，肯解你孤独沧桑，让你在晚来天欲雪的冷清中寻到哄你小火炉的慰藉。第二种女人，成长时引导你的女人。归有光8岁丧母，母亲周氏生了8个孩子，只活下来6个。母亲被多子所苦，家中乳娘便好心给她吃生田螺避孕，不料吃后嗓子阴哑难言，没多久便去世了。母亲仅留下来的画像还是照着归有光和姐姐的模样画出来的，只因此二子孝母。乳母告诉归有光：你娘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她很爱你们。有一次你姐姐在我怀里哭了，你娘就敲门轻声问：孩子受凉了吗？还是饿了呢？ 每到此时，归有光便忍不住潸然泪下。母亲出身书香世家，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具有的一切优良品质，为人谦和，勤快朴实，温柔节俭。每次娘家送来鱼、蟹、糕饼，她都慷慨地分给归家上上下下所有人，不分主仆贵贱。她勤劳能干，手中活不停，哪怕娘家富裕，也会把用完的炉火炭屑团成炭团，撒在台阶上反复使用。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归有光自小便拥有了勤劳、节俭、善良的美德。归有光上学后，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不许他逃课，他会陪着他背《孝经》，背到没有一字错漏才过关。母亲虽只养育归有光短短8年，但他的德行品质却影响了归有光一生，引导他成为一个正直磊落的人。日本小说家山本有三曾说，女人变成母亲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差事是任何女人都做得了的，但是要当好母亲可就不容易了。归有光的母亲很称职，她是归有光成长路上的启蒙者，帮他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和人生态度，让他不卑不亢，行走于天地间，顺遂时不忘形，痛苦时不怯懦。成长路上要报答引导你的女人，她是你人生的贵人，正是她的耐心和帮助才让你少走了许多弯路，于无边黑暗中寻到触手可及的幸福。第三种，落魄时陪你吃苦的女人。归有光的发妻卫氏是明如卫校的侄女儿，也是归有光的师妹。嫁给归有光时，她穷得连聘礼都出不起，卫氏却毫不介意，而是甘淡泊亲自操作。卫氏很能干，在院子里种了兰花、桂花、竹子、枇杷树，一到晚上，月光洒满庭院，花影映于矮墙，风一吹，影子随风摇曳，亭亭袅袅，姗姗可爱。每当这时，卫士便会跟归有光闲坐台阶之上，看小鸟过来啄食，听夏蝉声声鸣叫，神仙眷侣，恩爱夫妻。丈夫在向己轩用功苦读，卫士便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送来，照顾他的身体，关心他的学业。夫君在读什么书？不妨歇一歇，给我讲讲古代那些有趣的事情。或是缠着归有光学写字，二人共执一笔，泼墨成花，相视而笑，真是好时光。归家落魄，卫氏却从未嫌弃过，回娘家也从不抱怨一句。直到生了病，娘家派人来看望，才惊觉归家竟积贫之如此也。卫氏总夸赞夫家的格子像几轩，夸得家中小妹们心痒痒，追着问，听说姐姐家有个格子，那什么叫格子呢？日子苦，便从苦中作乐，既敢嫁，便甘心陪你吃苦。从此，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卫氏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归有光孤寂黑暗的生活，给了他莫大安慰。吾日官军，待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可惜红颜薄命，卫氏早逝，归有光伤心欲绝，时隔多年仍写下感人至深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年少时我们喜欢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

0: 缠绵悱恻，长大后却更偏爱枇杷树亭亭如盖的细水长流。爱是相互的，你不欺我少年穷，我不负你糟糠恩。爱是不计较，贫时与你绿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人生路上，请珍惜落魄时肯陪你吃苦的女人，在她最美好的年纪心甘情愿跟你过苦日子，陪你聊尽人间烟火，尝遍酸甜苦辣。这样的女人是真的爱你，也正是她的不离不弃才给了你面对人生风雨的力量。从被人小瞧的花甲县令到人人追捧的嘉靖三大家，归有光是如何打赢这场翻身仗的呢？离不开他背后的三个女人。首先，祖母的鼓励给了他愈挫愈勇的勇气，哪怕不被看好，哪怕流言纷纷，归有光却始终有上进心，寒窗苦读，终于在花甲之年中进士当知县，再次走向落起起起的开挂人生。他要去赴任的长兴县，穷乡僻壤，盗贼横行，所有人都劝他别去找罪受了，归有光却毅然前往。一上来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兴办学校，平反冤狱，整治恶吏，生生将人间地狱打造成了世外桃源。哪怕挫折无数，被人看清，他也勇敢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其次，母亲的引导帮他建立了正确的三观。明代科举舞弊之风甚盛，走后门更是世人惯用的套路，归有光却偏要靠实力，不靠旁门左道的法子，屡试不中。他也曾接到过橄榄枝，却足守正不以往。当时皇帝身边有个受宠的宦官很仰慕归有光，想与他交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哪怕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归有光依然不与其往来。这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质，多亏其母严厉的教育和培养。最后，妻子的爱赋予他一腔侠骨柔情。当时社会，女子一旦跟男子定了亲，哪怕未正式娶嫁，男子若不幸早逝，女子也要守寡。归有光体谅女人的不易，刚上任就上书请求废除这一陋习，成全了很多女性的幸福。一身傲骨，心怀慈悲，这样的归有光无愧百姓的尊重与爱戴。这三个女人对归有光的影响都是润物细无声的，看似不着痕迹，却实实在在贯穿了他的一生。勇气的种子已埋下，正确的三观发了芽，就算雨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

0: 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AIDA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区域中十字路口至五丸校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门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至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3月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时区会展中心对面的公交站牌不慎丢失了透明文件袋，内装有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事主电话182-4802-0500送回避谢。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失主请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7，欢迎收听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面要给大家播报一则好消息，7月24号蔡澜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蔡澜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低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低价车就到铁西蔡澜子惠民车展了。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蔡澜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多。小丁现在呢已经驻守在了车展现场，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一线，一起来听听现场的最新动态。
1: 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来一同来聊一聊最近比较小火的一个汽车，乐道汽车。为什么说是比较小火呢？因为最近我是能收到咱们家的邀约啊，
2: 说明我们家销售热情。
1: 嗯，确实确实挺热情的，实话实说，这个每周五下午定时定点来让我体验一下。人家说你可以不买，哥们儿，我就来叫你这个朋友来了，我就来试，你就来试乘试驾一下就行了。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好奇，个乐道汽车它是什么汽车呀？
2: 这你就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2: 乐道汽车它是蔚来旗下的，您听说过蔚来吗？
1: 那当然，魏小李的名号
2: 对
1: 全球非常响亮的。
2: 乐道汽车呢，它是蔚来旗下纯电品牌，它是为了家庭而生的智能电动汽车品牌，它是基于蔚来近10年在技术、供应链、制造、质量、充换电网络、销售、售后等服务等各方面所有体系所诞生的这么一个品牌，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品牌，
1: 非常成熟的一个品牌。我记得蔚来是和江淮，
2: 对，
1: 蔚来和江淮他们谁？
2: 它是最早蔚来创立之期，它没有造车资质嘛？
1: 嗯，对，
2: 它找江淮代工。现在咱们有了自己造车资质之后，就跟江淮现在没有关系了。
1: 哦，所以我看到之前老款的这些蔚来汽车上

0: 汽车品牌。
1: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这个蔚来这款车，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天去看了一下蔚来的选购，蔚来的这些客户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0: 了解，
1: 对，基本上全部都是律师、医生，
0: 对
1: 啊，还有我们台单位的同事。对，因为身边的人都会清一色选这个车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好奇，哎，那他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在里面呢？为什么大家会选他呢？原来大家去选择蔚来的时候，更会侧重于它的一项服务，叫做换电服务。
0: 对，
1: 他不会担心他的电池后期的时候，哎呀，
0: 有衰减。
1: 对对对，他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电池的健康度，算是。那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乐道也会像蔚来一样提供换电服务吗？
0: 那是肯定的。
1: 嗯，
0: 蔚来像乐道，它像蔚来一样，它是可充、可换、可升级的。
1: 哎，可升级。嗯，
0: 对。可充，它就咱们不用说了，快充、慢充它都支持。
1: 是的，
0: 换电本来就是咱们蔚来的这个护城河嘛。
1: 对，没错。
0: 可升级是啥意思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买个车，
1: 嗯，
0: 市面上普遍是500-600公里的，但是它电池会有技术升级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网上说的固态啊、半固态电池，后期可能出来1000多公里的电池的时候，
1: 哎呦，
0: 您不用换车，直接换电池就可以用。
1: 对，我可以换个电池包就可以用
0: 啊。对呀。
1: 嗯
0: 嗯。
1: 这是一个确实
0: 最大的亮点，
1: 对，非常独特的一个亮点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您说说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现在买车无非就两种选择啊，三种选择吧，纯油的、混动的、纯电的，对吧？这三种选择，如果我一旦跨足或者涉猎新能源的时候，我就会去关注另一件事儿，就是它的智驾系统。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开油车，我的车里面连个智能助手也没有。它搭载了一个上个世纪，没有上个世纪了，它搭载了一个大约10年前最为先进和流传的技术，叫做蓝牙。这玩意儿还是我后期自己装的。
0: 像咱们这个智驾系统，这两天咱们针对老款车型，像之前咱们乐道是不配备激光雷达的，这两天正升级呢，所有的用户都在反馈说，简直这个升级完系统像换了一台新车一样，
1: 不可思议。
0: 对，非常不可思议。
1: 换台新车，它升级之后是智驾的这个级别啊、等级啊，或者说是智能程度、聪明的程度更高了，是吗？
0: 对，像智的飞跃。
1: 智的飞跃，
0: 对，
1: 能够给出智的飞跃这几个字，说明这个确实是做出了对足够的升级。这位可能就是不太了解目前我们这个情况啊，因为广播车今天的这个空调不能够打开啊，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有点热，也请各位对我们今天如果接下来出现的任何失误啊，多包容多理解，高呼理解万岁。啊，在这儿呢，一段玩笑过后，就得说一说这个乐道汽车的性价比问题了。

0: 这个特殊的购买方式。像咱们正常买车，它是车和
1: 购买不都是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
0: 不，正常买车它是车和电池都是你。
1: 哦，
0: 咱们还有一种 bus 模式。
1: bus
0: 对，
1: 怎么拼写 ？b u s e。对，差不多就是那个音。
0: 然后 bus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相当于你光买车，可以不买电池，租用电池方式。
1: 租用电池啊？
0: 对。你像它本身，像咱们那个乐道 L90 最顶配，它是29.98万的一个车，
1: 还挺贵啊。
0: 但是您如果选择 bus 方案的话，它直降86000块钱。
1: 哦，一块哦，就不买电池包
0: 了，不买电池，
1: 嗯，
0: 那就花了213.38万，您都就可以买到这个车。
1: 我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那我这个电池，我是每个月或者每年来租，
0: 每个月按月付钱，先用后付，
1: 先用后付。啊，这一幕怎么好像回到了这个黄色的红色的一个购物软件上了？先用后付啊，那它的租用价格会很高吗？
0: 就是一个月是899。
1: 哎，一个月899，我只要跑的里程够多，其实某种意义上我早晚会回本。
0: 啊不，您理解错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它这个租金只是租金，它并不包含电费。
1: 哦，确实，这乐道也有说法。
0: 它就是相当于您光买车没买电池嘛，您可以把它理解为电池进行一个分期，
1: 嗯，
0: 因为您少掏了80000多块钱嘛。
1: 那确实是的，
0: 嗯，
1: 那我如果说租够了这80000块钱的限额之后呢，就是达到这个金额之后，
0: 他用86000付这个899，他能付8年。
1: 哦，
0: 嗯，
1: 就是我只要租够8年，其实最终还是会获得一块电池。
0: 也不是，
1: 好复杂的一种逻辑啊！但是小丁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就是起码我是不用担心电池的衰减度的。
0: 对，但是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啊，像现在咱们新能源车都有购置税了，是吧？
1: 嗯，对。
0: 您少掏这80000多块钱，您是不是省了80000多块钱的购置税？
1: 哦，确实是这个算法。
0: 对，
1: 嗯，得了啊，不硬吹不尬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0: 不用
1: 价格
0: 电池衰减，车价便宜，
1: 对，
0: 花更少的钱开到一台更好的车。
1: 是我特别关心的就是乐道目前推出哪几款车，然后价格如何？
0: 目前，有乐道 L60、L80、L90、60、80，它是属于一个5座的车型，90呢，它是有6座和7座的车型。如果说您家里边人多，就可以考虑90；如果说家里边人不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60和80。
1: 嗯，那我就明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一件事儿了，这个60也好，80也好，我听了一大堆数字有点迷糊。
0: 嗯，
1: 您说说这两款车，它们分别定位是什么？轿车 SUV 还是？
0: 乐道 L60 它是定位于一个中型的 SUV。
1: 嗯，中型 SUV。
0: 就是，我说这个中型 SUV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是什么意思，就像咱们现在满大街跑的特斯拉 Model Y 你们见过吧？
1: 那这当然
0: 啊，就跟它那个造型大小差不多。
1: 哦，
0: 嗯。
1: 其实这么一说的话，说起了对标产品，我们了解一下价格。据我所知 ，Model Y 的价格是25家，
0: 对，
1: 25家。那么在这儿，咱们的价格呢？
0: 19.28万。
1: 那个，咱们展台在哪儿？我等会儿过去溜一圈去。
0: 咱们乐道展台在那个菜篮子第一展台。
1: 嗯，明白了，就是咱们在怎么走啊？就是从哪个门进去？有编号吗？
0: 它现在只有一个入口，
1: 有一个入口。
0: 对，
1: 嗯，
0: 从车展入口进去，然后咱们左拐走到头，就到咱们展厅了。
1: 嗯，得了，没关系啊，列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找不着的话，咱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广播车呢，今天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体育中心的门口，也就这次车展的入口处笔直的停放的。小丁呢，大概就会在车上啊。您如果来看车，然后优惠的话，欢迎带上小丁一起，小丁过去帮您杀价，过去帮您要礼品，过去帮您取得最大的实惠。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0:16，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下。

0: 春天留恋，秋天思念。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小丁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东胜区的体育中心，也就是咱们的菜篮子惠民车展的现场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嘉宾，来自于咱们乐道汽车的张总。哎，张总呢刚才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说说那个对标 Model Y 的那个车叫什么来着？
2: 乐道
1: L60 啊，60完了之后是不是会有个7080呢？
2: 目前咱们有80和90，70还没上。
1: 70还没上呢，得嘞。众所周知啊，去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九字开头的系列非常能打，银河 M9、问界9啊，你就放心，带九字的都非常的，怎么说呢？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非常的卷，
2: 对，
1: 非常的卷。那我们要不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一下，您先给我们说一说这个90。
2: 乐道 L90，首先九字开是六座的车型。
1: 哦，它还是六座的，这么大。嗯。
2: 但是你像您刚提到的九字开头的。
1: 对。
2: 好多都是30多万起步的，40万的。
1: 嗯、
2: 但是咱们这个最标配的279,800。
1: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在
2: 我刚不是提到它有 bus 方案吗？
1: 嗯
2: ，bus 方案它最基本的起步是179,800，十几万的车，十几万的价格，你就可以把九字开头的车带回家了。
1: 嗯，明白了，意思是十几万的，这么一来的话，这车就直接变成十几万了，十几万的车呀，
2: 九字开头的，
1: 还是六座的，还是个 SUV。您知道10年前购车十几万能买到什么车吗？我忍不住提及这个话题了。
2: 十几万，
1: 嗯，
2: 卡罗拉，
1: 十几万卡罗拉差不多。然后，如果您想选一个品质好一点的 SUV 的话，怎么着它得奔20往上了。对，真是，哎呀，短短，感谢新能源，真的是，我现在一想想啊，就觉得，怎么说呢，就确实是日新月异。每当我在这个东康快速路上看到别的车亮着小蓝灯的时候，
2: 好不羡慕。
1: 不是，不能说不羡慕，只能说这个激动的泪水就在嘴里打转，太馋了啊！别人你看一拨一抠，它就可以实现这个高速领航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措施，可以极大的减轻驾驶员的压力，对不对？尤其是对我这种新手来说，我个人甚至会觉得他们这个开的会比我更棒一些。
2: 对，确实像老司机。
1: 嗯，是的，嗯，那当然关注一下另一个话题，咱们说完九系就要提及刚才说到了八系了。您知道为什么说是去年九系厉害吗？
2: 因为今年流行八系。
1: 因为今年真的流行八系，因为您先说。
2: 从去年的大六座车型，今年开始有流行大五。
1: 哎，对，这就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契机了。从去年的九变成今年的八，像极客的八叉，它是先出九叉，然后再出八叉，然后呢，今年的银河的 M8也出来了。问界的也出来了，怎么大家今年都跟八系列干上了？那在这儿就要看看乐道它的八系列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首先，它的车身尺寸，大小、长短，和咱们的90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2: 可想而知，它把六座变成了五座，你就想咱们这个八系的空间有多大。
1: 嗯，
2: 咱们又有超大前备舱，又有超大后备箱。您把这个80的后排座椅放向前放倒，它就是一个两米2的大床。
1: 嗯，
2: 如果说您遇到一些节假日，爱出去自驾游的，爱出去露营的，您直接在车上休息。
1: 嗯，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案和思路啊。但是小丁在这儿问一下您另一个问题了。您知道新能源车大家都关心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电池的安全，第二个是车身的安全。毕竟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这种啊，可能有些车啊，极个别品牌不小心把这个前轮给脱掉了啊，对吧？大家会担心这个问题，一不小心呢刮蹭个护栏，导致会这个车身就直接压缩了，对吧？
2: 说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得不提，虽然说咱们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但是它和30-40万的蔚来，它是一个工厂一个流水线下来用的材料呀。都非常结实。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人们都说钢铝

0: 那个车身嘛，超强度钢占比百分之多少多少。
1: 对，
0: 你也可以，现在互联网这么流行，您可以上网搜一下他们这个车身非常结实。
1: 嗯，
0: 因为我也经常
1: 刷嘛，对
0: 嘛啊，看到那些事故视频，真的非常结实的。所以说，因为咱们乐道，我刚开始就提过，咱们是家庭，
1: 嗯，
0: 家庭咱们首先看重啥？第一就是安全，
1: 对，没错。
0: 第二才是空间，
1: 是，
0: 只有这两个都做到了，它才能叫做为了家庭而诞生的智能电动车。
1: 嗯，我觉得我非常认可您这个观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不能够单凭您觉得这个用钢数量比较多就肯定它啊。您参加过咱们工厂的培训吗？
0: 嗯，去过工厂。
1: 去过工厂，那您见识的这辆车是当时是拆开来的吗？
0: 是，
1: 是拆开来的。第一个问题，前防撞梁它对车头的这个包裹的这个长度有没有超过两个前轮呢？它是一个小横杠，看有没有裹住这个前轮这块，有裹住。好，第二层，凭你的肉眼和当时培训的一个感官，这个防撞梁用的什么样子的结构？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纹柱？哎，您先说。
0: T 字形的那种。
1: 哦，T 字形的一种结构，是的，没错。那它这个铁皮钢板防撞梁上，咱们用材料的这个厚度怎么样？嗯，
0: 直观的来说，它是非常的厚。
1: 直观上来说非常厚，您大概给我比一下啊，在咱们这个目前听众上也没有这个韩系的朋友，所以我们比一下，大概有没有一到两毫米？好的，通过我的目测呢，也是咱们张总通过这个手大致比了一下，大约是1.5厘米到两厘米之间这个厚度。那接下来就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了，这个吸能和前面是防撞梁，后面就得是吸能盒来连接了。那它的吸能盒，您当时观察了它用的什么方式来连接吗？是一个螺栓还是？
0: 螺栓
1: 啊，应该也是螺栓。
0: 对，螺栓。
1: 嗯，那整体来说，首先乐道的这整体的这个方案也是可变换的前防撞梁，然后因为要用螺栓，所以它的吸能盒的长度会比普通的车型会长一些，所以呢，说明它的这个溃缩区已经做好了相对应的设计。那接下来就得问一问，咱们说到您刚才说的这辆车是乐道的八系还是九系还是六系呢？看到的这个拆解的车是六系的车型。
0: 因为我入职比较早，当时我目前只有六零。
1: 之前没有关系啊，只有六零。其实通过一款车或者是一个品牌旗下的两三款车，你就能够看出整款车在设计时候的思路以及相关的防撞能力。我猜啊，这会儿张总应该有点汗流浃背了，一来是因为我们车里面确实有点热，二来是这几个问题没想到会这么刁钻。以前有经历过这样的拷问吗？第一回，得了呀，太好了，因为咱们主打的就是真实。听我们的节目，您来这儿哪怕不买车，您的汽车知识储备一定是会随着我们节目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啊。我们聊完前防撞梁，就得聊聊底盘和悬架了。目前六系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前交叉臂，后多连杆？
0: 它是前双球节麦弗逊，后五连杆。
1: 双球节麦弗逊，嗯，这个车如果它在20万以内的话，其实这个配置是我可以接受的。这车还真在20万以内啊，六，嗯，您说，
0: 19万2800起售，
1: 哦，19万2800啊，是的，那我就明确了，这是19万2800前麦弗逊，
0: 后
1: 是五连杆的，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列位，我们要想购入一台新能源车，先听听它是用的什么样的架构，然后您下一个问题就是后五连杆是什么材料，前麦弗逊是什么材料。
0: 都是铝的，但是不是纯铝的，
1: 嗯，
0: 也会有一些部位它会用那个铁的。
1: 嗯，好，我对这个回答其实挺满意的。一来是用铝呢，它可以降低车身的这个重量；二来是用铝的，它不会生锈。在这儿没有点名哪个品牌的意思啊，请大家自行理解啊。在这儿我声明好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您有关注过这个？您假如说咱们乐道 L60 吧。它这个车的走线线束在底盘升起来之后，您能看到吗？橙色的高压线束能看到吗？看不到高压线束。
0: 这是900伏。
1: 900伏，就是它一出厂就带900伏。
0: 对，
1: 哇，非常快充的一种设计。
0: 所以说它是基于未来近10年技术，以及在供应链制造啥都是
1: 一
0: 最好的。
1: 明白了，就是这家车企已经从一开始的代工转向为成熟，有了自己的能力，设计一些自己。

0: 己想要的产品了。其实为什么要看高压线束呢？看有没有成色的线束呢？这件事儿核心的一点就是看这家车企在设计这个高压线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走线的问题。您毕竟要拆下来这个底盘的这个护板，然后呢看这个线束。个别的车型啊，点名批评一下极个别的车型，对吧？那30万的配置，你给我拿捆扎带往那一扎，对吧？这不合适的。你先要越野车还是，对吧？如果过一些这种带大石头的路面，把这个底下的护板给它磕破了，然后里面的线束呢剐蹭到了，哪怕只是把绝缘皮给剐蹭到了，那很容易发生短路、自燃等等一系列现象。有些车型呢会比较聪明，它可能也是30万的配置，但是人家会设计凹槽，底板上会设计一下凹槽，高压线束可以走这个槽里面，这样走过去，然后呢在这儿呢再加固一些措施，把它绑在那儿。刮蹭的时候呢，一定是先刮蹭到底盘，不会去刮蹭到线束。但是啊，眼见为实，建议各位咱们一起去乐道的 L60 的这个展台上，一来是咱们用屁股说话，看看这车好不好开，好不好坐；二来是呢，我们到时候得自己趴下去看看，看看它的用料，看看它用我们的手指按压它的 B 柱会不会 B 柱啊 ，B 柱或者 A 柱，漆面会不会变形，对不对？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些辨别方法。再不行呢，咱们再把辛苦咱们的张总把这个车推起来，举起来，对吧？到时候看看这个底盘架构是怎么样的，电池包布局是怎么设计的，这些都能够成为影响您购车的一个很好的抉择。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0:26，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然后进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见晴，20到29摄氏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19到33摄氏度；西泥镇多云见晴，20到31摄氏度；乌兰镇阵雨，18到31摄氏度；敖勒肇旗镇阵雨，19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0到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摄氏度。

在心中挥千万丈，留下了书香。对长欢的双肩，留下了书香。在心中挥千万丈。树下的树下的，非常欢迎双亲，永远常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10:3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经过了漫长等待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啊。熟悉是因为他上周才上过小丁的节目，而陌生是因为今天突然从我的好哥哥变成我的好姐姐了。姐，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啥鄂尔多斯区红旗的，然后我叫马梦婷。
0: 哦，得嘞，马老师好。在这儿呢，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今天人多吗？
1: 车展还是挺多的，虽然挺热的，但是人还是不少。大家买车的热情还是挺高的。
0: 那必须的，这段时间呢，可以配合上咱们鄂尔多斯地方的这些补贴、膳食的优惠，包括红旗厂家上周给我介绍有一个巴系列的啊，
1: 对，
0: 天宫
1: 零八
0: 限时的那个厂家优惠，我记得是只减10000元。
1: 对，现在优惠下来，综合优惠啊，要是咱们有这个报废车的话，将近可以优惠在60000左右。
0: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这儿呢，要悄悄的显得我也是红旗的一员啊，就是如果您名下有一辆红旗车的话，至高可以减60000块。
1: 对，是的。
0: 没记错吧？
1: 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快把666给小丁打到公屏上吧。目前尽管是看不到的，因为今天是直播车的缘故啊，但在咱们总台里面还会有一个站，他们是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画面的。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上次介绍天宫08其实很仓促，我们跟另一位老师去沟通的时候，另一位老师呢到最后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这个金融方案有没有哪些优惠，包括刚才也是聊得太嗨了，都没有聊到金融方案了。
1: 它就是咱们零首付啊，或者说咱们低首付都可以，就是也是给咱们做到5.2%2年0息嘛。就是你前期如果说咱们2年把这个钱还完，就没有任何的利息，就前两年。
0: 但是据我所知，红旗天宫的这个价格呢，它是19万加。
1: 对，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有权益吗？就是跟您说的，咱们有置换权益下来那个车，相当于你14-15万就可以买到一个大型的 SUV， 而且是670公里的纯电续航。
0: 在这儿呢，庆幸刚才这个乐道的走得早，不然你们俩得在我这车里面打起来，非常吓人啊！因为那边给车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但是啊，同样的问题，我不会饶过任何一个汽车品牌。刚才碰到了话筒。在这儿呢，小丁还是按照3步走的战略，咱们要先了解了解这个车的用料怎么样啊，看看今天的这位马老师能不能以专业的知识来回应小丁。第一件事儿就是，您参加过这个天宫08呀相关的工厂培训吗？
1: 工厂培训没有，但是我们有线下的，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青岛啊这种地方，就是去做一些咱们那个啥，就是培训。

0: 但是咱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你说的这些车用料呀，咱们都是中汽去测试的，就是中汽有咱们的这个实际的一个视频，就是或者说他拿去，因为那中汽的那个地方咱们肯定是去测试，咱们肯定是进不去的，有很多博主去过，就是做过，像咱们猴哥说车啊这些啊，他可能都是去过的，就是咱们去做的这个测试。
1: 我不太迷信这些说法，对，我从来都是有一个就是我的观点吧，我们要去买一辆车的话，一定是屁股决定脑袋。
0: 对啊，那
1: 对吧？您一定是试乘试驾之后呢，再去了解这个事儿。第一点呢，就是如果您要参加过的话，或者您对这个车有了解的话，您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它的前防撞梁有多长呢？有没有包裹到它两个轮胎呢？
0: 具体多少？
1: 包描述不出来，没关系啊，没关系。
0: 我问住了。
1: 那他，那我问一些简单点的。
0: 对。
1: 你看，我都要花这个十来万去买一个新能源车辆了，您猜猜我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安全。
1: 当然我买哪个车都关心安全性。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最重要的是它的智能驾驶系统。
0: 智驾是吧？
1: 对。
0: 哦，
1: 我来这么跟您描述。小丁目前呢开的是一辆2011年的一款燃油车。车里面最先进的设备，我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强调过了，是我自己加装的一个蓝牙接收。非常的
0: 挺上年纪了这个车。
1: 挺上年纪了，你知道吗？我每次进去之后呢，看着别人，哎，你好小迪，你好，你好欧拉，你好怎么怎么着，人家都能做出来一大片的动作。我上车之后首先要打着火才能把这个玻璃摇下来，随后拧开空调，然后再把我的手机蓝牙打开连上，放一点点的音乐，让我自己感觉到这个车还是能响动的。
0: 换一个吧，来换我们红旗吧。
1: 说的没错啊。而且您看啊，选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那咱们的红旗运用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是什么样的方案呢？
0: 咱们红旗的就是自研的一个思南智驾，然后咱们的这个智驾也是就是用到咱们冠老师三部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方案，就是跟咱们市面上的这些比如说特斯拉这些咱们用的是一样的。然后
1: 特斯拉用的是视觉方案。
0: 对，纯视觉方案。咱们也是纯视觉方案。
1: 咱们也是纯视觉方案。
0: 对，是的。
1: 那这么说的话，小鹏也有了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因为我们小鹏就是我们的竞品。
1: 一不留神的，庆幸小鹏没有在上午的名单上。
0: 对，不然我们俩估计也得打一架。
1: 太吓人了，你们这个。但是小鹏的价格高啊。
0: 对，
1: 说实话啊，
0: 价格，那确实是，大家买车肯定首先得关注价吧，对吧？
1: 对，
0: 是，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小丁也做过比较透彻的调研，小鹏车辆的价格已普遍都在20往上了。
0: 是的，
1: 而且您还不算这个后期的有一些维保费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小鹏的智驾包什么时候来着？我想想，是今年吧。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说，好像
0: 要付费了，是吧？
1: 对，要定制了，要加钱了。我当时人都傻了。
0: 对，现在好多也怕，我感觉我在这说会不会被那个什么，就是咱们好多
1: 没有关系。
0: 确实现在咱们好多车的支架，就是你可能前期用不需要付费，后期的话确实是需要去花钱。
1: 是的，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的原因。目前呢，相关的这个源头材料，例如说
0: 芯片
1: 对，其实不止芯片，如果您跟我一样比较关注电脑的话，你会发现最近这个电脑的这个价格也水涨船高啊。确实
0: 没咋关注。
1: 没关系没关系。那您买手机对不对？您平常是一年一换还是两年一换这个手机？
0: 哎呀，差不多，我觉得也就1年左右，差不多就基本上就是会卡。
1: 对，所以
0: 就
1: 换了，
0: 内存就不足了这种。
1: 那如果您今年选购手机的时候，您会发现连苹果都涨价。
0: 对，
1: 我在去年苹果，因为我去年应届毕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学生优惠。去年的时候我对他不屑一顾，我说3000多块钱想骗我的学生权益，没门儿。今年的时候我没有了学生优惠，他又迎来涨价。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会穿越回去给自己俩大耳瓜子，为什么不买呢？实话实说，去年买车的朋友真的是。就是一样的，早买早享受。
0: 对，因为我也是去年买的，那会儿主要是啥？那会儿国补还是能拿满的，现在就是国补只能就是说占百分比了吧，就8个点的百分比。所以说去年买车真的挺合适的，我就是去年买的。
1: 一说起来总是让人想要泪流满面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啊，但现在我们红旗给到的福利和价格也是非常动人的。您看看刚才他说了，直降6万块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权益是啥？就是咱们因为咱们这个全新一代天虹08是预售嘛，就比如说可能说咱们您可能说选的这个车颜色或者内饰颜色咱们没有现货的情况下，一天还给你多

0: 的108，就到这个车回来为止。
1: 哦、这个上次来的老师可没说啊，上次来的老师跟我说了，他有六大权益，第一大。我您看我能不能给您重新复刻出来？有一大权益是轮毂上的，会换一个更大的轮毂，
0: 21寸的
1: 米其林的轮胎也会给您配套的来上。然后呢，限时的颜色是可以选择的。
0: 对。
1: 然后呢，提前的购车权益上面会直降10000块钱的优惠，这是我记得是六大权益，现在我已经说了三大了，还有剩下三大呢，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要不您来给补充一下、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刚才说您说到咱们的这个智驾，咱们的智驾现在也是终身免费的，就是不需要你花钱，就是后续任何一分钱咱们都不用花。
1: 你听听那个别汽车厂家，你听一听啊。不过红旗它是一个咱们国产的品牌，从东北起源到现在了，真心话啊，它还是民族工业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咱们目前这个重大活动啊外事里面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0: 是的、
1: 啊、甚至是前段时间纳达慕开会嘛，这件事上位老师知道，前两天小丁也是去了一趟这个锡林郭勒盟啊，发现了咱们这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导们啊，统一都会用
0: 红旗。
1: 对，从这个方面来说的红旗的品质我还是比较保障的。对，因为如果它不好用，它三天两头会出现问题，它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个相关
0: 的
1: 场合。
0: 对
1: 对，您说动不动就抛锚，那算怎么一回事呢？
0: 嗯、
1: 很耽误事儿的、嗯。但是啊，我们要正视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保障车，它都是燃油车呀。
0: 那确实是、因为咱们新能源主要是啥？主要是咱们算是一个新兴势力吧，就是咱们新起来、因为肯定就是说咱们也不会说是就是一直做一样，好歹也得跟着点这个时代的潮，大家都做新能源车，不能说红旗就一直不做吧。
1: 那确实。
0: 对，
1: 所以红旗做的这个天宫系列清一色的都是纯
0: 电的。对，纯电的，就是咱们主打的就是纯电的。
1: 那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
0: 嗯、
1: 在之前的车展也是在菜篮子，大概在上个月甚至上上个月的时候，您那时候在吗？
0: 在，我每次车展都在、
1: 每次车展都在呀、那太棒了。我特别喜欢咱们家摆在 C 位的一个，就是有个大天幕的一个车。
0: 大天幕，
1: 对，
0: 就是
1: 里面没有实体按键，逢人就过来先问这辆车价格多少。
0: 是个轿车吧？
1: 是的，没错，而且那个价格特别令人心动。
0: 天宫05吧？
1: 没错，对，然后还是一个纯电的。
0: 对，
1: 现在那个车还在售吗？
0: 在售，
1: 还在售，
0: 而且还改款了，而且我们还有新款的2026款的。
1: 等会儿啊，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说没有改款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还有限时的优惠。
0: 现在也有，而且现在的是啥？现在是就是同样的价格，就是多的100公里的续航，然后咱们多的超充，然后就贵的10000块。
1: 就贵的10000块、啊、
0: 剩下的权益都是一样的。
1: 我就不应该来参加车展，您知道吗，姐姐？
0: 咋了？哪个都想买？
1: 哦，真的是哪个都想买。刚才乐道的忽悠我一下，他说06特别好、
0: 嗯，
1: 我说要不过去看看吧。这个长时间的，就是那个老车呀，我个人开的老车，它吃95的油啊。
0: 哦，
1: 吃95的油啊，
0: 那有点费钱。
1: 我上一趟东胜，我看着它少了就是总共有四大格，少了一大格的1/3，我的心都在哗哗的流泪。您知道吗？这最近的这个油价呢，也是重新的上涨。不信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油价上涨的这么一个提示了。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各位，没加油的最近可以考虑加点油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如果您要换车，其实不妨可以试试红旗，因为您看专业的问题，咱们马老师确实本身可能就有点拿捏不住，
0: 属于就是咱们宣传类的，就是可能没有销售咱们这么那个啥。
1: 嗯，不好意思啊，各位又有了2秒的这么一个延迟，刚才小丁呢又过去重新的把我们的这个车门给打开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这天气确实有点热，但是好处就是跟上个月不同，上个月是户外展。
0: 啊，对，至少今天不晒。
1: 啊，对，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还下雨了。
0: 对，
1: 下了非常
0: 大
1: 的雨。然后呢，导致小丁啊，就小丁从广播车下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落汤鸡一样的姿态，然后呢，再巧妙的挪到另一台车里面啊，最终解决了自己的返程问题。中间就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关键节点了，咱们说到了改款之后的这个05，对不对？它的除了支架系统得到升级之外，电池有没有变得更大？电机有没有变得更强？
0: 大了，因为它从550的续航增加到了650，而且它的电池的容量密度也变大了。以前是400伏的，咱们现在直接升级在800伏。
1: 哦，充电速度更快。
0: 对，充电速度就更快了。
1: 嗯，很多新能源车主都会关心另一个问题，咱们前面说到的蔚来，他们会

0: 他们可以解决。未来采用的方法是换
1: 换
0: 电，
1: 电，
0: 对，它可以保持电池的一个健康程度。但是对于其他品牌的车，永远要担心的就是它的电池质保的问题。电池，您有些时候说这个，有的人是5年，有的人是8年，
1: 对，
0: 这是两种方案。但是过了8年之后，过了5年之后，售后它这个质保的效率会跟不上的。
1: 是的，但
0: 而
1: 咱
2: 您
1: 们
2: 先
1: 同
2: 说。
1: 级保终身。
0: 哎呀，哎呀，我这不是贴到钢板了吗？刚想要质问一下，你们红旗打算怎么做？人家说红旗保终身，您这让小丁怎么接呢？它的保终身是终身的，
1: 就是咱们的电池，包括咱们的三电系统，以及咱们的就是整个车里面，比如说电池、电机、电控这些都是保终身。就是后续你就是你买了这个车，后面不管你在全国任意一家红旗天宫的店，你过来咱们的保养、售后全都是免费的。
0: 你听听，你听听，个别的新能源品牌，人家免费，你拿什么跟人家玩啊？真是的，这非常吓人了啊！那除了这些免费之外，我还特别关心另一个点儿，就是，电池它是会衰减的。
1: 这个衰减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有一个就是限值，就比如说你开5年掉80%，掉到80%了，或者说你充不到咱们的这个550的续航了，过来也是就是有这个限制，具体的限制倒是我这边是，
0: 哦，有点不太清
1: 不
0: 楚。
1: 太清楚，但是它有这个限制，你到这个限值之后也是可以直接就开过来换电池的。
0: 我的妈呀，10多万的车直接过来换电
1: 对，
0: 池。
1: 这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买新能源车型，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咱们都比较关心一个电池的质保嘛，对不对？所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质保问题肯定是要给大家做到位的。所以说，咱们红旗这一块也是给大家都想到了。
0: 有人说啊，就是经常看这个汽车的销量榜单，有人说红旗啊，它这个数量就比较偏厚一点。但是啊，今天你听听人家这个质保，你就会觉得有些时候，有些卖得很好的车未必能做得像人红旗一样，这点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肯定的啊。说到这个质保了，还有一种朋友啊，有些时候呢，他可能会比较多疑一些，人家会担心这个三电质保保终身，然后包括电池能保终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它质量品控做的有些问题，所以它才要保终身呢？
1: 哎，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咱们红旗，如果说大家了解的话，有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咱们的这个中期忠言的这些测试。就是咱们红旗，不管说哪款车型在上市之前，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好多人说没有听过我们的车啊，可能说就是说，其实咱们的车虽然说它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上市，但是实际上它这个车已经出来很久了。它为什么说一直没上市呢？就是它去拿去中期了，拿去中期做咱们的，不管说是这些电池啦、泡水啦、火烧啦、枪支啊，以及说是咱们的这个侧面碰撞啊，或者说这个 A 柱、B 柱这些碰撞的测，它去测试了。测试完之后，它达标到了一定数据了之后，然后完事儿它才会才把这个车上市了。
0: 原来是这样。其实
1: 对。
0: 你让我说，这个中汽中保研他们的测试结果，我也有点说不出来，因为我也没有关注这个车的碰撞
1: 但
0: 情况。但是各位，如果您身边现在有手机在听小丁节目的话，其实可以过去关注一下，看一看，看看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多少。万一呢？万一我马姐今天只是随口跟小丁一说，对吧？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
1: 是
0: 因为
1: 的，
0: 真金它永远是不怕火炼
1: 对。
0: 的。而且我比较关心的是，最后在您的这个印象里面，或者据您所知，它的碰撞的结果测试 A、B、C 是哪一档？
1: 哎呀，这个我倒没有太关注。
0: 啊，欢迎您打开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赶紧查询一下，替小丁查询一下，他们这个中保研、中汽研的测试，它的评价结果是 A、B、C 还是 S 啊之类的？
1: 但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电池泡水，就是咱们国标的话是需要你多少来着？国标是。国标就是相当于就是可能3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来了，咱们泡
0: 哦，
1: 了
0: 就是
1: 10天。
0: 国标有一个时间段，但是咱们红旗，
1: 咱们泡了12天。
0: 就是这个不叫泡水车了，这个叫报废车。一般
1: 对，
0: 这么
1: 就
0: 处理
1: 是
0: 的
1: 直接
0: 话，
1: 把电池泡在水里泡了12天，然后完事儿又出来还是正常的。
0: 电池能泡12天，这就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天宫的电池它密封性做得很好。
1: 对。
0: 是的，密封性做得很好。您有没有在看过咱们天宫的车？从这个上龙门举起来之后，它底盘的这个样子。
1: 有，咱们底部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防护甲，这个甲是能够扛得住，5毫米的一个10发的一个枪击的子弹的，就是你打进去它不会穿，然后也不会起火，就是可能说它就是凹陷都是一点点。
0: 这个我没有验证过，我不敢肯定啊，但是我会去关心这个事。
1: 中期也有视频，就是咱们我跟你们说的这些所有的就是咱们的测试中期都是有咱们的相关的视频，都在各大媒体网站上都是有发布的。
0: OK， 我明确了，那就说明它的这个护板做的特别厚。
1: 对，因为主要是
0: 保护电池，
1: 电池包底部在底下嘛，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护板，说是咱们去保护一下。
0: 其实我现在愈发的关心的就是做节目主持人做的越时间越久啊，尽管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我愈发的关心他从底层的设计逻辑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说您在把这个车推举起来之后，能不能看到里面有两根橙黄色的线束呢？
1: 橙黄色的线束，
0: 对，有的人大部分车企对这个电池包出来的高压线束都是通过橙黄色来标志。
1: 哎呀，这个
0: 有点记不清了，没关系啊。那您能从这个底盘下面看到这些粗壮的线束吗？
1: 嗯，我们举起来，因为它是包起来的电池包。
0: 嗯，我明白。
1: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就是我们那个啥电池拆解泡水了之后，它是有一根就是那个线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能够再拆掉底盘护板之后看到
1: 它吗？对，它是拆掉底盘护板有的，但是它是不会露在外面的，就是那个底盘护板把它包住了。
0: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啊，前提是听起来，因为小丁还没有实体的把它推起来过，所以呢，这么听起来的话，红旗采用的方案也是通过某种方式给予这些高压线缆一个充足的保护。比如说像刚才来到的咱们节目当中的蔚来这个车型，它就会选择用一个凹槽把它的高压线缆的包裹住，这样的话呢，它底下是平的，冲击磕碰的时候呢，它只会磕碰到保护线缆的这个凹槽。这就是设计师有没有在设计这辆车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您既然说不知道这个前防撞梁和后防撞梁的这个，
1: 这个问题有点专业。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我看到我姐已经肉眼可见的汗流浃背了。毕竟刚才那个蔚来，他上来的时候，张总啊，他是姓张，小帅哥一枚，然后呢坐在这儿。一开始谈笑风生，到后面这个脸色逐渐的凝重，直到我打开。
1: 这个问题还挺犀利的。
0: 对，直到他打开了他们那个乐道的，就是。他们有个员工系统
1: 啊，
0: 员工系统里面有一个车辆数据手册，一二一二在那看，然后呢，他看完之后说，哦，我前防撞梁大概是能够包裹轮胎的三分之一，这真的是我们一定是要刨根问底来确定这辆车纸面数据有没有好到我值得我们去购买的一个点儿，因为您相信我，就是，我觉得啊，以我们家为例啊，不是什么大户家庭，也绝对没有办法完成两年换三辆车这种的状态。
1: 对，那肯定是买车，大家肯定说是咱们肯定要考虑一个性价比。
0: 是，性价比是一方面，那性价比掏了这点钱之后，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安全、合适、有趣的体验，这些都是要考虑其中的。所以呢，我每一次啊，基本上回去之后呢，我时常给这些销售们发个消息，我说哥哥今天回答的太棒了啊。我是小丁啊，希望以后跟您有更长久的合作啊。发完之后呢，对面是红色感叹号，千万不要拉黑我啊，姐姐。
1: 不会，那倒不会。
0: 对，拉黑又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1: 这样就不是就显得我说的不是真的了吗？你拉黑了，对不对？这么心虚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有点这个心虚的一种感觉。同时呢，确实问题犀利，核心是要服务大家。
1: 对，
0: 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我们通过我们的硬实力去说话，永远比我们的这个销售说现在我们去卖车，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您减免多少多少多少，我们厂家给了多少多少的优惠，有这个功夫不如还是提升一些这个车辆的设计制造啊等等一方面的细节上的做工。有很多新能源车确实主驾坐起来不错，副驾做得很好，但是小丁自己坐在后排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他确实只考虑了主驾和副驾，
1: 有点挤是吧？
0: 他都没有考虑后排成员的这个晕车问题
1: 啊。
0: 本来我想说考虑后排人员的死活，但是我觉得死活这个是一个玩笑话啊，要在这加一个双引哈，是因为他们后排坐起来的时候会有点晕车，他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的那么全面，这些都是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选车购车路上要注意的问题。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0:57。姐姐有一个问题啊，今天来咱们台位上红旗的展台展厅上看车试车，有没有小礼品给大家分享？
1: 有的，咱们有小礼品，咱们订车啊，包括试驾，咱们都有礼品的。
0: 等会儿啊，我给您先举一个反面例子。
1: 嗯，
0: 北京汽车下面有一个品牌，叫做极狐。
1: 啊。
0: 在上周经过我不懈的教育，我跟他们的老总不懈的拉扯，他终于答应送很多很多东西了，前提是被小丁狠狠的拉扯了一番。他现在呢只要进门试驾呢都可以送一些 露营的车车呀，烧烤的架架呀，
1: 是
0: 啊，保温的杯杯呀，绝对不会再给我发一个气球让我拿着走了。
1: 但是没有那么那个啥，气球有点太拿不出手了。
0: 啊，这气球非常拿不出手的啊，在这点名批评了，但是人家已经知错就改了。再给您举几个正面例子啊，宝马今天应该是没有来参加展会，但是他之前的时候，只要上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们，问群的朋友们，或者是以进门就说我是1008的听众，我进来看车的朋友们，人家安排的是水机灭火器一台，车辆搭电宝一台，你不要紧张，姐姐啊，
1: 你这个有点压力。
0: 没有关系，那别的就有点远了，宝马毕竟是豪华品牌，家大业大的。
1: 是的，人家大业大的跟我们不一样。
0: 那边您知道有一个截图纵横吗？
1: 知道。
0: 啊，人家这自行车应该还在展台上放着的吧？现在应该又放了一溜吧？人家进门上车试车，我们不是卖车的，我们是来交朋友的，你就过来拿我车玩，我给您洗车加满玻璃水，临走的时候再把车载香氛给您安排上，有必要的话呢，我可以替您手动的吹吹您的空调滤芯，人家的服务做的那是越来越高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咱们
1: 得值得学习一下了。
0: 您都听到这儿了，咱们这次有什么表示吗？
1: 嗯，咱们给送红旗的文创。
0: 红旗文创
1: 就是
0: 还是冰箱贴啊？
1: 不是，咱们的就是红旗的一个树显保温的一个水杯，然后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个咱们红旗有打咱们红旗天空的一个钢笔，然后还有一个本儿。
0: 你看看，要不然人家是人家确实是能够给领导们提供车的，你考虑的非常全面，一出手就是
1: 水笔本儿全都有，
0: 一出手就是我们单位办公三件套了。
1: 是的，
0: 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0:59，欢乐的时光就是这么的快。如果您还想获取更多资讯，欢迎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直接来到东盛铁西菜篮子全民运动健身中心，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车展，获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留言，小丁及时回复。北京时间10:59，列位，咱们下午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大师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清唱，
12: 老歌回忆录。
1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 Monica。
14: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

0: 张国荣的这首《莫妮卡》实际上是翻唱的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她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

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糙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哎，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毅，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沙宝亮，暗香。

今天我们来听听陈坤，聊聊他的人生的经历，听听他饰演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比方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沙宝亮的《暗香》，就是陈坤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金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的小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么再说回到陈坤呢，陈坤呢慢慢的成了名，成了影视歌三栖明星。这个时候名气有了，钱也有了，虚荣感极度膨胀，不安全感也蜂拥而至。陈坤说，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有点像空中楼阁，得到的一切让我觉得不真实，太莫名其妙了，所以觉得很不安。因为有这种不配得的心态，所以呢，陈坤特别努力地去提升演技。比如说出演陈逸飞导演的电影《理发师》，获得了上海影评人奖最佳男主角。出演电影《云水谣》，还直接让他拿到华表奖最优秀男演员奖。当然除了演员歌手的身份之外，这几年陈坤还多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啊，突然就走到了西藏，还有《鬼水平路》这两本书呢也挺畅销的。他还自立门户，成立了东升童话工作室，发起的第一个项目叫做《行走的力量》，从开始不被人理解，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每年一度的大型的公益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这个在行走当中不断净化内心、发现自己的陈坤，也逐渐摆脱了原先的自卑和忧郁。他以前不太愿意承认啊，说自己是一个花瓶，但是现在他也学会主动调侃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陈坤更加的阳光，也更加松弛了，甚至还学会了卖萌啊。所以这个时间段的陈坤无疑是最好的他，有一张令人艳羡的俊脸，有一身日益精湛的演技，还有丰盈饱满的内心。而我们在他的帅气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理由重新认识他，重新的去爱他。我们一起来听陈坤《月半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

0: 您及时拨打110-119-12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吧。一支1962年的英文作品，叫做《Crying in the Rain》。

0: 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说到戚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哎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哎。”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老歌回忆录，奇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奇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贤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奇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奇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戚美珍呢、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而对于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戚美珍，由戚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玲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玲玲像风一样。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接机来回顾几部经典电视剧。前面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

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的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那么既然说到了翁美玲，当然就要来听听她当年的那一部代表作品《八三射雕》当中的这首《桃花》。

这首歌是罗文、珍妮合唱的《桃花开》，同样也是八三《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一首插曲啊。可能不像其他两首，像这个《铁血丹心》啊这种歌，大家那么耳熟能详。但是这首歌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听。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说起来呢，除了翁美玲给我们印象深刻之外，其实苗侨伟饰演的杨康也是当年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帅气的。苗侨伟是1958年出生的，而他的妻子戚美珍呢，1962年出生。每一次讲到这些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感叹呐，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说到这个苗侨伟，我们再来多说两句吧。苗侨伟呢，除了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八三《射雕》里面的杨康之外，给你印象更深刻的角色还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就是感叹啊，男人呢，真的，岁月的痕迹在脸上留下的那种皱纹呐，真的会增加他的魅力。苗侨伟好像就是这其中之一。这两年其实他在这个电视荧屏上依然在活跃着啊，但是呢，看不出太多的老态。说到苗侨伟当年的这个《无限五虎》之一，那么给我印象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的角色，就是他在《岁月风云》当中的演出。《岁月风云》这一部电视剧呢，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再来回顾一下啊。当年呢，《岁月风云》是在这个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为了纪念这个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啊，真的是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咖，TVB 的大咖，比方说刘松仁、苗侨伟、林峰、冯绍峰，对，冯绍峰当年完全算是这个小生了、新人了，还有像佘诗曼、萱萱、邓萃雯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部电视剧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之下，应该是一部超级大剧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李克勤、周传雄为这部电视剧所配唱的主题曲《岁月风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

0: 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4: 雪中悍刀行第43回。话说那古怪的老头啊，貌似是剑神李淳罡。这江泥琢磨到这儿，他探出脑袋小声问：你都说了徐凤年有你一半天赋，还说他练刀晚，注定没出息，那我偷偷摸摸跟你学了剑有何用？这老头一时间没整明白其中道理，好不容易啊这才理清头绪，感情这小丫头被徐凤年那小子欺负啊习惯了，开始在心底里承认自己不如他聪明。想通这个，实在不像是那剑神李淳罡的老头，循循善诱道：你天赋不比那小子差，怕什么？江泥眸子亮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冷淡，他苦着脸说：还是算了，学刀学剑很苦的，我还是读书好了。得，在武当山上最心疼菜谱的小泥人儿，想必是被徐凤年疯魔练刀给暗中震慑住了。可怜的李老剑神呢，亏得车外不远处有一个已经一大把年纪的仰慕者，一辈子从不求人，只被人磕头无数的老头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这是哪门子道理啊？这老头稳了稳心神，告诉自己这样才好啊，这丫头就是这股蛮不讲理的精气神儿最合心意，当年李淳罡又何时与人与世道讲理过呀？一事难事，风雨事，江湖事，王朝事，天下事，都不过是一件的事儿啊。这江泥卷起袖管子，轻轻地解开了缠绕匕首神符的丝带，老头看得发呆。咋的啊，这不学剑也就罢了，还要跟难得发发善心的老夫我拼命吗？这一团浆糊的世道当真是看不明白了。出人意料，承认自己不太聪明还怕吃苦的小江泥把神符递出去，柔柔地说：那不是送你，是借你的。老头缓缓接过神符，压抑心中波澜，轻声问道：为何呀？这小丫头啊重新把脑袋躲在那本秘籍后边，小声说：如今这世上没人对我好了，你好像还不错，只剩下一条胳膊，更没了呢木马牛的老头瞧不出任何神情变化，只是默默坐定。依然缩在书后头的江泥重复道：我不学剑。一株浮萍冷不丁被拔起种在院子里当芭蕉，好不容易呢又见着院外风光，哪能不开怀呀？这于有威啊快意骑马骑上了营，不管徐凤年如何是言语威逼利诱，就是不愿意下马车。徐凤年看他马术稀松平常，攥紧马缰上的千金玉手早已经泛红，他忍不住有点恼火。 只有他这种行走过江湖的人物才知道，那些个脸蛋融资

不俗的女侠，风光归风光，可不耐细看。这马骑多了呀，屁股蛋肯定是啊，光洁圆润不到哪儿了。那握刀提剑久了呢，双手老茧子更是不堪入目。那你于有威难不成要步后尘吗？徐凤年冷哼一声，双手放于唇间，吹了一声尖锐口哨。那头楚球儿辛苦调教出来的青白鸾冲破乌云，直刺于有威怀中的白猫武媚娘。养尊处优胆子不比老鼠大的白猫啊，这通体血毛竖起，凄惨的尖叫一声。于有威吓得脸色发白，自打捡到这白猫取名武媚娘那天起，他便是他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这头辽东飞禽最神韵者六年凤啊，他只是来回俯冲，并不伤害白猫，只是武媚娘吓得够呛，连带着于有威望向徐凤年的眼神都是异常悲凉。与老道士魏书阳谈笑风生的徐凤年假装啊看不见，这于有威无计可施，只得恨恨下马，上了马车去面对那个过于不拘小节的羊皮球老头。原先心中啊有些想拿姿色引诱世子殿下博取一些意外惊喜的舒修，见到这番情形一阵的心凉。本以为这次游历队伍中车厢里那丫头啊，灵气归灵气，终究还小，青桃的滋味那可比不了熟透了的蜜桃。至于驾车的丫鬟长得不差，身段也算婀娜，就是性子太冷，一看便不是懂得呀暖被贴心的女子。最后只有捧着白猫的这位最有威胁，那两臀瓣那都是上马下马满营的圆滚风情，便是自己同为女人也瞧得觉着诱人。世子殿下是花丛老手，这一路为何带上这养猫的娘子，还不是做那事儿来解渴解馋呢？既然好这一口，就不许自己上去凑个数啊，一龙二凤双飞燕呢。可世子殿下为何看上去并不十分宠溺他？传闻世子殿下为了那些个北凉的大小花魁，可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也就亏得大柱国家大业大，地方上一般家底的豪族门阀都经不起如此的挥霍。舒修一时间呢有些意态阑珊，他最厉害的不是内力，不是刺杀，而是有易容术支撑的床地媚术，只要给他一张画像，一套完整的易容器具，他便能在半夜里变成那个人，几乎以假乱真。试想得到了舒修，不就等于得到天下所有美女的脸蛋啊？这神似有几分且不说，形似个八九分，绝对属于信手拈来啊。问题在于这舒修与世子殿下不熟，摸不清脾气口味，哪知道他心中所想的家人是谁啊？即便有了一副精准的画像，万一画蛇添足，一想到那位据说背上了几十万春秋怨鬼阴魂不散的大柱国，舒修就心颤胆碎啊。若没有了在梁地指手遮天的大柱国，人生就轻松了。这个大不敬的念头只是一闪而逝，舒修就悔得想抽自己耳光子。进入雍州境内，徐凤年终究不是天文署的老夫子，可以算准天气的阴晴雨雪，这场暴雨比他猜想来的更早更急。于是众人呢不走官道，抄了一条近路，奔向预定的歇脚地。世子殿下这一临时兴起的改变行程，就让一群满怀热忱献殷勤的家伙吃足苦头了。雍州北面的颍川县城不仅城门大开，一众从八品到六品的大小官吏都出城三十里，在一座凉亭耐心候着世子殿下的大驾。文官呢以镇瀚海为首，已是一位肥胖臃肿的花甲老人，身为雍州左官伯曹次从事，主管半州的财谷伯叔，争了很多年的伯曹主事，奈何次次差了点运气。雍州伯曹主事换了好几位，镇瀚海的屁股却在这次从事的位置上生了根。进士出身的老文官不凑巧，在老家呀，这颍川县城告假休养，摊上这么一号苦差事，只好拖着年迈的病躯出来。武官呢，以东晋副都尉唐英山带头，一三百担并不出众，让人不敢小觑的是这唐副都尉啊，可掌兵两百。王朝这些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朝廷中书里不管是文臣气脉如何壮大，四殿大学士学士仿佛一夜间全变成了进士出身的文臣，汇聚四殿是势大压人。可那是京城那边的事儿，不说这传闻睡梦中都可以听到铁蹄声的北凉，雍州这儿照样还是武将。

国战的落幕中积攒到一份不小的功绩，捞到手一个官职俸禄平平，却将接着兵权在握的东晋副都尉足矣啊。文官武将两派是泾渭分明，分开战力。唐寅山瞧不起这帮的文官，身后的仆役个个被散的妇人作态。镇瀚海则不顺眼这帮莽夫带兵披甲的傲气。如今天下是海晏河清，你等斗大字不识几个的赳赳武夫有何作用啊？兵者国之凶器啊，春秋八国死了数百万人，几乎都被你们这帮子灭国屠城的武人给一口气杀绝了，还要怎样啊？马背下庙堂上的经济治国还得读书人来做的稳当。郑瀚海不给唐寅山这帮武将好脸色，却与身边品级比他低一大截的颍川的文人官吏相当客气。花甲老胖子郑瀚海浸淫官场大半生，哪会不知将来自己手中的那支笔再也画不动雍州财政的时候人走茶凉的可怕。这时候不放低身段去广结善缘，等到告老还乡的那天那就完了。颍川县供给兰亭拿丝巾擦拭脖子里被这王八蛋天气闷出来的汗水，他小心翼翼地笑：郑伯嫂，这天儿要下雨可下大了，不知世子殿下何时到达呀？郑瀚海笑眯眯地说：兰亭啊，这你就不懂了，下雨才好。这趟世子殿下来颍川，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到让世子殿下住在你的私宅。你那湖中有莲花，御苑中有芭蕉，若不下雨，殿下能感受到你宅子的雨打芭蕉声声哟。再者呀，这雨中迎客才显出诚意。进兰亭恍然一点就通，嘴上却说：下官这是担忧郑老受寒。倾盆大雨骤至，黄豆大小的雨点敲在五官甲胄上声声激烈，便是那些没资格站在亭子里的小卫一样无动于衷，任由大雨泼身。他们清一色属于王朝名将排名仅次于大柱国的大将军旧部，他们存心要呢借着父辈功勋才得以钟鸣鼎食的世子殿下瞧一瞧，天底下不是只有北凉30万铁骑才算是人人汉族。可怜文官们如同一颗颗经不起折腾的芭蕉，瑟瑟发抖，雨伞根本无用，体格清瘦的进兰亭也顾不上自己，吃力给体重约莫是他两倍的镇瀚海撑伞遮风挡雨。仆役随从们忙碌得鸡飞狗跳，一些个心思活泛的都开始琢磨如何去煮些个热汤来给主子们暖身。雍州北边大雨雷鸣，北凉东边却是小雨淅沥。大柱国徐骁和首席幕僚李义山同乘一车，车外200重甲铁骑马蹄溅泥，军容森严。徐骁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山行地势，轻叫道：元英就不送了，你跟刘普回府便是。李山点点头，欲言又止。大柱国知晓这位国士的心思，微笑道：徐骁跋扈不假，却也不是缺心眼儿的鲁莽蠢人，这趟进京并非心血来潮，要去跟那些世子学士的争口舌之快。当朝首辅张居禄再让我不痛快，比起当年那个在坤吉殿拿脑壳撞我的周太傅，总是还要恭谨谦逊吧。那班朝狮子班头领袖的周老头骂娘骂不过我，打架就更别提了。可终归是个性情中人呐，这个做了老太傅门下走狗足足20年才冒尖的张居禄，是个难得能成大事的读书人，他敢与顾建堂联手，甚至说服那位镇国大将军安抚一干武官一退再退，足见这位从没跟我打过交道的年轻首辅很有谋算。年纪不老，耐心性子倒是超一流，我不去亲眼见识见识不放心呐。文人提笔杀人能伤人，比什么都狠。不说北凉边军铁骑是否会被针对，光是为了那些才过上几年光景安定日子的各军老

0: 足，我都得去看一看，让这帮不知兵戈惨烈的文官知道徐骁还没到骑不动马的那一天。
1: 李义山清淡地说，
2: 当年你与顾建堂为谁在朝做满殿无官的领袖脊梁，谁外放做王去担起二皇帝的马名，争论不休，连上阴学宫的大祭酒都在幕后出谋划策，先皇力排众议，肯将你而不是更易掌控的顾建堂放在北凉，这份心胸无愧于听朝廷上的魁为雄爵四字，只是九龙匾挂在那儿，未必没有提醒警示你的意思啊。
1: 徐骁笑道，
0: 先皇什么都好，就是太热衷于帝王心术。说起这胸襟，李义山，你这说法说偏了。当年西垒壁一战，我会反，先皇会看不出来，可还是任由我北凉旧部14人撞死于殿前，为何呀？还不是嫌碍眼呐？
1: 李义山摇头，
2: 你这口怨气还没消尽。
1: 徐骁冷笑，
0: 徐骁何时是气量大度的人呢？
1: 李义山盯着大柱国面容沉声问，
2: 当真只是去见识见识张巨鹿的手段？
1: 徐骁哈哈大笑，
0: 一些人看到徐骁背驮瘸腿老态龙钟才睡得香，好不容易坐上那把龙椅，却不曾一天睡舒坦，我都替他心酸呐。
1: 李义山无奈苦笑，刚要下车，徐骁轻声道，
0: 听朝时局，这第九局指不定是义山赢了。
1: 背对大柱国的李义山掀开帘子感慨地说，
2: 你若活着回来才能算我赢。
1: 大柱国笑骂道，
0: 屁话，我舍得死，我不求死，谁杀得了我徐骁？
1: 这些天憋着一口气的李义山心情豁然开朗，下车后弯腰行礼，低头诚挚道，
2: 恳请大柱国这趟少杀些读书种子，春秋大不义一战杀得够多了。
1: 徐骁笑，
0: 元英啊元英，你这身迂腐书生义气最是要不得，当年赵长龄便比你圆滑许多。
1: 李义山接过守阁奴刘普的缰绳，不以为然地说，
2: 江左第一的赵长龄善于谋断，就算活到今天一样与你儿子合不来，更有你的头痛啊。
1: 徐骁放下帘子一笑而过。却说呢，雍州边境的小道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的吕钱塘猛然停马拔剑，依稀可见小道尽头立着一位在江湖上失传已久的红甲符匠，那身披一具鲜红甲胄的古怪人物如同一尊神兵天将，不持兵器徒手站立，硬生生挡在小道正中，厚重面甲似乎覆盖整张脸孔，滂沱大雨中雄壮甲人四周只见雾气弥漫。九斗米老道魏舒阳惊骇出声，
2: 当年南国福将红甲人早已灭亡，据说是刺杀先皇，被那马作人猫的大宦官用手连甲带人皮一同剥了下来，尸体与甲胄都挂在一杆王旗上，很多慕名前往的江湖人士都亲眼见到那血肉模糊的场景。那身鲜红甲胄天下独一无二，而且经过曹官子确认做不得假，这尊红甲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1: 马队一停，舒修杨清风一左一右纵马来到吕钱塘身侧，神情紧张。
2: 三人三本秘籍哪是那么容易轻易到手啊，赶来撩拨世子殿下的刺客多半是斤两狠足，
1: 何况眼前这位还是光明正大出现在道路上，不说其他，光是胆识就让三人自愧不如。官场沉浮那是考量察言观色的功力，江湖打拼

0: 也得观相望气，最忌讳走眼，否则再厉害的角色都有阴沟里翻船的一天。剑神李淳罡那般玄通无敌的绝世高手，不就是败给了当时仅算是初生牛犊的王仙芝啊？挑衅地说，吴家剑种出世的那名青年剑客吴六鼎，遇人从不报名讳，不说家门，只是啊，一路向南行去，一路仗剑杀去，死于他单手枯剑的可不皆是常在河边走就湿了鞋的倒霉蛋啊。徐凤年不急不躁，只是瞪大眼睛看着那红甲夫人，饶有兴致地说，魏爷爷，这福将红甲人到底什么东西呀？披上一身红甲就格外生猛了，那我得去弄一套过来穿穿呢。
1: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十二点，朋友们下期见。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6: 雪中悍刀行第44回。却说九斗米老道闻听徐凤年要找一身这红甲来穿一穿，他不由得苦笑说：
7: 殿下，这不是随便可以穿的东西呀，当年那件红甲来历晦暗不明，只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是龙虎山天师府里的

一套上古兵甲，龙虎山传承了几代，便有几位天师在上边画了符。你想这得篆刻了多少道丹书末录啊，大抵是一件用以镇压邪魔的道门仙兵，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流落到江湖上，先是上阴学宫天机楼得了去，做了诸般诡异手脚，为此龙火山还跟上阴学宫几乎掐架，重出江湖时便披在了红甲人身上，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只是披甲人仿若一具行尸走肉，死于巨患韩生轩手中，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眼前这位福禄红甲貌似与传闻略有不同啊，挥手拒绝了青鸟撑伞的举动，将六年凤招呼到手臂上。此时被雨水淋成落汤鸡的徐凤年还有心情啊，伸出手指逗弄着青白鸾。他开玩笑地说，说不定是当年那福将红甲人的子女，大的既然是福将，这个小的嘛，就叫福兵好了。这爷爷你说对不对啊？魏舒阳飘飘出尘的三缕白须沾水之后已经变成了三条小辫子，再伸手去摸，自然摸不出芝麻绿豆大的仙人风帆了。他尴尬缩手后缓缓地说，殿下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天马行空了。徐凤年微笑着说，魏爷爷你这马屁实在是羚羊挂角。一老一小哈哈大笑，无形中消弭了小道尽头那边的滔天煞气。徐凤年眯着眼睛轻声说，吕钱塘赤霞剑，书修爆扑诀，杨清风遇鬼术，我要看看这三位到底有没有资格活到五帝城。老道士似乎不曾听闻这句狠辣诛心语，他骑马上前，越过了马车十几步，双袖子一抖，头顶雨水仿佛撞到了铁板，砰然弹开。吕钱塘拔剑停马后，等舒修和杨清风跟上，便纵马狂奔冲去。在听朝廷五楼捡起卧龙岗御剑术那一刻起，便想到有今天需要豁出性命的一刻，只是比预料的要早了许多。但这又何妨啊，要想学那剑仙御剑，就得以一个个强大对手做磨石，将剑心磨砺的无比精纯，才有望得了那剑道精髓。终至老剑神李淳罡所谓张口一吐便是一匹盛世剑气，斩出个星垂平野阔来的仙人境界。世间学剑年轻游侠何止十万，有谁不想一剑斩去，连鬼神仙佛都不可匹敌啊。吕钱塘身形已十分魁梧，所乘骏马更是罕见的雄骏，一时间小道上被马蹄践踏的泥泞暴剑，一人一马势不可当。兴许是被剑客吕建堂激起了杀意，连瞧着只会在床上呻吟的妩媚女子舒修都重重的冷哼一声，在大雨拍小道的沉闷声中显得格外的刺耳。不需握住马缰绳的杨清风依然将马匹奔跑的速度控制得丝毫不差，慢慢弯腰将那对惨白如雪的双手贴在了马脖子上。两手空空的南国红甲人只是屹立不动，由着三人三马冲刺蓄势。大剑士吕钱塘透过密密雨帘几乎可以辨清那红甲上的云露梵文，竟是佛道兼有，丝丝缕缕雕刻的巧夺天工。仅是一眼瞅见便觉得胸口气机凝滞，他压下心中杂念怒喝一声，吐尽了心中浊气，凭借着骏马疾驰的充沛气势劈出霸气绝伦的一剑，雨幕瞬间被撕裂一般。不幸与这一巨剑接触的雨点像是滴到了一块滚烫的铁板上，嘶嘶作响，化作一阵的烟雾。与传闻中福将红甲人相似的巨型傀儡动作生硬，却急速地抬起之手，与脸孔一样被红甲包裹的五指张开，试图握住吕钱塘精气神意俱是练剑生涯最巅峰的一剑。擦身而过，
剑身通红的赤霞剑与红甲五指翼是一阵剧烈的摩擦，擦出了一

串的火星。红甲人没能握住大剑，而30岁便已在南唐国成名的吕钱塘却一样没有一剑攻城。吕钱塘是借足了天时地利才劈出这一剑，红甲人却只是痴痴站定，轻轻抬手便化解了这一剑。舒修意外发现杨清风加速冲了过去，竟是要用骏马去蛮横冲撞那个红甲人的粗暴手法。在吕钱塘与红甲人交锋转瞬过后，弓腰双手贴紧马脖子的杨清风一跃而起，那匹眼眸渗出浓郁鲜血的骏马发疯一般的冲向了红甲人，先是轰的一声，随即连远处的徐凤年都满耳听到马匹撞山一般骨骼寸寸断裂的震撼声响。红甲人纹丝不动，头颅和脖子断碎的马匹暴毙在身前。舒修不管这红甲人如何了得，也顾不得心中惧意，翻身下马，身形如脱兔跃至眼前，白皙双手贴在这怪物胸口的甲胄上骤然发力，天地间以他和他为圆心，无数的雨点炸开。舒修毕竟以浑厚内力见长，这红甲人终于轻微的摇晃了一下，不管是动一寸还是一尺，只要动了，哪怕远不至于倒下的程度，都要比不动好上千万倍啊。舒修一击命中，便借力道反弹回掠，双脚在泥泞中画出一道直线，裙摆上沾满了泥浆。红甲人身后吕钱塘连人带马继续前冲出十丈的距离，猛地提住马缰，马蹄扬起，在沉重的踏下将泥泞的道路踏出了两个深坑。吕钱塘拨转马头，深呼吸一口，神情无比凝重。飘到吕钱塘和红甲人之间的杨清风依然面无表情，只是双手更白了几分，几乎可以看清楚手背上爆出的青筋，条数分布远比常人筋脉要密码繁多。三人合力才只是将这古怪甲人身体晃了一晃，魏书阳自言自语道，幸好可以确定不是当年四大宗师中的福将红甲人，莫非真被世子殿下说中了，只是后来人的仿造？徐凤年喊道，魏爷爷，你去拦下宁峨眉和凤子营，这边啊交给他们三个。在前头准备出手相助的老道士愣了一下，应声离去。徐凤年双腿一磕，马腹来到了马车边上，驾车的青鸟撑了把秀气的油纸伞，此光景是这条泥泞小道杀机重重中唯一的婉约画面了。被骤风大雨拍面一阵升腾的徐凤年啧啧道，果然唯有死战才见高手本色呀，吕钱塘这一剑真是真鱼剑招顶峰了。杨清风的把戏只是瞧着好看不怎么着，倒是真是小觑了这舒修这婆娘。青鸟点了点头，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殿下，就只有这一个假人吗？凤子营不来会不会不妥？徐凤年微笑，怎么可能只有一具福将红甲傀儡啊，说不定夹到密林中就蹲着第二具第三具，说不定夹在一起能有四五只，因为我算了一下，两头红甲人可以稳稳做掉吕钱塘三人，一头红甲去解决掉100凤子营，即使有大几个宁峨眉压阵，大概也是两败俱伤的下场，再来一头我们就得亲自上阵了不是？车厢里那位是天子号的机密，连我都不知道他身份，想来这具红甲的主子再神通广大也料想不到，所以掰一掰手指头啊，大概剩下的那具红甲和虎视眈眈的幕后高手就可以轻松拿下我的脑袋。如果真如我所想，没了里头那位羊皮老头，那我可就惨了，即使你是徐骁辛苦栽培出来的死士丙，可以拼死一具傀儡，但也未必能保我活着到达影船呢。青鸟望向一脸平静的世子殿下，垂下头轻轻道，是青鸟无用。徐凤年摇头笑道，对我而言，无用的人不是不够高手，是不肯把命交给我。青鸟啊，抬起头，本世子就喜欢看你冷冷的样子，冷艳极了，比那些名不符实的女侠可要漂亮动人呢。青鸟脸红。

0: 了一下。徐凤年望向剑拔弩张的那边战场，一抖手臂将青白鸾放出去，双手分别按住秀东和春雷，狞笑道：虽说这只是最坏的打算，不过以我的身价，估摸着值得他们如此慎重对待。他娘的，五具傀儡这是要玩一出金木水火土啊。青鸟身后的帘子掀开一角，却是探出了一上一下两颗脑袋。江泥没说话，只是瞪大了眸子。老头发髻上剥去了那根檀木，却插上了一样徐凤年想破脑袋都没想到的东西。什么呀？神符。这一对活宝是在干什么呀？这老头啊眯着眼睛笑道：
1: 您小子脑袋瓜子当真是不赖，你手下那三个废物对上的是福将红甲人里的水甲，瞧瞧这天气，不出来阵场面岂不是带对不起你这身劲儿啊。嗯，老夫好心提醒一声啊，那土甲说不准就在你马肚子下方冒出来，把你撕成两半。火甲在你东北600步距离的山坡上站着，木甲在你西南300步的树上蹲着，至于金甲还没来，还是被高人遮掩住气息了，或者是去找你凤子营清寂的麻烦了，真是让老夫不伤心啊。要不你给句痛快话，我和小丫头就回凉州了，打打杀杀多了也没意思，最多喊人呢来帮你收尸。
0: 徐凤年笑道：那我再猜猜，徐骁与你约法三章，可曾提到过你不许沾手兵器？老头瞪大眼睛，伸出独臂以示清白。
1: 小子，你看老夫手上有人吗？
0: 徐凤年伸出一只手：把神符交由我保管。江泥大声抗议道：这是我的，我的。徐凤年不理睬这天真烂漫的小泥人，只是盯着老头。老头摇头晃脑地说：
1: 罢了罢了，记住了，老夫这次出手可不是为你，是为了这小丫头。
0: 徐凤年笑着缩回手，意思再明显不过。这江泥气得鼓起了腮帮子，恨不得拿回神符就朝着那张奸诈如狐的可恶脸庞上捅扔100下。一个恍惚，老头已经弯腰躬身，说不上快慢地走出了车厢，伸指一弹，啪，一滴水珠被弹中飘荡开去。徐凤年猛然地转头，追随着这颗不起眼的水珠望向了小道的尽头。一滴两滴十滴千百滴穿连成线，汇聚成线，从徐凤年这边直达那位福将红甲人的胸膛。水剑轻轻洞穿了那宛如金刚不败的福将水甲人，漫天剑气崩裂炸开，那傀儡轰然倒塌。徐凤年看得目瞪口呆，迅速闭上眼睛。天地间一切归于寂静，徐凤年反复想象那一条如青龙出水的剑气轨迹，水剑对水甲。魏爷爷，你说一品有四重金刚之上是指玄，原来这一弹玄机即指玄呢、啊、疏修呆立不敢动了、啊、这一条水剑刚好从他头顶击射而过，将他一头青丝打乱，那用作稳固发髻的紫纶巾坠于泥泞，一身包裹玲珑有致身段的挂袄身衣一齐向前飞荡，水剑成像细微一线，却裹挟了惊人剑气，舒修耳畔隆隆声久久的不绝于耳。面容苍白的舒修不用剑，尚且他如此震惊，那钻研剑道30年的吕钱塘更是微微张开嘴巴。上乘剑从来都是剑道而非剑术，而剑意雄壮孱弱与剑气规模大小并无直接关系。马车上老头这一指实在是像极了家乡的广陵江一线潮啊！每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双，吕钱塘就在广陵江最适合欣赏10万军声半夜潮的海盐亭附近搭了一座茅屋，看潮练剑了数年，这才有如今这一身重剑本事。吕钱塘望向了马车，羊皮球老头身影模糊不清，他心中有些嘀咕，五库6名守阁奴里头可没听说有剑意如此

0: 王八的剑道宗师啊。吕钱塘琢磨归琢磨，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与杨清风一起死死盯住那具倒地不起的红甲人。吕钱塘发现这个平时不怎么瞧得起的虚弱中年人，双手渗出血丝，手背不知何时以血化符，大雨竟然冲刷不去。至于是龙虎山天师符箓还是茅山驱鬼咒，吕钱塘不精于此道，无法确定。那杨清风蹲在地上，双手食指插入泥泞，泥浆顿时翻滚起来。更惊奇的是，十数只银色的蝼蛄从杨清风干枯的手臂肉中破体而出。这徐凤年皱眉问道：“这头水甲死绝了？”头顶发髻别了一枚神符的老头从青鸟手中拿过油纸伞，他讥笑着说：“
1: 谈何容易，这五具佛像红甲虽说比起当年红叶亭那件皇子气运在身的甲胄差了许多，可哪有随便一指便亡的道理。叶红甲当初以金刚性对人对敌，从来都是被他几天几夜纠缠累死，除非像韩生轩那样连甲带皮一同破下，否则不管如何重伤斩杀，叶红亭都不同不痒。将皇子庆运凝练作甲是一门大造化神通，当下既然是按照啊那五行造出红甲，五行符像红甲巨头才是好戏开场。老夫既然出丑了，就不介意送我送到西，在南禅总还是不如当年红叶亭那般恶心人。找到了。
0: 老头望向了正东方向，青鸟身形激射而出。
1: 既然躲着不肯出来，老夫先破去一甲，看你还有没有这个好耐心了。五行缺水，再看你们如何使出最擅长的水墨功夫。
0: 老头只是一脚踏出，便撑伞掠过了舒修头顶，一脚踏下，踩中正要起身的福将水甲胸口，那正是被水珠串剑炸出一个窟窿的方位。吕钱塘的赤霞剑和杨清风精心布置的养神驱鬼术都被老头这一手给激荡震飞，说他蛮不讲理都算是清秀的了。只是吕钱塘和杨清风都没露出丝毫怨气，仅是趁势回撤。撑伞老头一脚后还是一脚，把水甲的脑袋踩进泥泞的深坑。这还不止啊，他瞬间收起伞，以伞作剑，这一次比起那水珠串成的青龙水剑更加剑意无穷。漫天大雨被这柄伞裹挟着，在老头身边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雨龙卷。提伞作剑的老头轻声默念一句：“
1: 一剑仙人跪。”
0: 只见一伞一龙卷银河流血般刺入福将水甲的头颅，小道上的倾盆雨势猛然停滞，雨点不落反而向上反弹回去，如同是被人以人力逆反了天道，硬生生给阻挡。轻轻啪一声，老头重新打开油纸伞，慢悠悠地走回马车。青鸟轻盈返回，摇头道：“敌人退了。”坐于马上的徐凤年依然闭目凝神，这该是陆地神仙才能使出的一剑吧。
2: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单俊杰，杭锦旗人，一直工作在基层供销社到退休。热炕头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最温暖的记忆，那炕头上是一页历史，是成长的历史，是床的历史，是生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起叙述农村的土炕，感受暖暖的生活。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这几天寒气逼人，对于我这有着严重的关节炎的人来说，气温骤降，来自关节的感官简直比天气预报还准。关节的僵硬和疼痛让我怀念起老家的土炕来。盘土炕首先是用松柏木板制成脱坯模子，该模子长60厘米，宽40公分，厚度在8厘米左右，因为这种模子适用于脱炕坯专用，经常与泥水浸泡，因此选择了耐糟的松柏木做原料。松柏木质坚硬，木纹清晰，经木工精心制作，光滑耐用，且经常在水中浸泡不变形。冀中不是每家都有那种模具的，全村也就2-3个。父亲是盘土炕的能手，盘土炕首先要脱土炕坯，土炕坯的泥巴是用田地里的土和麦糠掺合在一起，反复调匀后还需要5-3个小时左右。父亲说，盘土炕最重要的就是土坯要好，土坯的好坏决定于调和泥巴的程度。别看土坯大，要想土炕结实耐用，调和泥巴是关键。父亲调泥巴的时候，光着脚，卷起裤管，先是把干土和麦糠反复调匀，再从中间把土堆扒拉开，水从中间放进去。父亲用铁锨靠着水边，把调好的土炕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往水里填。父亲说，这也是关键，要慢要稳，让土炕充分被水渗透，等到水和土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开始反复调匀。调泥巴要有耐心，父亲不厌其烦地上下左右不停地调泥巴，嘴角一边吸烟一边咳嗽，汗珠子不停地从父亲额头上调皮地跳到泥巴里，有的汗珠子或许是过于胆小，只好爬到父亲眼睛里或者是嘴角。父亲并不歇息，他一边调泥巴一边用胳膊肘擦汗，偶尔用舌尖抿着干渴的嘴唇。我和姐姐在院子里扫出一块平整的地方，在父亲的指导下，在地面上均匀地撒上麦糠。父亲说，这样起到土炕坯和地面粘连的作用。端土炕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有技巧。泥巴调好后，父亲休息一会儿，抽支烟，喝口水，再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端土坯的注意事项，还给我和姐姐分了工。端土坯需要2个模具，父亲把模具放在选好的场地上，用铁锨掀起几块土坯的泥巴，然后蹲在模具边，开始用抹子向模具四边把泥巴摊开。模具里的泥巴要高出模具，尤其是中间呈突出状态，这时候父亲用双脚开始不停地踩模具里的泥巴。父亲说，这样反复踩泥巴也是起到调和作用，这样反复踩着会让泥巴和麦糠再次融合，起到不松散不断裂的作用，最后再把模具内所缺的泥巴补上，最后用铁抹子反复用力磨到表面光滑为止。父亲说，取出模具的时候双手用力要均匀，否则土炕坯容易断裂。

所以，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每一步都有技巧。我看到父亲取模具的时候，神经仿佛都紧绷着，两只手分别放在模具左右两边，紧咬着嘴唇。没等我看清楚后面的动作，父亲已经取掉了模具。我的任务就是用铁洗盆把父亲取出来的模具清洗干净。父亲说，这样清洗过的模具，端出来的土炕坯子周边光滑干净，盘土炕用的时候不会有空隙，所以屋子里就不会有炕烟。我洗模具的时候，父亲并不闲着，他会用另一个模具像同样的方法端土炕坯子。父亲是个细心的人，不论做任何事情，每一步都是亲力亲为，不能有半点马虎。父亲用完所有的泥巴后，笑眯眯地欣赏着他的土炕坯子，眼神里有着藏不住的喜悦和满意。最后，父亲会对着他的劳动成果说：安心睡着吧，等你们睡醒了，我再让我的小兵帮你们站起来。父亲性格乐观开朗，始终面带笑容，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我们的人生。端好的土炕坯子要看气温而决定，什么时候能让睡着的土炕坯子站起来？六月份的天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只需要三天。三天后，父亲带着我们扶起那些睡着的土炕坯子。父亲一边扶一边说：睡好了吧，该站起来喽，不然脊背会发霉的。父亲扶起的那些土炕坯子，一块挨着一块，呈正方形格子，更像一件艺术品。在我心里，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人，给我一种神通广大的感觉。我一边想象着土炕坯子在烈日炎炎下炙烤的各种心理，一边欣赏着父亲的杰作。太阳似乎很能理解父亲的心思，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家的土炕坯子。清晨的时候还能看见土炕坯子吐出的白色雾气，中午就没有了。父亲说，只要不下雨，五六天就可以把土炕坯子收起来了。由于六月中旬天地里没什么事情，也是农村人盘土炕的好时候。说是六月份的泥巴粘性好，盘的土炕结实耐烧。盘土炕首先要把之前的旧土炕拆了，清理干净杂物，尤其是修建房屋的时候留下的通风口。姐姐拿着麻绳站在房顶上，麻绳一头拴着一根结实的木棍，父亲把半桶水拴在麻绳这边。父亲仰起头对房顶上的姐姐说：大凤，吊起。随着话音一起，父亲提起水桶往上举起，姐姐左手一拉，右手一提，三两下就把半桶水提到房顶上。我特别喜欢姐姐把水从烟囱里倒下去的时候，那些水唱着歌往下滑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幻想成被姐姐倒在烟囱里的水往下滑。父亲说，这样做是为了清理烟囱里的杂物，清洗过的烟囱会把违抗时候的柴草烟气一溜烟地吸走。我最初见过的土炕是那种和炉灶连在一起的，那时候或许还没有燃煤，冬天取暖就靠炕沿边的炉灶。土炕的大小根据房屋和人口决定，一般人家都盘通满炕，

在盘炕的过程中，首先要顺好贯穿于整个土炕的散热通道。此通道从做饭的大锅灶炉膛烟道口为最低处开始，至土炕尾部墙角，伸到房屋外顶部的

都是睡在一盘大炕上，一日三餐烧的都是柴火。至今土炕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那种无法形容的暖和舒服。盘土炕的工序全部完成后，炕的表面及炕前立面，为了保证不透烟不透气，父亲精心用细泥掺上剁细的麦瓤压实抹平，最后经细心反复抹压，整个土炕光滑净亮，干净利落，半干状态的时候真的像一面镜子。因土炕面积大，冬天单靠做饭烧火的热量保证不了火炕的温暖，所以盘土炕的时候必须留出尾炕的洞口。炕洞一般会留在屋子外边，尾炕的洞子与土炕里的通道相连，便于尾炕时火力分散，使炕表温热均匀。冬季夜长，我们为了保证全家人睡觉的安全，晚上尾炕时填满杂柴，点燃后火势正旺时，为了节省柴火，在表层附上掺杂羊粪，然后用留好的炕坯将洞口堵好，确保整个夜晚土炕都是火热的。那时候家里有几只羊是很体面的事情，不但能增加收入，还能保证全家人整个冬天都睡在热炕上。我们老家还有一句顺口溜，家有三宝，老婆孩子热炕头。热炕不仅是热炕，是农村人劳累之后的港湾，是人们放松身心的栖息地。那时候的土炕像一位医者，头疼感冒了睡在热炕上，捂着被子发一身热汗就好了。即便是春秋季节，人们辛苦一天都盼着一个热炕头，睡在热炕上血液循环畅通了，筋骨也舒服了。不管白天怎么忙碌，只要睡在热炕上，一天的疲惫都没了。寒冷的冬天，不管大人小孩都盼着热炕头，大人们没事的时候只有中午出去晒晒太阳，其他时候都坐在热炕上。男同志们相约抓豆子画胡子，女同志们纳鞋底儿织毛衣缝缝补补。孩子们放学回来，书包都来不及取下，脱了鞋子穿上炕头，整个身子裹在被子里。那时候生怕热炕头被谁抢了去，似乎除了热炕头别无所求。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家的土炕历经时代的变迁，改建成炉炕，冬天不再为尾炕的柴火而劳碌，只需在土炕边沿留一个炉灶一样的灶窝即可。炉灶既方便又卫生，建造起来也简易，而且散热效果很好。它的优点就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不用早晚都尾炕，只需把煤块放在灶窝里，整个炉灶都是热乎乎的。再后来，不知道谁发明了电炕，建造更方便，只需围墙中间四根混凝土支柱就好，上面的炕坯子有条件的人家已换成了混凝土结构的石条，建好后把一块像铁筛子一样的网铺在炕坯上面，有防漏电隔离。电炕上铺的炕席、毛毡、毯子、炕单和之前的土炕一样，只不过是炕墙上都贴了瓷砖，美观又实惠。如今人们大多都住进了楼房，土炕留在了老宅子里，已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尤其是最近气温骤然下降，让人不由地想起老家土炕那个热乎劲儿来。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农村的土炕，作者单俊杰，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0: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0: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战国七雄分别是现在的哪里？如果出生在战国时期，你是哪国人？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秦国历史上立足西北，版图逐渐扩大，从陕西北部到中部、甘肃东部，再到四川、重庆等地的人，当年都是秦国人。秦国的都城呢，在今天陕西的咸阳，而作为汉唐故都的西安，当时不过是咸阳的郊区而已了，房价差老远。那他们的始祖呢，乃是周穆王的老司机造父，曾驾驭8匹马车千里奔袭，载着被西王母迷得五迷三道的穆王日夜兼程赶回国都，平灭了徐国叛乱，这才挽救了大周天下，立下大功，被封在赵城。造父呢，也是后来七雄之一赵国的先祖。等到周孝王时期，造父的侄孙秦非子弼马温当得好，战马养的是膘肥体壮，被封于秦地。于是秦非子将自己的氏从赵改为的秦，即秦嬴。之后秦嬴赢得历代周王器重，成为了周王抵御西戎的先锋。所以说战国末期秦赵你死我活的长平之战，也算是自家内战了。而秦国再往西，就到了四川的西部、青海、西藏等地。当时呢，这旮瘩的人很大一块都归为羌国人。那再往东，如今呢，生活在帝都的人全部当年是燕国人，还只能算是燕国都城郊区人，因为当年燕国的国都蓟可不是今天北京五环内，乃是北京西六环外的房山区，而现在的张家口、承德、唐山，还有廊坊、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区，都曾是燕国的领土范围。燕国也是战国七雄中最北边的国家，第一任国君乃是与周公旦齐名的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叫做姬氏，是盛大的意思啊。那燕国呢，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进入战国七雄行列的姬姓国。从西周初期建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40余代，君主存在的时间那也是最长的。燕国再往北，黑龙江省、吉林省和现在的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人，当年呢统一称之为东胡人。而现在的内蒙古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北部，当地的人当时呢多为匈奴人。而这个东胡气族，你包括历史上有名的乌桓、鲜卑，此外还有柔然、契丹与蒙古。再看看地图，哎，就到了山西了哈，一大块呢，其实大部分是原来的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个国家给瓜分了。赵国分到的最多，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人都是赵国人。那除了这块呢，陕西东北部、河北的西部和西南部也是赵国的。当年赵国的国都是现在河北省的邯郸市，邯郸这两个字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

0: 国，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3000多年都没有改过名的城市，相当有历史文化底蕴。那再看魏，领土呢，包括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战国初期，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等人，首先在诸国中实施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魏国国力迅速增强，一跃成为了中原地区的百年霸主，打得秦国是哇哇叫。但谁知后来国君拉垮了，人才大量外流，最出名的当属商鞅。那后来秦国重用之，变法成功，魏国反倒被按在地上，被秦国摩擦摩擦。好，那常说韩赵魏，韩赵魏，那最后韩国在哪呢？地图上看呢，就是今天的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范围大致是河南省的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封市、长葛市等，那仅辖12县市，面积不大，可以精确点。其国都呢，就在今天的首尔。顺口了哈。最早的韩国国都呢，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后来韩国把郑国给灭了，迁都于原郑国的都城新郑，就现在的郑州市附近。历史上韩国也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国家，甚至有不少的专家学者认为，其实啊，战国七雄不应该叫七雄，而叫六国才对，毕竟综合实力它远不如魏、赵、齐、楚等国。那更有意思的是哈，那根据现代的韩国一个学者叫金养基教授，他通过研究《诗经》等古籍发现，认为现在的韩国人正是从当年位于河南的韩国迁徙到朝鲜半岛的。那我们就听听而已了。那说完了战国七雄中最小的国家，我们再来讲一个最大的国家，那就是楚国。全盛时期呢，辖地大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广东部分地区，代甲100万，国土150万平方公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后来秦统一不久，烽烟四起，西楚霸王项羽自不必说了，刘邦乃徐州沛县人，其实这个沛县哈，当年也是楚国的，楚汉争霸其实是楚国人的争霸。那最后一个齐国呢，就是现在山东省的大部以及河北省的东南部。你像现在的沧州的部分区域曾经就是齐国的，以及河南省的东北部也都是齐国的势力范围，都城设在临淄。齐国历史上是主言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被当时人称之为海王之国。那现在说到山东人在战国的时候，一部分是鲁国人，一部分是齐国人，而在三家分晋之后，鲁国又被齐国消灭，山东人又都是齐国人了。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历史上谥号为杨的君主除了隋炀帝还有谁？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历史上谥号为杨帝的皇帝。
0: 其实纵观历史几千年，满共呢就出了4位谥号杨帝的皇帝。咱们呢就先说说南朝陈阳帝陈叔宝吧。史书评价偏上淫戾，是寄情文酒，是个实打实的大奇葩。30岁时当皇帝，老大不小了，却昏庸无为，是广采民间美女，日夜淫乐，重用宦官，所有百官奏事皆由亲近宦官进请，自己呢则抱美人张丽华与怀中共决可否，还重用竞相谄媚阿谀奉承的佞臣，残害忠良，搞得朝政是乌烟瘴气。别的就不多说了哈，就说曾经有一位，他当太子时，东宫的属官叫傅增，非常忠直，心怀国家，上书与他，直陈过失，说陛下青睐酒色过度， 不前

0: 娇妙之神，专媚婚姻小鬼，小人在侧幻术弄权，恶中只是若求子，视生民如草芥。后宫叶启秀，旧马于叔素，而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蔽野，是行贿公行，躺藏损耗，是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至思已尽。就不解释了，陈叔宝勃然大怒，气得兜了几个圈子，哎，觉得必定是东宫救主啊，就派人说武玉社卿，卿能改过否？没想到范增真汉子一枚，答曰：臣亲如面，臣面可改，则臣亲可改。陈叔宝气得哇哇叫，直接让太监将其活活勒死。所谓忠言逆耳，但陈叔宝却不能容，使得朝廷离心离德，陈朝摇摇欲坠，国事不堪。终于引得北边的隋文帝，他雄才大略，腾出手准备一统天下，就派儿子杨广为伐陈总司令，统帅51万大军杀来。陈军措手不及，隋军一举攻破了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呀，很快就将陈国的都城建康攻破。隋军四处搜寻，是在一口水井当中发现了陈叔宝和他两个宠妃，吊起来被生擒。不过隋文帝杨坚呢，对他还不错，好宅好食，然后好酒供起来，经常邀请他跟随游猎，当一个政治废物。陈叔宝历史上这个词写得极好啊，有一回他马屁拍得梆梆响，写诗赞曰：日光月天德，山河壮地居，太平无异报，愿上东风书。就是说杨坚功德照耀天地，因泰山风扇昭告天下。这隋文帝高兴是高兴，但是呢，望着他下殿的背影，意味深长地说：这小子如果把写作喝酒的心思用于治国，又怎能会有今天呢？最终这陈叔宝还死在了隋文帝前头啊，得以善终，年52岁。而他刚去世没多久，就被刚继位的杨广追赠为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杨。对，这是历史上唯一得以善终的杨帝。他的这个杨呢，竟然是大名鼎鼎、恶名昭著的隋炀帝杨广钦定的，这绝对是历史的绝大讽刺。杨广当时认为，这个陈叔宝逆天虐民、去敌远众、号内代政，杨这样的贬士最适合不过了。但殊不知自个十几年后，虽然说修建了隋朝大运河，功盖千秋，但由于呢犯了大头症啊，好大喜功，西征吐玉魂，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穷奢极欲，最终导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江都之难被鲜卑人宇文化及所议事，就活活勒死，时年50岁，谥号也被定为了杨。那刚给别人封了个炀帝，没想到自己死后也被封为炀帝。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天道好轮回。那我们都知道，隋朝建国者为鲜卑人所建立的北周外戚杨坚。这个杨坚呢，篡夺了北周政权，就对北周皇族宇文氏展开了大清洗，包括自个儿的亲外孙在内的北周宇文氏是斩尽杀绝。但是这个隋文帝哪里晓得，他引以为傲的自个儿的五个儿子，你像长子杨勇被杨广陷害赐死，次子杨帝被勒死，三子秦王杨俊早亡，越王杨秀废故，最终也在江都之难中死去，最后小儿子汉王杨亮因谋反之罪被处死。那杨广呢，对自个儿几个兄弟的孩子那下手也很狠呐、要么是处死，要么也在宇文氏反叛的江都之难中被杀。那隋炀帝自己和他三个儿子也被宇文氏所杀，杨坚最终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1: 隔壁老王可谓是广大男性朋友的宿敌，江湖上却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传说。那么传说中的隔壁老王究竟是谁？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提起隔壁老王，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是全世界大部分华人认识的人物之一。隔壁老王广为人知的程度仅次于小明。隔壁老王和小明号称网络两大神秘人物，而且隔壁老王还

0: 拥有绝对令人胆寒的繁殖能力。更神秘的是，隔壁老王真名不详，有多种身份，他可能是你老婆婚外情的对象，也可以是你家小孩的爸爸，还可以是你泄愤的对象，还可以当作笑话的主角。甚至有网友经过认真分析，觉得小明可能是隔壁老王与某个隔壁人妻所生，小明的真实姓名可能是王小明。可是您知道吗？其实隔壁老王啊，我们是识人牙慧了，在古代这就是一个老梗。像在清代有一本笑话集《笑林广记》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奸夫闻亲夫归，急欲前遁，父令其静卧在床，夫质问床上何人，妻答云：快莫作声，隔壁王大爷被老娘打出来，全毙在此。夫大笑云：这个死老乌龟，老婆也值得那么害怕。什么问题来了？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咱们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喊老王的呢？我们呢，先将这两个字拆开分析一下说。在《论语》当中有这么一段，说樊迟请学驾，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是孔子的弟子，他问孔子如何种好庄稼，孔子说：我不如农民伯伯。孔子所说的吾不如老农的老，就是指年老的，从咱们国家的先秦到两汉一直是指这个意思。但是等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老字就成了名词前缀，放在身份地位职业名称前，用来表示尊敬或者相反，像老不死的什么的。同时因为这个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皇权的不稳定，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开始衰落，这时道学得以复兴，玄学得以演变，他们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道学玄学思想的发展，物老成精的思想逐渐是深入人心，老开始和一些动物搁在一块念了。我们常在嘴边挂的什么老鼠、老狐、老羊、老鸡、老乌龟什么，基本都是这个时候叫起来的。等到了唐宋时期，老字逐渐虚化为词缀，例如老字放在亲属称谓前，用来表示亲密，就有点像咱们时常说的老伙计、老姐、老爸。放在自个儿前头也是可以的，例如苏轼与蒲传正书中就写道：书画奇物，老弟近年视之，不赤如粪土也。这里边的老就说明了他和蒲传正这个人是老伙计，关系嘎得不糙。老弟还带有自谦的意思。而且据记载，苏轼不仅当时常称自己为老苏啊，那个时候老李、老张、老刘彼此称呼已经很普遍了。我们都熟知的老王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唐朝以前隔壁是绝对不可能有老王的。虽是这么说，但是鉴于开头我们讲了经过网友的缜密分析，小明可能叫王小明，他亲生父亲可能就是隔壁老王这个事例，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类似于像隔壁老王这样的事儿，不管隔壁老王这个称呼有没有横空出世，自古以来不分朝野早就有了。比方说在一些神话故事里边曾经讲过，有一位叫华胥的少女去野外游玩，在雷泽岸边看见一个大脚印，就很好奇踩了上去，这一踩华胥心有所动，便怀孕了，12年后便生下了伏羲。周人的始祖帝喾的正妃姜媛同样是踩了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后稷是咱们古代的农神。如果说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话，怎么老是听得觉得怪怪的呢？如果说以上说的是神话人物，不是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后来的刘邦也讲过很多次啊，史记中就明文记载，他妈当年是在大泽边和一条金龙交合才怀上了刘邦。再比如说晋朝的功夫名臣程贤，他妈妈是梦到白头公拿药给他吃，并且说服此当生贵子，于是吃了就有了身孕，生下了他。 南朝的梁辰间有一位大诗人文学家徐俊，他妈妈生他之前呢，梦到有五个颜色的云彩化成风站在他左边肩膀上，于是就有了身孕等等。那按照卵子精子结合才能有 baby 的这个科学常识出发的话，这怎么听都觉得好像跟隔壁老王有脱不清的干系。那还有一位堪称历史上最牛叉的老王，就是我们讲过的秦始皇的重父吕不韦。正史史记里头言之凿凿，说千古一帝秦始皇就是他和赵姬的亲儿子，而秦庄襄王不过是个冤大头。那这个事儿其实到现在呢还算是一个悬案，如果司马迁没有骗人的话，那吕不韦吕丞相绝对是典型的隔壁老王啊。
1: 古代皇帝起床时要洗龙沟，为何宫女们不嫌脏还抢着去伺候？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说实话哈，咱们现在每天呢都能看到皇上，只不过呢是在小说里边电影电视剧里头，那都是编的。而真实的皇帝的生活讳莫如深，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国之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普通老百姓高级太多，好吃的好玩的好赚的哈，即使是现代人都望尘莫及。但是有一样哈，我老觉得皇帝不如咱们，那就是我们都习惯朝九晚五了，可是皇帝们起床忒早啊，按规矩每天早晨4点天不亮就得忙活起来起床，因为上早朝大概是在5更，也就是约摸着早上5点到7点，皇帝穿戴好，上完大小号，还得洗漱，吃过早餐，给长辈请个安，从寝宫到上早朝的地儿得花不少时间。况且皇帝的作息规律非常严苛，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工作节奏绝对996，最为勤政的皇帝甚至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才睡2-3个小时，那真是为了江山拼了。当好一个好皇帝确实挺辛苦，可是呢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为了让一个皇帝当好皇帝，围绕在他身边的服侍的人员那可是非常非常多了，伺候皇帝饮食起居那是头等重要的大事，马虎不得啊。再者说皇帝有性子哈，不好伺候，脏活累活多不说，稍有差池惩处很重。但说起来挺奇怪哈，接工作当中有一样是例外，是后宫之中所有的宫女们最为向往之的，是不嫌脏不嫌累争先恐后要去做，那这个工作便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洗龙沟。什么是洗龙沟呢？我曾经待过甘肃，管屁股叫腚沟子，金沟子银沟子都是屁股蛋子。我第一次听闻这样的词儿，以为是要给皇帝洗屁股。那历史上除了武则天啊，宫中一堆女性给一男的洗屁股，这画面实在是让人尴尬。后来再一了解，深呼一口气，是我想歪了。这个词儿呢跟屁股正好相反，原来皇帝乃真龙天子啊，称呼上跟咱们老百姓会截然不同。他的脸呢不能叫脸，得称龙颜，睡的床不能叫床，得叫龙榻，平时坐的宝座称为龙椅，穿的衣服称为龙袍，他的身体得称龙体。而这龙沟可不是屁股，而是专指皇帝的嘴巴。牙齿若山嘛，口腔包覆，牙周似沟壑，反正为了拍马屁就给了这么一个名字。而洗龙沟就是指皇帝一大早爬起来去除口气，要开始清新的一天，用茶水漱口的行为。别看这皇帝没有咱们现代人使用的各种牙刷牙膏以及勾兑的漱口水显得那么不时髦很土，各位不晓得的是皇帝人家使用的漱口的水那不是普通的水啊，乃是上好的茶水，那茶叶可是好茶叶哈，拿到现在一盏估计好几千。那换言之，人家的漱口水有好多的口味，西湖龙井味了，江苏碧螺春味了，黄山毛峰味了，湖南君山银针味，信阳毛尖味，岐山红茶味，安徽瓜片味，都匀毛尖味，武夷岩茶味，福建铁观音味，总之每天都不再重复了。这个泡茶的水啊，也不能是本地的水，咸苦咸涩，得用远道运来的玉泉山之水，说味道清甜。据说有时候皇帝还只喝上千公里外的山东济南趵突泉的水。 说是在皇帝起床前得先用温水赶澡，将叶子泡舒展，再倒水用温水泡个十几分钟，这个茶水就清香飘逸，再倒进皇帝的御碗，由宫女们端

去伺候。那可能你会讲，这洗龙沟这活挺不起眼的嘛，啊，咋还会被宫女们争先恐后抢着干呢？哎，各位有所不知，一个是茶水入口啊，噗，皇帝漱碗哪里还管那么细，这滤除的茶叶都是精挑细选耐冲耐泡的上品，回去晒干之后偷拿到市场上去卖，照样能卖好茶钱，所以靠这个可以赚不少钱。再者说了，这宫里边除了皇帝和其他的皇子啊，全都是太监和宫女儿，也就是说偌大一皇宫就皇帝真男人，剩下的女子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包括伺候的丫鬟宫女儿，都是他的女人。所谓是一入侯门深似海呀，谁不想出人头地呀？作为女人，哪怕是宫女，谁想一辈子伺候人，都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但难点就在于，在深宫之中接近皇帝比登天还难。有些女子入宫一辈子，人老珠黄，都没见过皇帝一面。而皇帝这边呢，我们以清朝为例啊，近代照片也看过，确实颜值真不高。皇帝册立他们为妃为后，主要是为了政治联姻，故而呢，如果说这个宫女长得还行，好好打扮一下，利用给皇帝洗龙沟这难得的机会，哎，搞不好皇帝睡眼惺忪，一觉醒来还真有可能瞅着会稀罕的不行。这记住了茶水的味道，还不愁没有宠幸的机会吗？倘若为皇帝诞下孩子，如果是儿子就更好了，那一辈子吃香喝辣，荣华富贵。你像是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先例啊，最出名的当属北宋仁宗的亲生母亲李宸妃。说起来这个李氏啊，原本命不好，跟这个继母闹翻以后呢，削发为尼。后来当时受宠的刘美人在寺院祭佛时，就觉得这姑娘眉清目秀，挺机灵，吃什么沾念什么佛，太可惜了，就带她入了皇宫，成了普通一侍女。就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在伺候皇帝洗漱时，他被宋真宗一看相中。李氏还说啊，这些日子梦到仙人降生为吉子，这说的当时的皇帝心花怒放哈。因为当时呢，这个真宗比较宠幸这个刘氏啊，想立他为皇后，可是刘氏没孩子，群臣不服，于是他俩呢就策划上演了借腹生子，让李氏侍寝。结果中了啊，李氏怀胎十月生下了宋仁宗赵祯，那这也是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原型。但其实啊，真实的故事还算是比较圆满的。赵祯虽然名义上是后来刘皇后生的儿子，但李氏人家也是一步登天，被晋封为婉仪，家里的哥哥弟弟什么一干人等鸡犬升天。甚至有记载，在他病重时，已经当了太后的刘太后又晋封他为宸妃，遣太医观望。去世之后又被晋升为顺容，迁往真宗的永定陵守陵，是与有荣焉。所以说别看洗龙沟这么地不起眼，就是端个漱口的茶水而已，但是呢，洁净收益很大，说不定就跟李宸妃一样，可以改变历史。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65 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故事里的歌，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接下来带来一首郭顶的歌曲《凄美地》，作为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开篇曲，郭顶在《凄美地》中融入了一些悲壮的情绪。虽然前路漫漫，如此不可及，但还是让我们坠落在这凄美之地。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首窦靖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My Days》，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子律动与爵士蓝调的作品，以轻快的鼓点与迷幻的合成器音色编织出自由的气息。窦靖童的嗓音如丝绸般慵懒，却暗含穿透力，随性中透出对音乐的天赋掌控。歌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既有少女的迷茫，又暗藏超越年龄的哲思。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枝叶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0: 下面这首是周迅演唱的《偶遇》，歌词中的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单纯纯真的感情，没有过多的承诺，只有真挚的笑容。这种简单而又纯粹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和感动。
1: 放轻点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下面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高妹》，这首歌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高个子男士的迷恋和崇拜，同时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就是为你歌唱，我用我心唱尽我歌，唱尽斗志又带着寄望，我愿我歌开心温暖。这首歌曲是由谭咏麟和许冠杰演唱的《为你歌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当电子乐的律动遇上摇滚的激情，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以全新的姿态震撼登场。这首歌以其独特的电子摇滚风格，将传统与现代、温柔与力量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车载着你是莉比演唱的一首轻快甜蜜的流行歌曲，展现了一场充满期待与悸动的公路旅行。

下面带来一首赵传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歌词中的能不能找个空间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表达了主人公想要逃避过去的痛苦，但这种逃避并不能使内心真正得到平静。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新晋金曲唱作天王韦礼安，以他清新的形象和出色的创作才华获得了大批歌迷。下面带来的这首清新动感的歌曲《阳光地中海》，仿佛瞬间将我们带入凉爽的海滩派对，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哼唱和跳跃。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0: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3号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时区会展中心对面的公交站牌，不慎丢失了透明文件袋，内装有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电话162-4802-0500，送回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是东盛体育中心的现场，为您带来本次鄂尔多斯惠民车展的现场实况直播啊。那么接下来我要隆重的邀请今天来到咱们直播车里面的两位嘉宾啊，准确要说是一位，对吧？因为另一位在镜头后面躲着呢。所以呢，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康康。
1: 哎呀，这都老嘉宾了还用吗？
0: 啊，这当然用了。
1: 芜湖的哎，小康。
0: 哎，可不敢叫小康啊，
1: 哎、
0: 人家是康总。
1: 康
0: 今天上午，多少人循着康总的这个名声，就直接来到了展台前，就说：“康康，快点给我介绍个车。您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见有一个销售比他们的汽车要火爆。
1: 是吗？那下次大家可以多来一点，都找我。
0: 是的，没错啊。主要是一方面康康特别幽默，另一方面是这次北京汽车，尤其是极狐，它下面这个极狐品牌，推出了有一款小王炸产品了。”您知道吗？您知道吗？那位新媒体主播，
2: 极狐汽车
0: 啊，对，有个王炸产品，哦，没错 ，V 九这次的这个大六座 MPV，
1: 大七座，
0: 大七座，
1: 对，
0: 你怎么还多新增一个座呢？哦，后排是三个座呀？
1: 对呀，
0: 哦，我
1: 是七座，
0: 哦，那是七座，在这郑重的向北汽极狐道歉，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嗯，
1: 买上一台就知道了。
0: 哟，你看看，金牌销售就是金牌销售。
1: 没有。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有请康康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或者说明一下这款车的相关配置了。
1: 相关配置，咱这车一共四个配置。
0: 嗯，
1: 194,800起到249,800，在 MPV 里面很便宜了。
0: 啊，那确实。
1: 嗯，对。
0: 这个实话实说，因为这两天我又在看车了。小丁看车的原因无外乎就两个。第一个，原先是没驾照，现在是有驾照了。
1: 哎呀，恭喜恭喜！
0: 突然发现这个燃油车我有点养不起，我这个荷包还没有到达一个月能够养一台光油耗光油钱就要花费1000大几的一辆车这个水平上的。很早之前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咱们都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认识车迷俱乐部的阿伟，就劝我说：“你不行，买一台这个小电车。”就6-7万块钱的那种，
1: 嗯，
0: 哎呀，好开也不贵，每年就是保险啊，可能稍微费点钱，但是别的方面呢很好啊，你这个上下班通行，市区短距离也不跑高速的，
1: 够用。对，
0: 但是我当时没有听他的话，然后直到今年风向又变了，伟哥就说你要不一步到位买一个六座吧，然后我说伟哥我没有必要买六座吧，因为。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住，上下班也一个人呢，你打算让我怎么弄呢？就是对吧？
1: 对，
0: 我买个大六座没必要啊。伟哥告诉我说，每一个男性最终的归宿
1: 都是 MPV，
0: 都是 MPV。
1: 对，
0: 而且你就开了才知道它有多柔软、多舒适。而且
1: 拉低的，
0: 伟哥还跟我说了一句特夸张的话：你现在是一个人，你能保证你以后也是一个人？
1: 当然不能，这么优秀当然是
0: 哎没有
1: 用得上。
0: 但是核心的问题关键是，您说说，对于我小丁来说啊，其实 MPV 愈发的成为我考虑的一个选项了。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兄弟，哎，咱们的兄弟品牌叫北京汽车，
1: 嗯，
0: 之前有个发布会，然后呢，那场发布会的时候呢，我要过去稍微踩点采访一下啊，踩点镜头啊，踩点现场的音呢、啊，但是那一天好巧不巧，我还在现场，我说开会儿直播。那但是我那天穿的又不是很正式，又不适合开做直播嘛、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就有点懊悔，这个车的空间应该要再大一点，后排呢把西装给挂上，然后呢后备箱里面再放点水，放点我的化妆品、皮鞋什么的，这样的话将来要是有个这样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临时激动一下，对吧？
1: 对。
0: 结果小车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
1: 嗯、
0: 我的这个西装呢挂上去它可以折叠，就是它那个裤腿和拖地，
1: 嗯，
0: 然后地板还挺脏，裤脚就脏了，
1: 嗯，
0: 换衣服呢也没法在车内换，车内空间太小了，对，这个时候我就意识。

0: 这倒确实 MPV 是香的，
1: 对。
0: 看了这么久 MPV 啊，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就大致这几款啊。您看，小丁给您说说，您看对不对啊？高山八，
1: 对，
0: 魏牌的，然后蓝图梦想家，再往下是比亚迪的唐，腾势的 D9，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您看还能列举出哪些？
1: 还能呀，咱还有最近咱们新上的
0: 尊界的那个，
1: 尊界
0: 尊界的对那
1: 是
0: 款
1: V 九，
0: MPV，
1: 也是一个 V 九，还
0: 是
1: 有
0: 的。
1: 一个也是，应该极客新上的咱们
0: 哦，
1: 的。
0: 对，极客一直有，极客一直
1: 对，
0: 有，
1: 然后他
0: 对，
1: 不是改款了吗？
0: 是，
1: 最近又新发布了一个，哎，都很不错，其实。
0: 是。您看啊，现在 MPV 这么多，但是依小丁的这个实力来说的话，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是我喜欢我就能拿下他的，
1: 对。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列位，就是哪怕在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笑话小丁，确实啊，那个小丁目前偏穷。
1: 哎呀，大家现在都是这样。
0: 没有，但是像我身边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选择汽车的时候呢，依然会选择这些比较昂贵的汽车，他可能会做一个贷款分期之类的。
1: 为自
0: 当
1: 己
0: 然
1: 的
0: 这
1: 喜
0: 些
1: 好
0: 都
1: 买
0: 是
1: 单。
0: 后话，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前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核心了解的就是一个问题，这个车的预算在不在咱的预期里面？在我层层的选拔之后呢，唯独有这么一款车，确实价格还算公道。
1: 对，
0: 也只能说还算公道啊，我可没
1: 哎，
0: 有表扬你们的意思，
1: 那也行了。
0: 那也行，对，因为同比于其他车来说，确实价格要优惠不少，用
1: 对，
0: 料也算扎实，还是个混动的，也不用担心将来的什么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而且相关的质保做得也比较到位。下面这个时间，康康您就得给我们介绍一下了，
1: 主要呢，就像您说的来呢，您的预算来说，如果您要买豪华一点的、功能多一点的、配置好一点的、续航长一点的，那可能哎，这些呢就得价位也就上去了。
0: 是，
1: 但是咱家车起码是最贵的，也就才24万9千八，也不能用才，但确实，如果在这些
0: 这些
1: 条
0: 兄
1: 件
0: 弟品
1: 下，
0: 牌里
1: 对，还
0: 面
1: 有这
0: 去，
1: 些咱们兄弟品牌里面，咱们的话确实价位不算说特别高了。而且24万9千八、25万，咱们这是一个顶配的车型，功能配置都很齐全，全车的座椅加热、前排的通风按摩、二排的通风按摩，而且我们的二排按摩它是有一个独有的臀部按摩，这个一般大家很少有。再有我们的二排还有零重力座椅，这些的话，如果您要有什么零重力座椅，可能您需要选装或者说加钱啥的，但是咱家没有，咱家就直接给到您。
0: 您知道吗，康康，就是选择您还有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来您比较受大家的喜欢，二来是你是去过工厂的，对不对？
1: 哎呀，有幸去过一次。
0: 去过一次，在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难度就升级了。接下来呢，无论您是竖屏直播间的，还是在广播频率上的啊，小丁都要给您传授一招如何挑选新能源汽车。您放心，经过这一个月的沉淀呢，小丁的选车本领又升级了啊。
1: 哇。
0: 除了原先的我要看前防撞梁、后防撞梁之外啊，看新能核，现在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啥呀？
0: 您看过这台 MPV 它抬起来之后底下的布局吗？
1: 哎呀，这个没看过，
0: 这个没看过，
1: 没看
0: 那
1: 过
0: 是咱们家有现车，这我知道。
1: 啊。
0: 我也不嫌弃，我自己爬下去看一看啊。如果您看过的话，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底下的这个底盘下面有没有裸露在外的这些橙色的线束呢？它是用什么方式固定的呢？
1: 这些我家是没有呀。你
0: 哦，
1: 要说别人家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咱家的，就是我们极狐家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是裸露在外面的。
0: 哦，就是
1: 其
0: 有一
1: 实，
0: 个底盘护板。
1: 对，咱们自己的一个底盘护板，我们自己叫它玄武护板，它是由7层的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厚度特别厚，一般什么防穿刺、火烧、水泡，它都有相对应的涂层，而且最外面它是防磕碰的。如果说您只要不是说刻意去拿尖锐物品或者说拿什么东西去损坏这个底盘，它是对电池没有任何影响。
0: 是的，一来是一个车这个底盘的好坏呢，要靠底盘装甲的保护；还有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得看它从设计这个车之初，它有没有把这个关键的问题放在那儿，就是考虑进去。例如说啊，现在在这个咱们北京极狐官方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是可以看到的，有一些这个厂家呢，他们在设计高压线束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假如说啊，这是一根高压线束，他会选择用一个扎带，这样把这个高压线束固定在车底下。
1: 对，
0: 但是扎带它是有一个使用寿命，它毕竟是个塑料件，
1: 是。
0: 它确实能够短时间拿不下。

0: 对，这个时候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某国外品牌的新能源车，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卖得特别好的，他们的设计方法呢，就是这个高压线束呢，是特地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凹槽，走这个凹槽进去，底下呢进行的相关的扎带的固定，这一点是我觉得值得推广和建议的，而且人家
1: 确
0: 的车
1: 实。
0: 报价是二十多万。20多万的车，人家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高压线束的保护问题了，而不像某些30多万的车，它已然就是豪华至极，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告诉我线束就拿一个几分钱的卡带卡在那儿，尽管底下有这个保护护板，但是我不相信您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没有过磕底盘的情况。
1: 那确实很
0: 对，
1: 多，
0: 我别的不说啊，就我们单位楼下那地下停车场那个有一个减速杠。啊，就每次我过，我都能听见我的底盘咣当一声。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在我
1: 是，
0: 的认识里面，尤其是如果您是在鄂尔多斯境内用车的话，你会发现鄂尔多斯并不缺少那些高的减速带。
1: 鄂尔多斯减速带是确实是真的高呀，
0: 对，有些地
1: 别的
0: 方
1: 地
0: 的
1: 方
0: 特
1: 没
0: 产。
1: 见过。
0: 是的，是的，这些呢，我们都要考虑在这个里面。而且您想想，您如果用的是一辆 MPV。他这个起码也得是对整个家人有个足够安全的保护，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我得说说第二点，就是我之所以能邀请咱康康第二次上节目，同时还是跟大家推广这辆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PV 它是可以通过前面的
1: 进气格栅，
0: 进气格栅啊，也叫前脸儿，我们通过那个缝隙是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它的材质的。
1: 对，
0: 这个我试过了，首先能跟你明确，它不是钢的。不是钢的好处是什么？它有一定的溃缩性。它要是纯钢的，你们俩硬碰硬，那
1: 就
0: 它，
1: 容易把人震伤。
0: 哎，对，你可以这
1: 它
0: 样
1: 的
0: 说，
1: 性能
0: 震
1: 特别
0: 伤
1: 好，
0: 是铝的柔韧性会更好一点，更
1: 对，
0: 脆一些。该吸能的时候，我要只是缓冲掉这个它的冲击力，而不是让它给我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回来。
1: 对，反馈到人的身
0: 对，
1: 上，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防撞梁是偏硬的，是整体的厚度是合格的。如果您对防撞梁这事儿，就是确实持有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啊，某些外国车型它的这个薄如蝉翼、小丁一角就能踢歪的这个，您不用笑。这个前段时间去给咱们一位听友去保养他的本田车，因为媒体人员的身份是可以去到他们后面的这个试车的地方或者是维修厂。哦，我就过去看了一眼这个有一个已经撞坏的车的前防撞梁，当然人家撞坏呢是屁股后面撞坏了，但前面脸呢也刮蹭到了，所以要换前脸。结果呢，小丁呢就，哎，我说过去试试的强度吧，弯了，弯了，对，弯了。最后呢怎么解决呢？就是我给他赔付一新的。
1: 那这车可是看好了，
0: 当天呢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擎天柱附身，大黄蜂转世，汽车人，我可以变形了。
1: 还是您使的力儿太大了，
0: 对，核心问题是我使的力气太大了，这是我自己检讨啊，确实
1: 对，
0: 不应该去搅过去够人家东
1: 就
0: 西。
1: 是，
0: 那只有我一个人检讨吗？那个别外系车企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前防撞梁做的跟纸一样薄？你这个没有必要吧？
1: 看人家怎么想了，那就是。
0: 我个人会觉得防撞梁还是要厚实一些。
1: 必须得厚实，
0: 对。
1: 这个主要关乎到咱们个人的生命安全，用车人的生命安全。
0: 嗯，是的。
1: 这个东西车撞坏了好说，但关键咱们人，就像，其实一直说极狐，但是来咱节目没介绍过为啥叫极狐。这个来那儿，咱极狐设计
0: 这个
1: 出
0: 转
1: 中
0: 变
1: 国
0: 真脆声啊！
1: 三大安
0: 我
1: 全，
0: 都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1: 这顺带就说到了来那儿，再给咱也说一下。这个极狐呢，极它其实取自于北极，北极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
0: 暖和，
1: 那太暖和了，有
0: 对，
1: 啊，还有就是白雪皑皑，纯粹就是纯白纯冷这种的。然后就像咱们造车，北汽极狐造车就是一定要纯粹，只是为了老百姓，我们要造好车啊。然后
0: 这个
1: 狐
0: 我
1: 狸就
0: 这
1: 像
0: 个康
1: 小
0: 总，我要
1: 丁，
0: 把拿出来个小本本记一下，咱们的企业文
1: 那
0: 化。
1: 不用。只是宣传一下，就是说我们造车，反正主要
0: 还是走心了。
1: 还是不能愧对于老百姓，东西这些东明里明处能看见的，谁都能做好，但是暗地里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看谁。
0: 各位想不想跟我一起揭秘一下这个极狐的底盘？

0: 如果你们想的话，欢迎你在北汽极狐的竖屏直播间里面扣个一啊！小丁等会儿他不下播，这一个小时播完之后呢，我拿起这个手机，我替他们新媒体主播干活，我钻车底下，我把那个护板拆下来，我看看他们怎么走线的。
1: 哎，
0: 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说一万遍，不如大家实打实的看见这个车企确实用心了，这点很关键啊！那我可见过太多的高喊着我们非常优秀，我们已经。你别笑，你不要笑，就是康康就要忍耐一下，好吧，憋住啊。就是有些车企说我们对标这个，我们对标那个，那实际驾乘体验怎么样？客户买回去您这车之后有没有满意的地方？出了问题之后你们的售后怎么样？质保怎么样？质量问题怎么样？平地会怎么样？越野路线会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考虑的。
1: 对，
0: 前段时间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视频，叫宝马中国他们发布的一个风洞测试视频。我可以看到，确实他们这些品牌在这个车上路之前已经做过了非常多轮的测试。我觉得这是每家车企都应该做到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对，然后一来你是要做到，你先把前面的功课做好，这叫基础。后面呢，你再说这个车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拔高，对吧？后续呢，尽管这个车卖掉了，卖完之后你还有售后啊。
1: 对。
0: 你这个一锤子买卖，那可是做不长久。综合这几项考虑呢，我都觉得是要推荐给大家一款不错的车。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价格一定要足够的合适亲民。你要动辄你要说给我80万，然后让我去选购一辆非常棒的车，我觉得80万这个价位，哪辆车应该都不是特别差吧？都
1: 这个价位，如果还有差的。那应该他现在已经不留存了。
0: 那确实，对啊，80万您都掏了，这一分价钱一定是有一分货的。
1: 对，
0: 可是啊，假设就像小丁一样，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的金币，我这荷包扁扁的，但是我也想要一些好的品质呢，那我们就只能去发现这些新势力的品牌。
1: 对，
0: 有些品牌可能啊，有些人说新势力啊，可能会，哎呀，不长久啊，对呀、啊，就像之前的某合。对吧？
1: 某渣
0: 某那我们只说的是某啊。那你看看，确实，一来是从这个车企对这个车企有没有细致的考察过，二是对这个品牌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别的不说，极狐起码是北京汽车的，
1: 是
0: 啊，他们北汽卖的还可以。
1: 嗯，
0: 早知道今天是得把北汽叫过来了。
1: 哎呀，下次一起，
0: 下次可以一起。在这儿您刚才说了极狐它是纯粹的意思，还有别的方面的文化熏陶吗？
1: 哎，不熏陶了，咱们讲别的吧，快。
0: 得嘞，讲一点别的，那我们就得聊聊电池方面的问题了。
1: 嗯，
0: 得嘞，不知道极狐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池？
1: 极狐的电池，我们通俗来讲，一般都叫极光电池。
0: 极光电池，
1: 对，这个
0: 也是北汽自研呐。
1: 是电池，不是北汽，它是电芯，他们大部分用的都是、
0: 哦、
1: 我们大部分的车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
0: 哦，
1: 而且。这个的话，它主要极光电池是所有的都是符合7月1号以后新国标的
0: 哦，
1: 它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些国标的测试，咱们是远超的，像火烧、水泡这些，咱们是远超于新国标，超过几倍，然后还有一些是额外测试的，就是国标没有测的东西，我们极狐也进行了测试。
0: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认识的一家汽车品牌叫做红旗，他们说他们的车泡，他们的电池泡了12天。
1: 哇哦，我们家没，
0: 好像没有这个时间上的，
1: 没泡过那么长时间的。
0: 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水泡水车也没有办法泡12天。
1: 泡12天，这车那真的是比水泡车还严重呀！这
0: 对这个体现的车船税的时候到了。
1: 没，
0: 确实。这个梗是不是一直没想到？
1: 我万万没想到，要不说丁总幽默。
0: 等会儿呢，就是很好奇，他们仰望U8听到了这些话之后，他要怎么想？毕竟这个有些泡12个小时的红旗，对吧？那人家测试用的，可能仰望U8也没想到，今年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同样也能泡12天的这红旗了。但是他们测试都愈发的严苛，也可以说明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大家也都开始在重视这些复杂工况下的条件了，对吗？
1: 对，
0: 当然我们辛苦一下我们的新媒体主播，看一下我们竖屏直播间有没有听众朋友参与互动了。目前没有啊，那一定是您没有发够足够的福利。
1: 那确实是。
0: 那就像
1: 咱们不说福利那肯定不行呀。
0: 得嘞，北京时间的15:25啊，那接下来又到了咱们每一次参加车

0: 特展就必须要彰显出来的一个送福利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康康出一个互动问题，怎么样？
1: 互动问题，
0: 嗯，
1: 好，
0: 得嘞啊，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奖品，
1: 嗯，
0: 这比远的不说，别的不说，远的不落，我们这奖品还是很丰厚。
1: 嗯，
0: 一来是您知道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吗？
1: 哎呀，第一次我也想参与
0: 啊，你独家专属的纪念日上抽取一台名爵 MG4。
1: 啊，那这我听过，
0: 对，
1: 我
0: 名
1: 以为
0: 爵，
1: 抽817呢。
0: 去年抽的是817，来晚了，好哥哥。
1: 哎呀，
0: 得
1: 真
0: 嘞，
1: 是来晚。
0: 一个是咱们抽车，还有更多的惊喜礼品。除了这些之外，1008交广有话说，就是周内的这个时段，也是由小丁做的交广有话说。我们节目组也有礼品，果蔬便携的果蔬榨汁机。领导同款的保温水杯、坐姿矫正器、小夜灯、眼部按摩仪，还有收音机，应有尽有。
1: 都送吗？
0: 都不是都送，你
1: 啊，
0: 这
1: 我以为你，
0: 我这儿什么都送，你这送什么呀？
1: 对呀，啊，我你压力一下给到我了，这。
0: 对啊，我们呢是可以陪咱们康总一起送一份，只要您今天参与互动问题，然后回答对了，来到现场了，康总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我们等会儿再说，怎么样？
1: 可以。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有3分钟的时间，辛苦您出一个互动问题，一起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互动。
1: 那我们就说一下 V9 顶配的价格。
0: V9 顶配的价格啊，
1: 对，我刚重复个很多遍
0: 你刚重复很多遍。
1: 啊，对呀，
0: V9 顶配的价格，我还说我也要来猜一猜呢，看能不能也得到点礼品啊。我想想，V9 的价格，30.1万元起。
1: 丁总让观众朋友们猜吧，你这在我旁边你都不记这东西
0: 哦，太难过了，猜错了，可惜我跟今天的这个礼品无缘了啊！也诚邀咱们竖屏直播间的其他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的啊，一同来参与，一起来赢福利、薅羊毛，好不好？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把这现场的回答交回给咱们的演播间。接下来有请各位听众朋友打开手机，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或者在咱们北京汽车极狐竖屏直播间，咱们竖屏直播间叫啥名来着？嗯，极狐鄂尔多斯啊，
1: 好
0: 好修养这个抖音账号上。都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都有机会获得礼品啊！我答应了，只要康总愿意送一份，小丁愿意赔一份，今天完全给大家送福利。北京时间的15:28，接下来进入一段音乐。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

0: 后续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见晴，20到29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见晴，19到33摄氏度；悉尼镇多云见晴，20到31摄氏度；乌兰镇阵雨，18到31摄氏度；敖勒照旗镇阵雨，19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多云见晴，20到3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多云见晴，18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19到31摄氏度。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
1: 北京交通广播。刚刚回来的真及时，我们刚才看到了后台的这个互动问题，是不是小军布置的时候就布置错了呀？
2: 我没跟大家说清楚。
0: 对，那您辛苦再发布一下哪款车的最高顶配价格。
2: 咱问的是北汽极狐问道 V9 的顶配价格。
0: 是的，没错啊。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再发布一遍，因为刚才有听友给后台留言了，说这个声音有点吵了。北汽极狐问道 V9、
2: 对，
0: 我就说北汽极狐问道 V9 它要卖50多个的话，
2: 那他配备有点，
0: 你不能这么说德不配备，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虚高，
2: 这太高了有点。其实我们家车没有那么贵，我们是
0: 主打的
2: 亲民，
0: 对，
2: 性价比。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前面声嘶力竭的说性价比，最后呢告诉我他一辆车要51万多啊，我会觉得我这一下午非常失败的。
2: 哎，我也太失败了。
0: 是的啊，再次我们再重新分享一遍，就是咱们的这个问道 V9，
2: 极狐问道
0: V9，
2: 大家一定不要搞混了。
0: 是的，毕竟刚才我看到智界 V9 好像也出来了
2: 啊。对，那确实呢，50多万那正常。
0: 嗯，50多万的话，我就不能说它实惠了，我又要看看它哪儿值这50多万。
2: 嗯，
0: 对，哪怕它是华为系的，我也得
2: 有它的优点，
0: 我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50多万，我要买这么个 MPV 的话，那确实
2: 买了半套房了已经。
0: 实话实说，而且您说这个现在这个 MPV 的价格，大家其实，在这么一个疯狂的竞争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或许或多或少它是会有一些调整的。
2: 对，
0: 有一些老款的，就是二五款的，它会便宜。
2: 嗯，
0: 对不对？例如说梦想家吧。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嗯，
0: 它用的这个电池也好啊，浑身的这个车体的钢材也好啊，或者是随动转向啊，华为 A44 呀，这些我都可以接受，它可以卖30多，我可以接受。
2: 嗯
0: 啊，但是您告诉我，这个有些车它动辄就卖70-80个，然后我可能还是审美没有到那个水准上吧，我会觉得有点虚高了。所以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挑一款好车、质量高的车，才是我觉得我应该关心的事情。
2: 对，
0: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目前有一个有一个听友反馈的一个路况问题，小丁及时转发给交管指挥中心啊。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另一件事儿，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说一个车除了价格好、价格足够诱人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车得有保证，有质量。
2: 对，
0: 上次您就没给我说明白，这车身的钢材是怎么用的呀？它是怎么分配的呀 ？A 柱、B 柱、C 柱用的多少帕的这个什么钢啊？嗯，
2: 好问题，
0: 对不对？
2: 哎，
0: 对，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买车的时候注意到的东西，因为有些车型呢，它可能用的钢材强度不太够。然后呢，它在这些类似于中保研、中汽研的碰撞测试当中，就不会取得一个很漂亮的成绩。是的，而且你要知道 ，A、B、C 柱它们作为车里的这个支柱啊，它如果发生了，比如说30%的偏撞测试、碰撞测试，它会不会入侵成员舱？会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在选车之前我们要做好的背景调研。所以接下来还是那个问题 ，A、B、C 柱它们用的这个材料什么的，您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大致的了解吗？哎，康康陷入了沉默，坏的，他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吗？
2: 没有，我是在想，因为他每个车，一般的话都是两千
0: 以上了吧，应该
2: 2500兆帕。
0: 对，没错。
2: 的高强度钢
0: 一般都是高强度钢，
2: 因为大部分我们家的车，因为我在想有没有这个达到这个标准的，但我想了一圈，确实没有，因为他们的工艺都是麦格纳工艺，所以说出来的安全系数它都比较高，所以说都是2500兆帕以上的一个高硬度钢，他们都是这样的。
0: 哎，那接下来就要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个问题，什么叫麦格纳工艺？
2: 麦格纳工艺，
0: 嗯，
2: 麦格纳，因为极狐它是由
0: 北
2: 汽和麦格纳联合出来的一个产品，麦格纳它其实是一个前 全世界的前500强的一个造车的工厂。
0: 嗯，
2: 像例如咱们有一些梅赛德斯奔驰，
0: 嗯，
2: 奔驰的大 G， 宝马的 Z4， 像现代的还有一些产品，很多的豪华车品牌咱们都是由麦格纳工艺调教出来的。然后咱们北汽的极狐和您开的那些，咱们是其实是一个标准出来的一个产品。
0: 嗯，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您会解答的是麦格纳工艺里面比较先进的，它是热成型钢技术。
2: 那这些
0: 它是一整套这个管理体系嘛，然后呢主要是突出在一些车体的整身的压铸方面，比如说有一个热成压成型，那个标准名词叫这个，它呢是做的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高压铸铝，包括深拉冲压呀，这些都是刚才他们在这个延展的时候或者说打造的时候是要用到的一些工艺，这个工艺是值得一说的啊，也要跟各位说明白。是的，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呢，采用这套工艺意味着采用了他们的管理体系，
2: 对，
0: 质量是要有保障的。对，是这么一
2: 样。其实出来的产品的区间在正负差0.01毫米。
0: 哦，您是知道这数据的？
2: 我知道。你们我没说
0: 呀。对，我这个确实是值得一提，这是人家能拿得出手的地方。
2: 对，
0: 麦格纳工艺整体来说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用一些豪车上面也会常见。嗯，现在也是技术下放给了北汽极狐是吗？
2: 这不算下放吧，大家是合作关系嘛。
0: 哦，直接购买了他们这样的这种管理流程、管理工艺，
2: 有专人来管理的这些。
0: 嗯，今天的时候您还带我试乘另一辆车。
2: 嗯，
0: 今天试乘的那个叫
2: S3。
0: 哦，不是 S5 呀？
2: 不是，
0: 那个漂亮的轮毂带一个卡钳的那个是 S5 是吗？
2: 对，那个是咱们家的阿尔法 S5。
0: 阿尔法 S5。
2: 对，您今天坐的是贝塔 S3。
0: 哦，咱们汽车是用阿尔法贝塔来命名的。
2: 对，
0: 嗯，那很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另一个带轮毂颜色的这个车了。因为 S3 的话，如果您最近需要一台上下

0: 班的车。这个小丁的建议就是可以过去试乘，如果您坐乘感觉舒适，觉得它值上那个价钱的话，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去安排了。
1: 对，
0: 毕竟它只要，我记得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做换电版本，一个叫做充电版本。
1: 对，
0: 嗯，换电版本的价格是
1: 最低配咱们59,800起，
0: 59,800元，您可以获得一辆轿车纯电的。
1: 是，
0: 那换电版本呢？
1: 换
0: 电是不是更便宜了？
1: 这不就换电版？
0: 啊，这是换电版，那另一个充电版本
1: 你刚问的充电版，
0: 对，
1: 不好
0: 我
1: 意思，
0: 没
1: 我就懵了，已经有点。换电版是59,800起，充
0: 嗯。
1: 电版咱们是88,800起。
0: 嗯，换电和充电，5万多可以选一个换电，好处是电池有质保。那换电站呢？匹配的有相对应的换电站吗？
1: 换电站的话，目前在建当中，已
0: 嗯，
1: 经目前是一环南路那边要有一座，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座的话，咱们因为我们是在铜川嘛，我们
0: 嗯。
1: 4S 店，所以说在铜川附近周围，我们 4S 店周围会有一个换电站。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步的在布局当中了。
1: 对，因
0: 因
1: 为，
0: 为，嗯，
1: 您先说。对，北汽因为极狐今年的话，预计要建成3000座换电站，预计每个城市至少有一座，这样的话能满
0: 哦，
1: 足咱们的换电需求。
0: 行呢，这也是跟未来一样提前布局了，算是。
1: 对，
0: 那未来的这个北汽几乎会不会也在推举这个换电这么一个潮流
1: 我觉得换电的话，可能后面是一个主潮流。
0: 呢？哦，也是一个主潮流，你
1: 对，
0: 认
1: 因
0: 为？
1: 为您买换电版本的话，就不需要担心电池衰减啥这些的问题了。
0: 嗯，
1: 而且，如果您买换电版本，像有一些厂家的话，它是没有3电终身，或者说过了户就没有这些质保的。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对您这个以后的用车方面肯定太友好。
0: 得嘞，总结一句就是换电的便宜3万块钱左右。
1: 对，
0: 是的，然后呢，这个你要是顺带把电池买了呢，电池包就有点贵，3万块钱一个电池包，但是好处是你可以自己，就是这是自己的，别人也没法用，是吧？
1: 您不换电的话。那
0: 嗯，
1: 它就一直是您的。如果
0: 对，
1: 说您买换电板，电池您也买了，但是您要换电，那肯定咱们还是用换电站大家的电池。
0: 哦，
1: 但是电池的健康度数绝对都是在95%以上的。
0: 95%以上的电池健康
1: 对，
0: 度，
1: 没
0: 这
1: 有
0: 个，
1: 那啥的电池。
0: 这个听起来会比未来的要健康度更高一些。
1: 相对于来说，
0: 嗯，
1: 蔚来其实做的也很棒嘛，大家都
0: 对，
1: 是共同进步，共同为中国的这个
0: 新能
1: 电
0: 源
1: 池
0: 行业。
1: 啊，对，尽一份力。
0: 好嘞，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 Z3 呢，您真的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因为我今天试了一下，加速特别快，
1: 对，
0: 啊，而且
1: 动力
0: 甚
1: 反
0: 至，
1: 应好。
0: 对，而且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配得上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1: 对，
0: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小车
1: 小代
0: 啊，
1: 步，
0: 哪
1: 对。
0: 怕是您说有没有种可能，我去购买一辆这个车，然后呢做一些这个其他的用途，例如说我把它注册成出租车，
1: 这个的话，目前咱们几乎 S3 是不太允许。
0: 不太允许，嗯，这个实事求是不太允许，
1: 对，其实不
0: 嗯，
1: 是不太允许，是不允许。
0: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受限于它这个车辆性质的原因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因为咱们如果换电板的话，您一直去换电池，对咱们这些，
0: 对其他的是不公平的，
1: 对，咱们
0: 对。
1: 正常不跑营运的顾客来说，它是不太公平的。
0: 行了，明白您这些意思了。当然，车呢就推荐到这儿，下面呢咱聊完这个阿尔法三、
1: 贝塔，
0: 贝塔三、贝塔 S 三。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得聊聊另一个了，那个叫做阿尔法五。
1: S5，
0: S5，
1: 对。
0: 好奇怪的命名方式，别人都是用08呀这种80啊数字啊来比拟的，他这个是阿尔法贝塔，
1: 对，可
0: 嗯，
1: 能还要有伽马，
0: 还有伽马
1: 可能我是，
0: 啊，
1: 因为我也不太清这个是厂家他们策划部这个
0: 嗯，
1: 起名是啊这些事儿了，跟我就确
0: 嗯，
1: 实这方面我没有太过于问厂家，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下次我了解了解跟大家讲一讲。
0: 行，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贝塔 S5。贝塔 S5 和贝塔 S3 啊，有什么区
1: 贝
0: 啊？
1: 塔 S3 跟 R，你就哎一个 S5 一个 S3 这样简单点。
0: 好的，好
1: 对
0: 的，
1: 对。
0: 得了。
1: S3 跟 S5 其实 S3 车长更长一点，
0: 嗯。
1: 1.916米，它更偏向于一个行政轿车那种的车，它的空间呀啥的会更大一点。但是像 S5，它更偏向于一个轿跑类型的车，
0: 嗯。嗯。
1: 它那个车的提速呀，7.6秒，还有咱们的卡钳，前面配的是 Rainbow 4活塞的卡钳，不需要您去额外选装。
0: 哦，他是提前已经把这个改装件的车辆给用好，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家的话，其实一般没有选装项，就是该给您的好的东西都会直接给到您，不需要您再去额外去花钱。
0: 嗯，今天上午的时候，红旗天宫给出了一项，就是最近如果在他们那订车的话，他们可以免费赠送永久的这个。

0: 智驾的权益，就高阶驾驶辅助的权益，咱们也会给吗？
1: 我们的智驾的话，权益一直有
0: 啊，
1: 只要您有流量，
0: 只要哦只要有流量，我就有权益。
1: 因为它这个的话，不是咱们是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智驾，
0: 嗯，
1: 所以说端到端的话，需要您打开地图，需要去导航，所以的话就需要您去有一个基础的流量，去能做到一个导航。
0: 您对咱们自家的这个智驾系统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0: 嗯，
1: 我跑东康线时候经常用，特别好用，
0: 特别好用。
1: 对，因为我经常需要去
0: 康
1: 巴
0: 什
1: 或者一汽那边带顾客给人上门试驾，所以说的话，在我们店去那边的时候，我就会开智驾，因为有时候实在是太累了。
0: 嗯，明白明白，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今天我也是开车上来的，确实。中间的这个精神啊高度紧绷啊，旁边呢还要再拉一个喋喋不休的会指导我的领导。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会让我觉得在开车过程当中非常的疲惫。
1: 对，
0: 但是今天上我试了另一辆车，这个就是不是在给人家打广告啊，但是确实咱有一说一，
1: 对，
0: 乐道的方案我觉得也非常的成熟。尽管他今天上午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有点别人家车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当时他在的那个价位倒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了，因为他那个车报价是不带电池版本的是26万。对，26万多的一个车，您看看带一个支持端到端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全程我也没有怎么过多的去干预，我会觉得这个车其实有一点亮点的。那么您如果也想跟小丁一样去试乘试驾这么多种车型的话，可千万别忘了啊，就今天和明天两天时间，欢迎您来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体育中心，也就是全民健身中心菜篮子这儿啊，来到东胜汽车商会主办的本次的惠民车展。本次车展确实有很多的比较实惠的车辆，我看到有不少的车都挂上总经理推荐限时低价车。
1: 对，因为咱们正好都是搞活动嘛。
0: 那这些低价车它也可以享受到相关的补贴吗？
1: 如果您买的推荐的都是全新的车的话，不是准新车的话，都可以享受点。
0: 对，
1: 主要是它是没有落了户的，现在大部分其实大家都是推荐的是没有下完户的，都可以享受补贴，而且现在补贴力度正好比较高，像咱们车展这期间24到26号，咱们东胜区有一个车展福利活动，抽奖补贴80%中奖概率，每个最低咱们能中3000，然后还有5000、7000这种的档位。
0: 有这样不同的档位啊。
1: 对，
0: 就在刚才我收到了一个听友的投稿，
1: 说
0: 是有一对高中生啊，人家高中刚毕业啊，这个一对儿，小情侣啊，人家高中毕业了啊，处了一个对象，说我们去同一座城市吧。然后他们两个人呢报了两所这个大学，一所叫做内蒙古工业大学啊，新城的校区，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另一个朋友呢报的是内蒙古民族大学，中间两地相隔1103公里，问小丁怎么解决这个。这个好像不在小丁的解决范围之内，对吧？
1: 你们没有情感
0: 吗？这情感节目，你什么意思？
1: 对呀，
0: 问错时间段了。目前我们是车展节目，这个我们要严正声明一下。对，
1: 没事，以丁总的实力来说的话，可以给刚毕业的小年轻一段建议。
0: 对，就是他们可以考虑买一台车。尤其是买一台智能驾驶要跟得上时代的，要足够聪明的车。
1: 对，而且得买一个续航长一点的，
0: 还要买一个新的。
1: 对
0: 对，因为油价有点偏高，这
1: 太高了，尤其是你经常见面呀，一周咋吧不得一两次的。
0: 他们一周一两次感觉不太现实，70来公里。对，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首先要说明一点，确实是没想到两位会离得这么远，好像是在鄂尔多斯啊，但是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仅作为一个玩笑来分享一下哈。在这儿呢，北京时间的15:50，我们接下来要稍微休息一下了，这车里面还是没空调，太热了。
2: 白云河里的山川连着草原情怀，风的心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1啊！不知不觉，这一下午马上就要过去了啊！刚才稍事休息，实在是车里面太热了，这基本上我们两个的汗呢，都可不能用豆大来形容了，汗如雨下。对，
1: 已经醒了个澡了。
0: 哎呀，真的是我的头发丝儿顺着这个汗珠往我眼睛上掉，真是蜇人。
1: 你的发型都给整乱了。
0: 得嘞啊，刚才呢，我们又收到了一条听友的留言，说这两天胎压老是报警。我和这个康康呢，我们还讨论了一下，这大概是哪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啊，车胎扎钉子了，对吧？那车胎扎钉子了，容易漏气儿。这个时候建议您呢补胎，如果您补丁太多的话，建议您及时更换新的轮胎，这样的话来确保我们自己出行的这么一个安全性。
1: 是，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刚刚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1: 天太热了，
0: 对，这两
1: 胎
0: 天，
1: 压太高。
0: 胎压太高，它确实也容易触发报警。
1: 对。
0: 而且您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太热，它会不会加速轮胎的老化呀之类的？
1: 这个有点，
0: 有点关系。
1: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
0: 是的，是的。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的新能源车，尤其是像咱极狐，它都是搭载了相关的胎压预警。对，但是它这个预警呢，只能提示你胎压是异常的，没有办法提示您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啊，建议您呢，就是按照车门上面的那个标识，啊，有的车呢。标准承载几个人的时候，胎压为多少多少比较合适？您根据这个标识呢，来确定一下自己的胎压是过高还是过低。过高了，咱得确实往出来放一点了。这两天天气热，路上跑得快了，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胎压预警。然后呢，如果是过低的话，及时去检查轮胎上面有没有扎钉子。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们又得提及到另一个问题，新能源的轮胎啊，你也可要注意保养了，一定要装一个。前段时间接了一个特有意思的案例。车的不是有4个轮胎吗？
1: 对，
0: 如果其中一个轮胎扎钉子爆胎了，您可不可以选择其他花纹样的这种轮胎安到这上面？
1: 其他花纹样的，
0: 就假如说啊，我们的左前轮它会有自己的花纹，右前轮它会有跟它轴对称或者是中心对称的这么一个花纹。但是现在呢，我没有找到这么标准的花纹的这个轮胎了。我能不能选一个别的，比如说右后轮的轮胎，给它安到右前轮上，就是再买一个新的右后轮轮胎安到右前轮上。但是花纹它不一样啊，
1: 那一般是不建议。
0: 一般是不建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动车轮胎啊，自打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电池的重量、加车身的重量、加载重、乘客的重量，以此呢做的这些花纹呢，都是为了防滑也好，排水也好。核心就一点，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对，
0: 那确实有些店铺里面没有卖的，您说拿它在低速的时段应个急，我可以接受，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出于这个对长时间的使用来说，建议及时更换正版的轮胎，确保花纹的一致，时刻要检查咱们轮胎的磨损情况，因为新能源电车轮胎磨损率还是挺高的。对，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店铺的试驾车，咱不远。不往远的说啊，就说咱们习以为常、喜闻乐见的比亚迪，我看到他们4月份有一辆这个试驾车，刚过去的时候呢，因为小丁是第一批过去看那个车的人，我还当时看了一眼这个轮胎的花纹，看了一眼它磨损情况，确认啊，这确实是一辆新型的试驾车。前两天我过去又看的时候啊，这轮胎可是磨掉一半了啊。对，就实话实说，一来就是有些急加速路段。他试车嘛，他一定会关注这个加速情况、
1: 对，
0: 减速情况、刹车情况，这些都是要在考虑范围之内的。结果一看，原来电车起步的时候，因为扭矩较大，轮胎的这个磨损真的会异于
1: 特别大，
0: 长或者说快于这个相关的燃油车。
1: 对，
0: 是，这以上呢就是两个轮胎方面的提示啊。如果您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听小丁一句劝啊。

0: 及时更换，这才是正确的解法。
1: 对，
0: 北京时间的15:55，接下来还有5分钟的时间，看看我们康康还有什么要跟各位分享的。
2: 我要分享的是，其实刚刚关于丁总说的，我下车其实有那个什么显示胎压。
0: 哦，有胎压显示啊？
2: 有呀，我们还会显示正常、异常，胎压是具体是多少多少。其实这个是有的哇，我只是
0: 只是当时没接上这个话茬，结果被我塞过去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也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有的这个东西。
0: 在这非常抱歉，真的是。
2: 没事儿，其实还是接触不多，以后常来。常来常了解，
0: 没问题啊。北京时间的15:56，可惜这个北京极狐的新媒体主播不在，不然的话，小弟现在就要拿起新媒体主播的手机，在咱们其他朋友的关注之下啊，我们一起去看看它的品控质量到底如何，
2: 对，
0: 用的什么样的焊接工艺，然后呢，接焊缝处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车身 A 柱是什么材质 ，B 柱是什么材质，包括底盘啊。底下能不能被吸铁石吸起来？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亮点。北京时间的15:56，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分享就要到这儿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不见不散。各位，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

0: 02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那日街道湖滨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65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婉转悠扬，有跌宕起伏。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场一个人的音乐会。
5: 有人说，如果你做梦梦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人，那代表他正在遗忘你。也有人说，梦里发生的故事是平行时空里正在发生的事，在那里你们很好。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有人说里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是我知道梦里出现的人一定是你想念了很久很久的人。日有所思，夜才有所梦，你一定想了他很多遍，才换来梦里的这一面相见。生活总是喜欢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把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人藏在时光的角落里，任你翻遍回忆也不能再次相遇。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自他离开，你看山是他，看水是他，看云是他，看月是他，目之所及皆是他，目之所及又都不是他。你清楚地知道你很想再见他，你又清楚地知道此生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事实如此，无力改变，那不如就让那个人好好的待在梦里，好好的住在回忆里，远远关注，远远祝福，愿他往后岁岁平安，即使从此生生不见。

我不懂什么是爱，我只知道我总是会想你，什么都想和你分享。你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开心，你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有点难过。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我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这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诚意。舒服的爱情是我给你发消息，我不担心你不看，也不担心你会不回我。我知道你在忙，我知道你有时间一定会回复我的。我没有敏感猜忌，也没有小心翼翼和怕说错话，我们之间可以坦然地说任何事情。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也许美好的爱情都这样相似吧，因为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是向着你的。北方人管这个叫偏心，南方人管这个叫护短，读书人管这个叫爱情。而当你去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会把你回抱得更紧，我想这应该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吧。

邦尼曾和我说起过这样一段故事。我曾谈过一场两败俱伤的恋爱，轰轰烈烈，疯狂到极致，感觉几个月的时间就把缘分烧了个精光，所以分手时也很彻底，冷漠蛮横地切断所有的交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去日内瓦出差，见客户的间隙，在街头咖啡馆里惬意地喝着咖啡，刚刚谈好一个大单，心情甚好。又甜又苦的醇香混合着异国他乡的风情，让我不禁眯起眼睛，深呼吸着，伸了个懒腰。可睁眼时，看见他就这样迎着我的目光走了过来。我们是同行，日内瓦也是他的业务往来区域之一，大概也是来出差吧，我没问。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没开口，他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点了一杯浓缩，默默地喝完，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自然而然地离开了。那天阳光很好，我就着咖啡消化着这一场突如其来却分外安静的邂逅，忽然觉得爱过也挺好的。不算故事的故事吧，或许是当初离别太匆忙，

只是从他以后，我很怕谈恋爱。我怕挥霍了时间，挥霍了缱绻缠绵，却只是大梦一场，终将面对曲终人散后的荒凉。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

0: 27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把提醒上课的闹钟关掉吧，把宿舍快递的默认地址换掉吧，把那些沾满回忆的青春就藏在校园里吧，然后带着各自的梦想跃入人海，迎风灿烂。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

0: 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0: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你知道遇见一个合适并且长久的人有多难吗？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是待嫁的年龄。你没有见过我和男生成群结队去翻墙爬树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脾气收敛，从不大声骂人。你不会知道原来的我生气时摔东西，撕纸条泄愤。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这个样子，是个符合或者不符合你想法的成品。你再也无法参与我的成长，不能够看到我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温柔到温柔。所以你认识的喜欢的终究只是半个我。你不能理解我各种奇怪的忌讳，不能明白我对着一首老歌一个场景发呆，无法理解我的坚持放弃隐忍等待。同样，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穿着带领子的衣服上班，我不知道你打球穿球衣的样子。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知道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花语，而那个伴你成长教会你这些的女生不是我。我们半路相遇都是成品，那些打磨过我们的人都随着时光走远了。我是应该唏嘘还是应该感谢呢？别人教会你这些，陪着你长大，然后你们分开，再转到我身边，我应该是庆幸的吧。看到的你已经是稳重大方彬彬有礼，知道对女生该说什么话，如何讨人喜欢。可是我多么想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成长，和我一起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从青涩到成熟都只是同一个人，成长的痕迹在对方眼中都能看到。遗憾的是，所有的旅伴都是暂时的，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跟着不同的队伍，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

我们分手了，因为家里不同意。确定分手的最后一晚，我们去吃饭，牵着彼此的手。他给我系鞋带，我靠在他怀里。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老公，别离开我。”话刚落，我的泪就流了下来。我拿被子挡住脸，他猛地掀开被子，看到我脸上的泪，低下头吻住我。突然他泣不成声，泪滴在我的肩膀上，眼眶泛红地说：“不哭，我在呢。”第二天，我们走到路口，向反方向而去。我站在原地，看他一点点离我而去。两年的感情说没就没了，我真的很难过。接下来的每一夜，我都承受着噬心之痛。睡着一个小时，梦到他离开，我突然就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子，空荡荡的房间，才意识到他真的不在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走出来。也许相爱的人不一定会在一起，没你在，我会尽力去过得好，尽力放下你，希望你也是。

好音乐，好心情，明天这一时段，暖城剧场期待与您再相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节目，感谢您和我们共度这段好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

0: 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巴时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2卷43集《天下一统》。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7: 表面上啊，谁都以为杜伏威和傅公时是生死至交，可事实上这种关系早就不复存在了。在造反初期，他们之间呢，或许还有点那么个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味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环境的变化，他们二人便渐行渐远，从冷淡和隔膜走向了互相防备和猜疑。后来杜伏威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傅公时呢是既陷且妒，可是他城府极深，从不表露，内心越是觊觎权力，傅公时的外表就越是装得满不在乎，最后甚至跟他老朋友左游仙成天的炼丹修道，以不食人间烟火之状敛藏自己的锋芒，淡化杜伏威的戒心。然而杜伏威对他的戒心呢，始终没有解除。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但是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嘛。傅公时既然表现得如此低调，杜伏威当然也

也没有什么理由跟他翻脸了，所以始终把辅公石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刘黑闼等人掀起的波澜呢，杜甫二人的太极推手也许会一直这么打下去，谁也别想把谁怎么着了。可是后来时势大变呢，杜甫为不得不入朝，而且不得不把丹阳的行政大权交给了辅公石。临行之前，杜甫为特意把他的义子麾下猛将王雄旦安插在辅公石身边，命他掌管军权，并郑重叮嘱说，我到长安之后，如果一切顺利，千万不能让辅公石生变。这个王雄旦呢，是一名勇将，胆识和忠心都不缺乏，可唯独就是缺心计。所以杜甫未入朝不久，辅公石就略施小计，夺取了王雄旦的兵权。他放出了一条消息，说他接到杜甫威的一封密函，信中对王雄旦的忠心甚表怀疑。这王雄旦立刻中计，从此心灰意冷，托病不入州衙，军政大权随即落入辅公石手中。直到辅公石做好了一切叛变准备，派人对王雄旦发出最后通牒，逼他入伙的时候，这王雄旦才如梦初醒，悔之莫及。他对来人就说了，而今天下方平，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为何要无故反叛，自求灭族啊？雄旦唯有一死而已，不敢自陷于不义。随即被辅公石一杀。随后啊，辅公石便迫不及待的就接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设立文武百官，命左右先为兵部尚书，同时联合洪州的便民首领张善安，命他掌西南道大兴台。辅公石之叛，无疑让杜甫威是百口莫辩，而且辅公石又是处心积虑打着他的招牌，说是奉他的密令起兵，那摆明了就是要借朝廷之刀置他于死地。杜甫威意识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身家性命就这么被辅公石一夜之间全给毁了。8月28日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向江州出发，岭南道特使李靖率胶州、广州等地军队向宣州出发，淮州总管王君翰自乔伯出兵，齐州总管李世济自泗水出兵，一同讨伐辅公石。九月，辅公石命大将冯回亮、陈当世率水军3万进驻博望山，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3万进驻青林山，两军互成犄角之势，协同攻防。此外，宋军又在梁山一带的长江两岸拉起铁链，横断江面，以此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修筑了大量的堡垒，绵延达10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宋军迅速在唐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十月，李孝恭和李靖的水军合兵一处，进抵舒州。与此同时，李世济率步兵10000南渡淮河，攻占寿阳，并进驻峡石。11月，宋军将领陈当世率部南下阻击唐军，唐舒州总管张振周出兵迎战，在幽州的东南面大破陈当世。12月，唐安抚使李大亮在洪州设计诱捕了宋西南道大兴台张善安，并击溃了他的部众，成功斩断了辅公石延伸出来的一只臂膀。武德7年正月11日，李孝恭和李靖一路向长江下游挺进，先是进围宗阳，击破驻守此地的宋军，继而在2月初攻克了雀头，随即向冯慧亮驻守的博望山挺进。李孝恭和李靖势如破竹啊，直捣宋军腹地的同时，杜甫威忽然在长安暴毙。杜甫威之死呢，非常蹊跷。各种史书的记载啊，都很简略，《资治通鉴》只写了一个字，轰。而《旧唐书》呢，只说了2个字，

暴卒，只有《新唐书》给出了死因，是这么写的，说福威号神仙常年树，而云母被毒。云母呢是道家的一种丹药，可见杜福威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但问题是，这丹药究竟是杜福威自己过量服用而死，还是因为某种外在力量的逼迫服食而死呢？换言之，这杜福威他到底是自杀呢，还是他杀呢？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可我们根据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推断呢，答案很可能是后者，也就是他杀。首先，一个多月以后，李孝恭平定了府公时，抄出了杜福威与府公时之间所谓的反书，上报朝廷，声称杜福威是府公时叛乱的幕后主使。而这李渊竟然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杜福威的官爵，并将其妻儿全部即没为奴。那联想到此前杜福威所受的尊宠和礼遇，以及他的太子太保和吴王的身份，他即便有所谓的反状，也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之后才能定罪。而李唐朝廷为何不经过任何正常程序，仅凭别有用心的府公使所炮制的所谓反书，就迫不及待地将杜福威斩草除根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渊的真实用意。其实啊，随同杜福威入朝的义子阚灵此后的际遇则更为不堪。唐军大举征讨府公时的时候，阚灵也参与了平叛战役，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新唐书·阚灵传》就记载说，公时反，灵公多。大军攻克丹阳之后，李孝恭不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抄没了杜福威、王雄旦和阚灵在丹阳的所有家产，理由是府公时被捕后供认阚灵与他串通谋反。很明显，府公时的供词纯属于诬告，因为阚灵和王雄旦都是杜福威的心腹，而阚灵又亲自参与征讨他的战斗，府公时死前当然得拉着阚灵垫背了，所以他的供词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一点呢，谁都看得出来，想必李孝恭也是心里有数，可他居然还是抄没了阚灵的家产。阚灵当然不服了，于是据理力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罪名将阚灵就地斩首，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省。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李孝恭凭什么听信府公时的诬告？凭什么如此轻率地把谋反罪名安在阚灵头上，并且抄没他的家产呢？即使他本人相信阚灵的确参与了谋反，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凭什么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杀一个朝廷命官，平叛功臣呢？那如果李孝恭背后没有朝廷撑腰，没有天子李渊事先授意，他敢这么干吗？再者，这王雄旦是因为不愿参与反叛而被府公时杀害，这一点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按照他应该算是李唐的忠臣和烈士，可为何连他也被视同谋反呢？这一切实在是有悖常理。最后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就为杜福威平反昭雪，昭父官爵以公礼葬，仍还其子封。在《新唐书·杜福威传》里是这么写，李世民如此急切地替着杜福威平反，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起事涉多人的冤假错案绝对不可能是李渊朝廷的无心之过，而是借府公时叛乱的机会痛下杀手，一举剪除以杜福威为首的江淮小集团。众所周知啊，杜福威是隋末最早的割据势力之一，在江淮一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杜福威归附了唐朝，但是他和李唐朝廷之间的相互猜忌是在所难免的。正因此呢，杜福威才会在刘黑闼、徐元朗等人复叛之后赶紧主动入朝为质。李渊表面上是不动声色呀，对入朝的杜福威是恩宠。

0: 人继辅公时之后造反，倒不如借此机会赶尽杀绝，一劳永逸地根除后患。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杜福威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而整起冤假错案的幕后制造者就是大唐天子李渊。武德七年三月，李孝恭和李靖在芜湖击败宋军，并迅速北上，一举攻克梁山的三座军阵，随即进抵博望山，将博望山和青林山的所有宋军堡垒全部攻克。冯辉亮等人狼狈逃回丹阳，宋军被杀和溺毙于长江者数以万计。李靖所部率先攻至丹阳城下，辅公时怯战，放弃丹阳，率数万人马向东逃窜，准备投奔左右先驻守的会稽。这个时候呢，李世济的军队也已经赶到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当辅公时仓皇逃至居龙的时候，数万大军已经相继逃散，最后只剩下500多人。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失魂落魄的辅公时带着残部逃到常州，部将吴骚等人在馆驿里密谋，准备逮捕他投降唐军。这生性多疑的辅公时他察觉到了，于是连夜抛弃妻儿，只带着数十名亲兵再度逃窜。一行人逃到武康的时候，遭到当地流民袭击，辅公时被生擒，旋即押赴丹阳斩首。唐军分兵搜捕辅公时的残余党羽，随后全部诛杀。至此江南彻底平定，李唐王朝北自淮，东包江，渡岭而南，尽统之。稍后呢，朝廷撤销了东南道邢台，改称大都督府。李孝恭以平定帝国半壁之功被擢升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李渊在人前人后不住的就夸奖李靖：
1: 哎呀，李靖真是萧显和辅公时的克星啊。
0: 就在江南这最后一波叛乱平定前夕，河北怀荣自称燕王的高开道就已先于辅公时走向灭亡了。从背后向高开道捅刀子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义子侍卫队长张金树。武德七年二月的一天呢，张金树发动兵变包围了高开道的府邸。高开道自知在劫难逃，就把妻妾和子女全部都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饮酒，甚至还命乐工奏乐助兴。这凄凉的绝命酒喝了整整一夜，等到桌案上杯盘狼藉，人人酩酊大醉的时候，东方的天空也已渐露曙色。高开道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摇摇晃晃的在大堂里走了一圈，把妻妾子女是挨个勒死，然后就上吊自杀。当天早晨，张金树命令部队全城戒严，并把高开道的其他义子全部砍杀，然后砍下高开道的头颅，遣使向唐朝投降。2月20日，李渊的受降诏书和任命状迅速抵达怀荣。前几天还无人知晓的毛头小子张金树，就在这天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北燕州都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啊？旧人不哭，因为旧人已经成了尸骨了。累累尸骨堆成阶梯，造就了新人脱颖而出的高度。人皆如此，王朝何独不然呢？自从隋大业七年，邹平人王勃在齐鲁大地唱响那一支振聋发聩的《无相辽东浪死歌》，到唐武德七年，高开道和辅公时等人的相继覆灭，一个历时13年的天崩地裂、血雨腥风的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回首来时路，人们不禁要问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贵贱、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利钝、得失、福祸，这些貌似矛盾对立的两极事物，往往在某些阴差阳错的瞬间相互意味，迅捷如同闪电。而你在如烟过眼的短暂一生中，能见证什么叫做星移物换、沧海桑田，你也能在某个刀光闪过的短暂一秒钟见证什么叫做人生如梦、刹那永恒。这是一个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这是一个一切皆具宿命的时代。历史的大棋盘乍一看风起云涌、龙盘虎踞，可就在你不经意的转身与回眸之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只能遗憾，为什么不能让一切从头再来呢？当命运的一局开场是精彩无比，你自以为手段精妙，纵然走不出吞吐天下的乾坤步，至少能搏一个逍遥一方的玲珑局，可你却英雄气短，一步走来一寸灰，到最后你也许会伤感，为什么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小心呐，落子不悔呀。日月双飞剑，乾坤一转弯。公元624年的农历三月，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新生的大唐帝国在经历了一连串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终于呈现出一片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除了依然盘踞在朔方的梁师都之外，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李渊父子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恢复了崩溃已久的社会秩序，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权威，一切似乎都已走上了正轨。然而，当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王朝以一种生机勃发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却已经在帝国的权力之巅酝酿。风暴起源于两大水火不容的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博弈。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

0: 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80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乌沈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2卷43集《皇权争斗》。
7: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
8: 从武德初年起，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一直在寸步不让的暗中较量。到了天下大致平定的武德5年以后呢，这种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就逐渐演变成公开化的激烈斗争，而齐王李元吉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做出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加入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李元吉之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投靠李建成，并非出于他与长兄的感情，而是因为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李世民图谋取代储君之位，而李元吉同样也在觊觎皇权。假如拥戴战功显

客，威望卓著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他李元吉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可如果是与东宫联手剪除秦王，回头再除掉太子，在李元吉看来则是易如反掌之事。说白了，李建成在李元吉心目中啊，就是一块通向皇位的跳板，因此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投靠东宫。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爱情生活是丰富多彩，后宫嫔妃成群，终日的莺歌燕舞，其中尤以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李渊宠幸。太子和秦王为了能让嫔妃们的枕头风对天子的各种决策施加影响，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不约而同的把 PK 的阵地从外廷延伸到了后宫。对于这些年轻的嫔妃而言呢，天子李渊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龙与宾天，所以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长保富贵，他们必然要在年长的皇子中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寻找未来的政治靠山，因此也必然会自愿地加入太子与秦王的这场政治 PK 中来，史称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竟交接诸长子以自顾，建成与元吉屈意视诸妃嫔，产于洛夷，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据说呢，太子与齐王甚至还因此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传出了宫廷绯闻，或言争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密，莫能明也。而在交接后宫争取内援这方面呢，李世民当然也不会无所作为，但是他更为谨慎，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妻子长孙氏在后宫开展活动。这书上是这么写的，叫时太宗功业既高，引太子猜忌资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嫔妃，尽力弥逢以存内助。可见当时的后宫妃嫔也成了亲太子和亲秦王这么两派，但是太子和齐王最终还是在这场后宫之战中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与张隐二妃关系非同一般，而他们恰好又对天子李渊最有影响力，所以当李建成与张隐二妃拧成一股绳之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对李世民出手了，手段是故意制造事端，引发冲突，从而离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太子集团的离间计非常成功，可以从下面这几件事情当中明显地看出来。说有一次啊，杜如晦骑马从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门前面经过，尹府的下人忽然就冲出来，把这杜如晦拉下马时一顿暴打，并且折断了他的一根手指。这尹阿鼠还指着杜如晦的鼻子咆哮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过我们家门而不下马。然后这尹德妃呢，就恶人先告状，他就向李渊哭诉啊，说秦王左右欺凌妾家。李渊是不分青红皂白，回头就斥责这李世民，我嫔妃家尚且被你左右的人欺凌，更何况小老百姓。李世民他是极力解释，可这李渊他就是不肯相信。还有一次，李世民把长安附近几十顷的良田赐给了淮安王李神通，太子集团马上采取行动，由张婕妤去向李渊求情，替自己的父亲讨要这块田产。李渊不知道这块田呢已经赐给李神通在先了，于是二话不说搬下手诏，把地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在武德中后期，太子令、秦王教和齐王教可以与天子诏书并行，具有同等效力，有司对此无所适从啊，最后形成了一个惯例，以先收到的为准。那既然如此，李神通手上有秦王的赐令，当然不肯把土地让出来。张婕妤就抓住把柄，就对李渊说，皇上赐给妾家的田地被秦王夺走，转赐给李神通了。这李渊一听勃然大怒，
立即把李世民叫来一顿训斥。

最后说了，我的手罩不如你的手令，是不是啊？通过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摩擦呀，太子集团达到了目的。李渊对李世民是越来越失望。曾经啊，对左仆射裴寂就感慨道，此儿点兵祭酒，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为父我昔日子也。武德五年之后呢，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渊便经常在宫中是大宴群臣。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母亲不能亲见父亲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黯然神伤，独自垂泪。那正在兴头上的李渊呢，时常在无意中看到秦王那张郁郁寡欢的脸，愉快的心情一扫而光。秦王这种不合时宜的触景生情啊，很快又成了心怀叵测的嫔妃们尽情攻击的靶子。宴会过后，嫔妃们就不失时机地对着皇帝说了，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年事已高，唯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娱乐，可这秦王却总是哭泣败兴，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也不会剩下了。就说这些人啊，说到伤心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嫔妃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最后他们还得说呢，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方能保全性命。哎呀，这李渊看着这群美丽的嫔妃啊，梨花带雨啊，听着他们的伤心凄恻的啜泣，不禁是悲从中来，陪着他们是长吁短叹。他无奈地发现，自己和次子李世民之间的那条裂痕，如今已然塌陷成一道巨大的鸿沟。面对这种历朝历代似乎都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危机，他至今也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此外，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让他感到莫大的忧虑和恐慌。怎么办呢？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历史上那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悲剧在自己面前重演吗？许多年以后啊，当鬓发苍白的唐高祖李渊被遗弃在宫城西侧那座不是修缮而且乏人问津的大安宫里，独自咀嚼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失落和忧伤的时候，他将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武德七年那个预热难挡的夏天。在老病娇亲的落寞岁月里，尽管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早已把这个老人的生命记忆啃噬得面目全非、斑驳支离，但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对于这个从权力之巅居然跌落并丧失了一切的昔日天子而言，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确信武德七年夏天是所有悲剧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便不由分说地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那一幕进门喋血、骨肉

肉相残的惨剧。其实李渊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面对建成、元吉与市民之间明争暗斗的诸般事实，李渊并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一直在他们之间尽力弥缝，煞费苦心地维持某种利益平衡，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李渊的努力早就在武德七年的夏天结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恶果。庆州都督杨文干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涉嫌谋反。许多年后，李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震惊与错愕。太子谋反，这可能吗？太子真的是杨文干兵变的幕后主使吗？自从武德六年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呀，终于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的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毅，也就是罗毅了，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了左翼卫大将军，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凯旋回朝以后啊，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2000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他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毅的旧部中抽调了300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方，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是对付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跟李世民是刀兵相见。然而就在那300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这李渊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李渊立刻就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西州以示惩戒。西州这地儿呢也不远啊，至少在现在看来不远，是现今四川省的西昌市。李建成很窝火啊，他比谁都清楚这告密的肯定就是秦王的人，可既然是自己违规操作让人抓了小辫子呢，他也无话可说，忍吧。可有个人他不想忍，这个人就是齐王李元吉。这个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啊，是再也不想跟李世民玩暗中角力的游戏，他频频怂恿这太子说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世民。咬牙切齿的就跟李建成说呀，当为兄手刃之。李建成觉得呢时机尚不成熟，没答应。这李元吉就嫌这老大呀优柔寡断，决定自己找机会动手。这机会是说来就来，有一次李世民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于是就命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察觉之后及时制止他，在他看来老四你这么干简直就是玩火自焚呢，在你自己的府上，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行凶杀人，暂且不说成功率有多大了，就算得手了，你的手下刺客宇文宝能跑得了吗？万一他招供了你，李元吉就算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就算他不招，你齐王身为他的主人，难道不要负主要责任吗？现如今谁都知道我和你可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到时候不光你是身败名裂小命不保，就连我李建成恐怕也难逃干系。
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下，李元吉的暗杀

他计划被迫取消。他愤愤不平的就跟这个大哥说了，为兄继耳，与我何有啊？就是我给你出主意呢，这是。武德七年的夏天，炎炎烈日，炙烤着帝京长安。李渊发觉呀，整座皇宫到处闪耀着令他头晕目眩的白光，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他，让他浑身乏力，呼吸沉重。除此之外呢，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都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人质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了去人质宫避暑散心去，疏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哥仨待在一块，否则他们是准得闹事。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挺合理的，把这几个臭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啊就能在这树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人质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可是李渊并不知道啊，他的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压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疾行。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乔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交给都督杨文干。庆州呢，就是现今甘肃省的庆阳市。那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跟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人质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从长安到庆州途中的滨州。而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尔朱焕和乔公山到达滨州之后，他们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滨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滨州地方官他也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人质宫。这尔朱焕和乔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际发动兵变。那一刻，李渊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赶赴人质宫告发了太子。他的指控和尔朱焕、乔公山如出一辙。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呢？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乔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作，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面对着接踵而来的控告啊，李渊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

0: 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奇葩客服的爱恨情仇，别羡慕他们轻松了，他们的崩溃你想象不到。
7: 我做过最大的生意就是上学时把我的大字典卖给同桌，买了他的小字典，剩下的钱刚好够吃一顿麻辣烫。

作为一个网购达人，本掌门经常会找客服聊天，问清楚情况再下单。大多数的时候呢，客服妹妹都很有耐心，并且很温柔。唯一的缺点就是像跟机器说话，都是按套路来，不说人话。偶尔也会遇到奇葩的客服，比如我曾经在一家店买了一个耳机，不到一个月就坏了。我找客服反映情况，客服给我的回答是：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倒闭了哦。倒闭了，你干嘛还在线呢？

还有一次呀，我刚发了一个宝贝链接过去，对方就跟我说你好穷。我当时就愣住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好亲，不好意思刚才打错字了。真讨厌，瞎说什么大实话。有一次呀，去一家店里面买衣服，跟客服说我拍下三件衣服，一会儿付款哈。然后客服妹子说好的亲，你怎么不讨价还价呢？于是我想了想也是，然后我就说那能便宜点吗？结果客服说不能的哟亲。你走。偶尔我也闲来无事去调戏客服妹子，随便找一家店的客服问你有女朋友吗？对方说亲我是妹子呢。我说那你能给我换个男的聊聊吗？然后系统提示切换了客服，然后我就问你有女朋友吗？对方说亲没有哦。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对方说亲我有男朋友哦。当时就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不是男的吗？对方说是呀。好吧，祝你幸福。有一些商品啊，下方有可选型号，我就问客服啊 Z5 绿色有吗？客服说 Z5 没有绿色， Z3 是绿色， Z5 是黄色， Z5 有绿色， Z5C 是黄色， Z5 是黄色。哥， Z5 到底是什么颜色？有一次啊，死活呼叫不出客服，发了好几个在吗，结果过了一会儿，对方给我回了一句稍等一下，我先离个婚，最近家里乱。我是不是来的有些不巧？昨天晚上我老妈在炸丸子，老爸从厨房拿了两个炸好的过来，不小心掉了一个，老爸把掉在地上的捡起来吹吹土给我了，剩下没掉的给我家小喵了。今天啊，有个妹子来应聘，她的所有条件都符合公司标准，最后要宣布录用她的时候，她突然拿出手机测试了一下我们公司的 WiFi， 然后面无表情地说不好意思，你们公司的 WiFi 太慢了，这样的工作环境不太适合我，抱歉打扰了。今天下班啊，坐郭大嫂的车回家，路上突然按了一下喇叭，我就特别不解呀，我说这里既不是转弯，又没有车，也没有行人，你按喇叭干啥呀？郭大嫂说我有强迫症，刚转弯时忘记按了，现在补一下，不然心里头不舒服。来你看我的眼神儿。我家楼里啊有个小胖妹，以前天天宅在家里面，这段时间居然天天跑步锻炼，我问他怎么开始锻炼身体啦，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我说别提了，前段时间做微商代理了一款减肥茶，我瘦不下来的话货就全砸在我手里了。昨天啊，公司加班，公司里有个吃货妹子的男朋友借着送宵夜的名义实际上是来求婚的，并且把戒指偷偷藏在了汉堡里，我想要不是因为牙被割掉了一颗，妹子应该会答应的。今天早上刚到公司就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低气压，郭大嫂和郭大侠冷着脸在冷战，过了一会儿啊，郭大侠为了缓和气氛深沉地说你看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郭大嫂白了他一眼说简单，我打你你不还手。中午吃饭的时候，郭大嫂提议让儿子去学学钢琴或者小提琴，提升一下自身气质，结果郭大侠说咱儿子这么复杂的乐器学不会的，不如让他去学敲木鱼吧。

0: 郭大侠的儿子确实调皮捣蛋，除了学习样样精通。有一次把郭大侠气的拽过儿子有一顿揍，一边揍一边骂，你大爷的，老子当年又戒烟又戒酒，就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前两天呀，李逍遥家里给他安排相亲，是做上门女婿。李逍遥一开始是拒绝的，并且放下狠话，谁去谁孙子。但是当他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被他的美给惊艳到了，于是心态从心如止水变得波澜起伏，然后开开心心的去相亲了，结果人家没看上他。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约翰和一个寡妇结了婚，寡妇有6个孩子，约翰有5个孩子，他们结婚之后又有了3个孩子。
10: 有一天寡妇匆匆忙忙地找到约翰说，不好了。
9: 你怎么了？
10: 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正在打我们的孩子。
9: 有一天一个游客到风景区去游览，走到一片沼泽地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不慎陷了进去，他连忙找当地人求救。
10: 不好了，不好了，
9: 这是怎么了？你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吧？
10: 我的一个朋友陷到沼泽里边去了，求您去拉他一把吧。
9: 你不用着急了，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40多年了，对这里的沼泽都熟悉的不得了啊。
10: 但是他现在已经陷到肚子了。
9: 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来来，咱们先喝点茶水，喝点茶水。没问题啦，这里的沼泽是很不容易陷得下去的，就算咱们喝完这杯茶，你的朋友也不会陷到胸口的。
10: 不过
9: 哎呀，瞧你气喘吁吁的样子，来来来，这茶可是败火的了。那你行了吧，你也别想着你的朋友那回事了，来来，放松点放松点。
10: 好吧，那我喝。
9: 这就对了嘛，放松点嘛，来喝，多喝点吧。
10: 好，
9: 怎么样，现在不渴了吧？
10: 不渴了。
9: 好了，现在咱们可以去救你那位朋友了。
10: 我看不用了。
9: 为什么呢？刚才他不是才只陷到肚子吗？
10: 是啊，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他是头朝下栽进去的。
11: 大家都说你这人特别的抠门。
9: 胡说，这谁说的？
11: 他们都这么说呀。
9: 别听他们的，我这人其实啊特大方。
11: 是吗？那他们都说你现在还不结婚，就是因为你想一个人过，不希望另外有人和你一起花钱。
9: 你看我像这么小气的人吗？
11: 那你是因为什么呀？
9: 你是指不到啊，其实我以前结过婚。
11: 嗯，
9: 但是我妻子却因为结核病，她，
11: 哦，原来如此，你是为了你死去的妻子才不结婚的？
9: 这倒不是。
11: 那是怎么回事？
9: 哎，是这样，我妻子走了以后，我还剩下很多很多治结核病的药，这么多药扔了怪可惜的。
11: 那你是想？
9: 我就是想找一个也得了结核病的女人，好把这些药都派上用场。哎，可是太难了。
11: 啊。
9: 哎，今天几号了？
11: 今天不，你问这干什么呀？
9: 我想看看还有几天发工资啊。
11: 哦，又没钱了。
9: 是，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我得交好几份钱，水费、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电话费、医疗保险费。
11: 哎呦，这是这么多呀。
9: 是啊，可是算来算去还有一项的费用的钱都凑不齐，你说这些钱我可以拖欠哪个呀？
11: 那当然是医疗保险了。
9: 怎么？
11: 你想啊，水费不交，人家自来水公司就立刻掐了你家的水。
9: 对呀，
11: 电费不交，你家的电就会被电力公司掐掉。

0: 那也是，
1: 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电话费，这几个你哪个不交，到时候人家都得给你掐了。
0: 那医疗保险费呢？
1: 是啊，你要是不交医疗保险费，人家保险公司医院总不能是过来把你给掐了吧？
0: 这有道理，我这就交钱去。
1: 我们常说章鱼有八只脚，可是也有人说是八只触手，那章鱼到底有几只手几只脚呢？该如何分辨手和脚呢？
0: 哎呀，这个问题简单呢，先抓住一只章鱼，再用铁锤往它的头上打下去，章鱼会去摸自己头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咯。
1: 我觉得吧，给它一台计算机，放在键盘上的就是手，这个盘在椅子上缩起来的就是脚啊。
0: 夏天到了，会抓香港脚的就是手，被抓的当然就是脚咯。
1: 往它身上撒一把土，抓起毛巾的就是手，其他就是脚。
0: 丢100块钱在地上，先踩住的就是脚，然后拿起来的当然是手咯。
1: 碰到手掌，先伸出来的是手。碰到下级则正好相反，
0: 把它放在汽车上，抓住方向盘的是手啊。
1: 给它一双白袜子，套在触角上的就是脚，协助套袜子的就是手。
0: 拿住手枪顶住它，举起来的是手，打摆子的当然就是腿喽。
2: 老师对学生们说，小朋友，下午校长要来问你们的话，到时候你们要好好的回答。本杰明，你是第一个，校长会问你是谁创造的，你答是上帝创造的就对啦。汤姆。

0: 就问第二个汤姆，你是谁创造的？
1: 汤姆回答说，
2: 亚当和夏娃。
0: 校长急了，怎么？难道你不知道是上帝创造的吗？
1: 汤姆说，
2: 上帝创造的那个因为肚子疼到厕所去了。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那双情

0: 次亲吻你的。
1: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诸葛亮，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
6: 在群雄争霸的三国时代，有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年轻时他身长8尺，面如冠玉，壮年时他安定南中，北伐曹魏。在和强大敌军交战中，他用兵如神，战绩显赫。然而天妒英才，他壮志未酬的人生定格在54岁那年，死于军中，至死都未能兴复汉室，留下无尽遗憾。他就是留名青史的蜀汉丞相，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回顾他短暂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人生匆匆，在疾病面前，即使是自比管仲、乐毅、叱咤风云的诸葛武侯，也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能挥发个人潜能，将所有智慧和能力运用到极致。健康是灵魂的支柱和根基，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输掉了全世界。正所谓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琅琊一户殷实的人家，他的父亲诸葛珪 官至泰山郡丞。诸葛亮自幼天资聪颖，有过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不幸的是，他的父母很早就相继去世。16岁那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不久叔父也病逝，他便隐居于襄阳附近的小山村隆中。隆中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适合修身养性。苏东坡有诗云：“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拓美。如影多其事，山东出大汗。”《三国志》中记载，成年的诸葛亮身材魁梧，容貌俊朗。在隆中10年里，诸葛亮白天耕作，夜间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虽然清贫，但作息健康而规律，这是他一生中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诸葛亮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广泛涉猎战国时的各家典籍。求知若渴的他师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结识襄阳的庞德公和他的儿子庞统，至交诸葛四友。诸葛亮经常和这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评论时事，研究兵法，增长学识。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精力旺盛的诸葛亮不仅磨练心性，饱读诗书，还广结好友，志存高远。在隆中的优美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熏陶下，他成为一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军事谋略家，为日后的卧龙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育家苏林霍姆斯基说，良好的健康和充沛旺盛的精力，这是朝气蓬勃、感知世界、焕发乐观精神、产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意志的一个极重要的源泉。人生如弓，松弛有度，有力量，刚柔并济，显智慧。如果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潜心学习经历，也就没有后来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隆中的这段时光，让他从一位青涩的少年日渐蜕变成为成熟的智者。此时的诸葛亮身心健康，英姿勃发，智勇双全，人生可谓春风得意。27岁那年是诸葛亮人生的分水岭，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接受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挚邀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生活了10年的隆中，从此告别了淡泊宁静的乡村生活。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不曾清闲一日。《后出师表》中提到，他曾5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食。行军路上条件恶劣，风餐露宿，心力交瘁，让诸葛亮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作为一国丞相，夙兴夜寐是诸葛亮的工作常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位十足的工作狂，工作量完胜996。同时，诸葛亮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时刻不忘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让出奸凶，兴复汉室，成了诸葛亮毕生的信仰。可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诸葛亮看似气定神闲，实则身心俱疲，他的身体也不断发出警示信号。有一次他听说勇将张苞去世时，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他因此得病，卧床不起，到了不能理事的程度。得力干将关兴病亡时，诸葛亮当即放声大哭，昏倒半天才苏醒过来。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将这些病症放在心上，依然殚精竭虑地奋战沙场。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不能表现出来，文化无从施展，力量不能战斗，财富变成废物，知识也无法利用，身心长期处于焦灼状态，让诸葛亮的大脑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以至于在很多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比如马谡失街亭事件。第一次北伐期间，街亭是军事要地，诸葛亮派马谡镇守，马谡自认精通兵法，在战场上不听劝阻，试图将部队驻扎在山头，居高临下， 不料司马懿前来攻打时，将马谡困在山上，放火烧山，令马谡军队失守街亭。同时，诸葛亮凡事亲力亲为的习惯，让他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北伐中原一直困难重重，客观原因是蜀汉缺乏与魏国抗争的实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缺少可用的人才，所以只能事必躬亲，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整个战局趋于颓势。在五丈原一战中，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不便，打不起消耗战。病痛缠身的诸葛亮心急如焚，他使出各种招数逼司马懿开战，但对方并没有愤怒出战，反而打听起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每天只吃一斤米之后，他欣喜断定诸葛亮寿命将近。果然，两军相持数月后，诸葛亮就病死军中，留下魏晋的兴汉梦，蜀军士气锐减，节节败退。培根说，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失去了健康，就算拥有无以伦比的才华，人又如何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伟业呢？人的身体就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只有当每个配件都运行自如时，人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就像诸葛亮在隆中的岁月，一切顺风顺水，可在北伐期间，他的身体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加上饮食和睡眠不佳，诱发疾病，诸事不顺，早衰早逝也在情理之中。谁敢拿健康做赌注，结局一定输得很惨，因为透支生命真的会死人。孟田说，健康是珍贵的东西，说实在的，唯有健康才值得大家不但用时间、汗水、劳苦、财产，并且还用生命去追求。没有健康，生命对我们是艰苦的、不公正的；没有健康，欢乐、智慧、学识和美德都会黯然无光，不见踪影。其实，诸葛亮的身体素质本身并不差，他自幼就身材健壮，尤其在隆中坚持劳逸结合，身心健康，充满活力。但在后来的人生中，他不重视健康状况，导致疾病缠身，也让建功立业的愿景化为泡影。反观诸葛亮的对手，比他还年长两岁的司马懿，一生都特别注重健康。除了经常锻炼身体以外，司马懿还跟华佗潜心学习五禽戏。五禽戏是华佗创立的非常有名的健身功法，他根据中医原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编创的一套导引术，对强身健体大有裨益。司马懿不仅坚持运动，也很注意饮食，常年征战沙场的他会随身带着一位大厨，保证营养供给三餐。

0: 规律。有一次，司马昭心急如焚地前来跟父亲报告前方战事，可他仍然淡定地喝着鱼汤，然后才开始想对策。司马昭说，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还有心思喝鱼汤呢？司马懿却表示，就算天塌了，饭也是还要吃的。有人说，司马懿成功的秘诀就是长寿，深以为然。司马懿熬过了曹操三代人，才得以掌握魏国，熬过了诸葛亮，轻易灭掉蜀汉，成为三国时期的人生赢家。人生下半场拼的就是健康，活得久就是胜利。在人生的这场马拉松中，身体健康决定未来和结局。纵观诸葛亮的一生，无论人品还是军事才能，他都秒杀司马懿，但最后却输在健康上。诸葛亮高风亮节，鞠躬尽瘁，这正是为世人乐道的优良美德。可正是凡事亲力亲为，让他积劳成疾，抱病终老。眼倦沉思，总忍不住想，如果时光能倒流，诸葛亮能适当放手，让自己有时间养精蓄锐，多活十年八载，蜀国甚至三国的命运是否就会改写呢？可是历史没有重来，一切雄心壮志在诸葛亮倒下的那一瞬间灰飞烟灭。俞敏洪在一次演讲中说，你们用五年做成的事情，我用十年去做，你们用十年做成的事情，我用二十年去做，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到八十岁把你们一个个送走以后再来做。虽是玩笑话，但人生在世，唯有不急不徐，不拿健康做赌注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生的赢家。人生下半场，健康就是最大的本钱。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城南旧事》，女性独立分三层，看看你在哪一层。
2: 最近有三句话特别火，知否里明兰说的，若为了在男人面前争一口饭吃，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 Papi 酱在综艺里人生最重要关系的排序，自己排第一位，因为这一生中你陪自己的时间是最长的。陈果在演讲中说的，女性要活成一束光，谁若接近你就是接近光。这些话之所以火爆，在于他们为女性弘扬了一种正能量的生活态度，女人要独立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活法。最近看了一本书，浓缩了中国女性从以夫为天到独立自主的觉醒之路，这本书叫《城南旧事》，作者是林海音。书中六岁的女主人公林英子便是林海音的童年化身。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这是余光中先生的评价。让我们一起跟随英子的步伐，走进那个女性独立意识出现的时代，走进那段发生在老北京城南的旧事。生活独立的女性，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心骨。英子家胡同里有个女疯子叫秀珍，说她疯吧，她并不像其他疯子那样脏乱邋遢，还会缝衣做饭；说她不疯吧，她又确实整天说些不切实际的疯话，痴痴呆呆的。秀珍很喜欢英子，跟她讲了自己的故事。秀珍家来过一个借宿的穷秀才，叫思康，是个南方人，两人朝夕相处，情投意合。一日，思康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书，告诉秀珍先回去看看，禀明父母后就回来娶她，最多走一个月。可六年了，思康一次也没有回来。秀珍怀了孩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却等不到思康回来，爸妈只得把秀珍送到乡下，孩子刚出生就被扔到了城墙根下。从那以后，秀珍就疯了，真疯假疯还是装疯，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在英子的帮助下，秀珍找到了丢失的女儿，她是英子的好朋友，脖子后面有块胎记。秀珍急着带女儿去找思康，偷偷离开了家，母女二人在铁道上不幸被火车双双撞死。这个故事看得人揪心，秀珍的

逆来顺受，不够独立，是整个悲剧的源头。心上人走了，他便失去了主心骨，父母说他疯了，他便疯了，社会骂他未婚生子不检点，他便真以为自己犯了罪。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道，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秀珍就是这样，她生活不够独立，想要反抗却无法脱离父母的掌控，这才被毁灭得如此彻底。真正独立的女性会把自己活成一把四条腿的椅子，哪怕失去一条依然能够站立，而不是像秀珍那样把自己活成一把伞，失去了主心骨就散作一团。这不是一位女性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毕竟在当时社会，秀珍从来不只有一个。不做手心向上的女人，才有选择生活的底气。英子的奶妈宋妈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她原本生活在乡下，有个女儿叫丫头子，儿子叫小栓子，却扔下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奶，反而到城里给人当奶妈。英子问他，你为什么来我家当奶妈？为什么你赚的钱又给了人家去？宋妈回答，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赚钱。宋妈进城四年，攒了不少钱，丈夫一年来两趟，回回把钱拿走，装在兜里叮当响。宋妈叮嘱丈夫看好两个孩子，谁知丈夫爱赌钱，顾不着管小栓子，小栓子掉进河里已经死了一两年了，而丫头子早就不知道被丈夫卖给谁去了。宋妈伤心极了，主人家劝她回去，你跟她回去吧，生了孩子再回来，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宋妈说，也好，我回家跟她算账去。算钱的时候，宋妈连数也没数，笑得很惨。搁了现在，摊上宋妈那样的老公，只怕早离了。可那个年代，女性哪有选择权，能凑合着过就凑合着过。她们活得像最低级的植物，给一点阳光和水分就能生存，好了伤疤就能装作忘了疼。一书说，作为女性，先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资格谈应该争取什么。在宋妈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打骂，她跑到城里赚钱。她知道女人得有独立的资产，才有底气活得不那么憋屈，才有资格为自己争取点什么。宋妈的经历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很像，但宋妈比祥林嫂好的地方在于，她至少经济独立，人生还不至于走到绝路。实现精神独立，才能绘制生命的亮色。英子家来了个蓝姨娘，是施家下堂的姨太太，听说是被赶出来的。可蓝姨娘来英子家的时候，显然刚洗过澡，特别兴奋，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了，好痛快。蓝姨娘这一生挺不容易的，三岁被亲娘卖了，十四岁从苏州被人带进北京，十六岁被卖进妓院，二十岁跟了六十三岁的师大，一跟就是五年。蓝姨娘说，别看师大六十八岁了，身子硬朗着呢，他们一家人对付我一个，我还有几个五年好活，我不愿把年轻的日子埋在他们家。蓝姨娘留在了英子家，她长得好看，又会烧烟，经常跟英子的爸爸一起吞云吐雾。英子的爸爸年轻时也爱吃花酒，见爸爸对蓝姨娘动手动脚，英子跑到厨房想跟妈妈告状，可她看见妈妈大着肚子还顶着油烟烧菜，心疼得不行，什么话都说不来了。后来蓝姨娘跟一个大学生好上了，蓝姨娘爱看书，跟大学生有话聊，大学生要离开北京，蓝姨娘决定跟他一起走。临走之前，蓝姨娘好似换了个人，她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温婉知性，全然没有了当初的风尘气。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
栀子花粗粗大大，

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蓝姨娘就是一朵开落随性的栀子花，她虽苦命，但残酷的经历并没有抹平她一身棱角，让她变得唯唯诺诺，依附于男人讨生活。相反，她会识字，爱看书，精神独立，内心狂野，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当她有机会拥抱那种生活时，便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相比之下，英子那个整日守着老公操心柴米油盐，平均两年生三个孩子的妈妈，精神上的高度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蓝姨娘的。独立有三种层次，生活独立、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生活独立决定了你在面对问题有没有选择权，能不能做自己的主。经济独立决定了你能否活得有底气而不依附他人，像衣裳似的被试来试去随手可弃。精神独立决定了你是否有更高的眼界去追求更好的人生，把人生变成多选题，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了还傻傻的觉得日子还不错。海明威说，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将一直跟着你。愿每位女性都活得漂亮独立，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巴黎。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跟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城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喜欢读书的听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杭锦南路到沙日乌素路自东向西方向，乌沈东街在沙日乌素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

0: 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轻松愉悦听故事，寓教于乐增智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优秀的经典故事是思想的灯塔，是智慧的钥匙，不仅传递着情感共鸣，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自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79回，寻洞擒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
2: 第79回，寻洞擒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
3: 比丘王，请我贫僧何事？
4: 哈，朕得一疾，缠绵日久不愈，幸国丈赐得一方，药儿俱已完备，只少一味引子，特请长老求些药引，若得病愈，与长老修建祠堂，四时奉祭，永为传国之香火呀。
3: 我乃出家人，只身至此，不知陛下要甚东西作引？
4: 特求长老的心丹。
3: 不瞒陛下说，心有的是，不知要的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5: 要你和尚的黑心。
3: 既如此，取刀来。
5: 给他刀。
6: 是。

0: 怎么这么多心啊？
1: 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利明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傲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就是没有一个黑心。
0: 快收了去，收了去啊！
2: 哼，你这昏君，全无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为你这国丈时刻黑心好做药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出他的出来看看。
3: 不好，竟是500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2: 嘿嘿，哪里走，吃我一棒。
0: 哎，

0: 国王，快出来！你们国王呢？
1: 神僧，你早前来的模样那般俊伟，这是如何就改了形容啊？
0: 嘿嘿，早前来的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孙悟空，还有两个师弟，现在管义。实不相瞒，那些笼中小儿是我师慈悲让我藏了，谁知你信了妖言，竟然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老孙才变作师父模样，特来此降妖。
1: 原来如此，多谢神僧。还不快传旨去义中，请唐长老来朝啊！
2: 是是是。
1: 神僧，是我有眼无珠，不辨好坏，还望圣僧恕罪呀。
3: 陛下，无需如此。
2: 主公啊，多亏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国丈是个妖邪，连那美户也不见了。
0: 陛下，你可知那块来自何方？
1: 三年。

0: 前他到时，朕曾问他，他说在离城不远处，向南去70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求神僧广施大法，减其后患，朕愿以倾国之姿酬谢呀。
1: 你且休提什么姿才相谢，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八戒，跟我去了，沙僧好生看着师父。
2: 是。

0: 这地方怎么如此多的大柳树啊？
1: 徒弟，快出来！
2: 大圣，柳林坡徒弟拜见大圣。
1: 你休怕，我问你，柳林坡有个清华窗，在于何方？
2: 此间有个清华洞，不曾有个清华庄啊。啊，小神知道了，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
1: 正是正是。
2: 望大圣恕罪，比丘王乃我地之主，小神理当监察，奈何妖精神威法大，我若泄露他的事，他就来欺凌小神，故此未能作为。大圣今来只去那南岸九叉头一棵杨树根下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即现清华洞府。
1: 原来如此。你快退下吧。
2: 小神告退。
1: 八戒走去找杨树根。
3: 哥，这里。
1: 果然有九条叉枝，总在一棵根上。八戒，你且远远地站定，待我叫开门寻找那怪，敢将出来，你再接应。

0: 嗨，好一个清华仙佛。
1: 可恨那孙悟空坏我的好事。
2: 哼，难得的好机会来，都被那猴头破了。
0: 什么好机会，吃我一棒。
1: 好大的胆子，敢进到我的门来。
0: 老孙就为来想你来的。
1: 你西天取经怎的来坏我的事？
0: 孙秀镇教本慈悲，不忍见你虐杀儿童。
3: 自己打得痛快，就让俺老猪在外面干等。哼！这羊猪怎么流血了？这棵树怕是成精了。
0: 八戒小心！
3: 妖精，快跑！
4: 天蓬且慢，老道在此失礼了。
3: 哥啊，那妖怪被寒光罩住，必定是捉住了。
0: 守清老弟，你来做甚？
4: 望二公饶他一命吧。
0: 这妖怪与你有何相干？为何来说人情？
4: 他是我的一只坐骑，不意偷了我的拐棒下界，成了妖怪。孽畜，

0: 还不快现本相，饶你死罪。
1: 哦，原来是只白鹿，既是老弟之物，我便饶他一命。
0: 大圣，既如此，我先告辞了。
1: 老弟，且慢走，还有个美人未获，不知是个什么妖怪，还要你我同去比丘城回旨。
0: 既这等说，我且稍作等待。你与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来，我再与你同去。
1: 老弟略等等，我们去了就来。
2: 妖精还不出来受死！往里走，快跑！
1: 嘿嘿，还想跑？
2: 哎，原来是一个白面狐狸。
1: 莫打烂他，且留他此身去见昏君。
2: 嗨，也是。
0: 口孽畜啊，你怎么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来，孙大圣定打死你了。
1: 嘿，老弟说什么？
0: 我说这路呢。大圣，我们同去比丘国见那国王吧。
1: 好好好，

0: 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真乃天恩也呀、啊！
1: 且休拜我，这鹿儿却是国丈，你只拜他便是。
0: 是我有眼无珠，神僧玩笑了。
2: 这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为何得到此间为害啊？
3: 前日东华帝君过我荒山，与我下棋，谁知一局终了，就寻他不见。屈指寻算，知他在此处，特来寻他，正遇着孙大圣同他打斗。
2: 原来如此，
0: 不知仙君能否救我一命，治好我的病啊？
3: 我因寻路未带丹药，我这衣袖中只有三个枣，我未曾吃，今送你吧。
0: 啊，多谢仙君。
4: 老寿有活枣，送我几个吃吃啊？
3: 未曾带得，待改日我送你几斤。告辞。
5: 徒弟，收拾行李，我们也该上路了。
0: 长老大恩无以为报，只求再留些时日，歇歇脚吧。
5: 多谢陛下盛情，西去路途遥远，还望陛下见谅。悟空，那些孩子可送回了？
1: 师父放心，那些小儿已送回家中了。
0: 啊，还有一事求教圣僧，寡人如今精神受倦，不知如何才能祛病延年呢？
1: 你从此色欲少贪，多积阴德，一长补短，自可祛病延年。
0: 是是，一定谨遵神僧教诲。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八十回，姹女欲扬求配偶，心愿护主食妖邪。
7: 第八十回，姹女欲扬求配偶，心愿护主食妖邪。

0: 徒弟，走了一天，腹中饥饿，你去哪里化些斋来我吃？
1: 师父请下马，老孙化斋去。
2: 师父，你在此歇歇，我与沙师弟去找些果子了。
0: 去吧。
3: 救命啊！救救我！
0: 啊，这等森林里，什么人叫？怕是遇到了豺狼虎豹，

好啊好啊，师父不愧金蝉长老转世，实是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兆头。我老孙如今脱却天灾，与他做了徒弟，取得真经回到东土，必定有些好处，得个正果。哈哈。怎么突然冒出一股黑气？不好，黑气召唤祥光，怕不是要挟汉师父。化债还是小事，且去看我师父去。

0: 这大树上怎么绑着一个女子？女施主，你为何被绑在此处啊？
1: 长老，救命啊！
0: 女施主，你有何罪过？说与贫僧却好救你。
1: 师父，我家住在贫婆国，清明同父母到郊外扫墓，不知哪儿跑出一伙强盗，我逃跑时不慎摔倒，便被他们拐去，不曾想他们几个都爱美色，分手不成便把我绑在林间散拍而去，今日还求长老救我一命，九泉之下绝不忘恩。
2: 师父，你在哪儿？
0: 徒弟，这里。
3: 师父，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两个把那女施主从树上解下来，救她一命吧。
4: 我来。
3: 哎呦，
5: 呆子，你干什么？
3: 师父叫我救人，你推我做什么？
5: 兄弟，莫解开他，他是个妖怪，你骗我们呢。
0: 你这泼猴又来胡说了，怎么就认得他是个妖怪？
5: 师父，这是吃人肉的法子，你哪里认得？
3: 师父，莫信这弼马温，这女子乃是此间人家，我们东土远来，无冤无仇，如何说她是妖精？
5: 你也不知道哪个见色忘义的呆子让人家哄了当女婿，最后让人绑在树上呢。
0: 罢了，八戒啊，你师兄常识也看得不差，既这等说，不要管他，我们去吧。
5: 好好，请上马，松林外有人家，好去化斋给你吃。
1: 早听闻孙悟空神通广大，今日见他，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若是解了绳，放我下来，我把他捉了去，不就是我的人？今被那孙悟空一边散年岁日带去，却不是徒劳无功。等我再叫他两声，看是如何。

0: 师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情何情啊。
1: 嘘，悟空，去救那女子下来吧。
2: 师父走着路，怎么又想起他来了？
1: 他又在那里叫救命呢。
2: 八戒、沙僧，你们听见了吗？
3: 我耳朵大，遮住了，不曾听见。
4: 我挑担前走，也不曾听见。
2: 老孙也不曾听见。师父，他叫的什么？偏你听见。
1: 他叫的有理，说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他下来，强赐取经拜佛。
2: 师父既然如此，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劝你。劝一会儿，你又恼了，且回去救吧。
0: 师父，救救我吧！
1: 八戒，给他解了绳子吧。
0: 多谢长老救命之恩。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时来逢好友，运气遇佳人。
1: 休得胡说。
2: 师父，你且知这不是救他，反是害他。
1: 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么反是害他？
2: 他当时绑在林间，没饭吃，饿死了，还能得个全尸。如今带他出来，你做的是个快马，行路如风。那女子娇小，挪不见呢，怎么跟得上？一时把他丢下，又遇到豺狼虎豹，不是反害了他？
1: 也罢，也罢，我也还走得几步，等我下马，大家一处同着女菩萨走下山去，或到安观寺庙，有人家之处，留他在那里，也是我们救他一场。
2: 师父说的有理，快走吧。
1: 徒弟，那里必定是座安观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
2: 师父说的是。
1: 你们略站远些，等我先去借宿。镇海禅林寺。

0: 这钟怎能都掉到地上？啊！这钟难道成精了？
1: 啊，老爷请起。不甘中成精之事，刚才啊，是我把它打响的。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寻常之人，我是大唐来的。我手下有降龙伏虎的徒弟，你若伤了我，他们定不饶你。
1: 啊，老爷休怕，我不是妖怪，我是这寺里侍奉香火的道人。方才听见老爷说话，就欲出来迎接，又怕是个邪鬼敲门，故此拾一块断砖，打了钟一下压惊，方敢出来。老爷，快请起呀！
0: 啊，烦请带我进去。你这前边摆设十分狼狈，后边怎么如此齐整？
1: 老爷呀，这山中多有妖邪强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阴就来寺里藏身，被他们把佛像推倒垫坐，木纸搬来烧火。

0: 本寺僧人不敢与他们起冲突，因此把这前边破房都设与那些强人安歇，重新另化了些施主，盖得那一所寺院呢。
1: 啊，原来如此。
2: 这为空，空为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3: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过路的长老。老爷，这是我们院主。
3: 老师父从何处来？
1: 弟子从东浦大唐而来，去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是行至宝方见天晚，特来借宿一宿，明日早行，还望方便一二。
3: 那东浦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内有经，你这样独身一人又生得娇嫩，哪里像个取经的？
4: 优秀的经典故事不止于激发情感共振，更在于实现价值传递。它让我们在共鸣中思辨，在思辨中内化，使智慧与美德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说不完的经典，讲不完的故事，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老子蜀道山这个词我就一直不理解，这个山是什么山呀？好玩吗？
8: 一条很重要的健康小知识，咳嗽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手帕捂嘴，不捂就没事儿，一捂准吐血。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买了这么多年的彩票，经常变换着地点买，为的就是中大奖，怕别人认出来。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么多年了，我连10块都没中过。我就好奇那些中几百万、几千万的，都是真的吗？有一天，我哥在公交站等车，车站后面就是服装店，有一个美女店员从店里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哥说冷不冷呀？我哥有点激动地说有点。店员说那来店里买件衣服呀。我哥一愣说你这个话说得好温暖，不冷了。嘴上说着不冷，其实心里拔凉拔凉的，是不是？昨天跟欢喜生气了，今天早上欢喜给我发了一条道歉短信，说对不起，昨天惹你生气了，所以下周六晚上我在中央电视台为你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逗你开心，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你值得。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那我还是看一下吧。我家附近有一个物流公司，每

0: 天车来车往。有段时间我减肥，常常去他们院子里练练器械。有一天晚上，守门的大爷走过来问我说，装卸工干不干，一个月能挣7000-8000。大爷，我一个柔弱的女生干这个不太好吧。今天上班迟到，刚好被公司领导逮住，被扣了半天工资，心情那个忧郁。回到办公室坐下没几分钟，公司停电了。不一会儿公司通知因停电一天全体放假回家休息。是不是只有我是付费休假？在公司闲聊时聊到愚人节，李逍遥讲自己的经历，说去年愚人节那天，咱们单位财务的一个女神喂了我一口奥利奥饼干，我微笑地吃了一口，里面是牙膏。女神惊讶地说，那是牙膏，你怎么能吃呀？我说是因为你给的呀。透过窗户夕阳洒在她的脸上，她脸红了，我打的。我以为女神是被感动了，原来是你动手了。之前去川渝那边出差一个月，经常听到一个妹子说老子蜀道山这个词，我就一直不理解这个山是什么山呀，好玩吗？什么时候适合去玩啊？昨天公司正好来了一位四川妹子，她给我解释了一下那句话的意思，是老子蜀道山。懂了懂了懂了。郭大侠胃疼去看病，医生问他的饮食习惯，郭大侠说也没什么，就是平时老婆吃剩下的我吃，儿子剩下的我也吃。医生建议说，那你买条狗吧。郭大侠大惊说，怎么的，狗剩下的也我吃？你就没有想过吃剩的东西让狗吃吗？郭小霞小的时候，有一天睡到半夜说要拉粑粑，郭大嫂带她去洗手间，打开灯郭小霞说刺眼，不开灯又说好黑，最后洗手间里开着灯，郭小霞戴着墨镜坐在马桶上拉粑粑。这也太别致了。郭大嫂前段时间生病了，做了一个小手术。出院时医生特意嘱咐郭大侠说，病人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你多担待一些，家务活尽量别让他做。郭大侠说没问题。医生赞赏地说真体贴。郭大侠挠着头笑着说，这有啥，平时他也不做。原来如此。晚上下班坐公交车回家，旁边坐一个小妹妹跟她妈妈，小妹妹突然对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大吗？妈妈说，当然是我遗传的好呀。小妹妹说，不是，你头发再给我梳紧一点，我还能再大一些。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英语考试就得了十几分，英语老师看到我的成绩之后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英语考的分啊还没有你岁数大。晚上吃完饭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我哥突然神秘兮兮的走过来说，给我出一道题，答对了给我100。我能放过这种机会吗？就让他随便出。我哥说，什么东西有12条腿、12条胳膊、12只眼睛？我冥思苦想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是啥，让我哥公布答案。我哥得意地说，12个海盗。你这12个海盗每一个都是瞎一只眼睛是吗？
1: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昨天晚上你怎么不在家呀？
11: 哎，我吃完饭没事干，随便出去转转。
10: 那也不用整晚都不在吧？我可打了仨电话呢。
11: 我不是刚搬家吗？到处走走去，熟悉熟悉环境
10: 啊。那你都去哪儿了？超市、书店还是公园？
11: 反正是以我家为中心的两里地以内吧。
10: 啊，两里地。那不算远呐，就算你兜一个大圈也用不了俩小时吧。
11: 问题是我不止兜了一个大圈啊，我可来来回回兜了好几十个圈呢。
10: 你家又没搬去阿富汗，你兜来兜去的踩地雷呢。
11: 不，我是在我家方圆二里以内吧。
10: 所以你到处留下标记表明这是你的地盘。
11: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说某种动物？我是说吧，我知道自己就在我家方圆二里地之内，
10: 啊，所以你就转悠转悠，熟悉熟悉地形，认识认识邻居，哪天到他们家蹭饭去？
11: 哎，你倒挺有远见的嘛。不过你看我这也不太好意思，老空着手去，对吧？我是说，我知道自己家就在附近
10: 啊，所以呀、啊，你
11: 不是所以是可是吧？可是就知道是在两里地以内，但是我就是找不着我家在哪儿
10: 啊。
12: 老陆的儿子问他，爸爸，什么叫诚实？
11: 啊，那好，我解释给你听啊。如果你捡到20现令，就不用交到警察局去，可以自己留下。如果你捡到1000法郎，你就要交给警察局，人家认为你是诚实的。而诚实的名声是一种资本，如果你在街上捡到一大笔资本，你就不再需要诚实的名声了。
12: 老陆的儿子有一次问他，爸爸，这本小说里写一个和尚死了，不说死，而是说圆寂，为什么？
11: 圆寂嘛，就是圆寂啊，就是回老家呀。哎，小陆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怕什么吗？
13: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叫我爸。每到期末考试完毕，学校都要为每个学生写评语，学习成绩排在前几名的同学的评语就不必说了，什么学习成绩优秀啊，学习成绩优异啊，等等等等。
11: 可是对于成绩总是排在最后一名我们小鹿来说，那个评语嘛，总是让老师费了一番脑筋。最后老师终于想出一句很恰如其分的评语，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评价。
13: 该同学学习成绩稳定。
11: 老师问同学，火箭为什么能上天呢？谁能来回答这个问题呀？过了很久没人回答，刚打完瞌睡小鹿，哎，他就醒过来了，一问旁边的同学是这么一个问题，于是一下子腾就站起来了。
13: 哎，老师，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11: 老师感到很意外啊，简单？哎，那就请你来回答吧，小鹿。
13: 老师啊，你想啊，这火箭的屁股都着火了，它能不蹦上天吗？
11: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物理常识，磨刀石中间是着力的地方，经常跟刀子摩擦，因此就凹下去了。磨刀石两头因为不着力，所以就凸了起来。
13: 老师，事件也有例外呀。例如我的这脚底板两头凸出来的恰恰是着力的地方，每天都在跟地面摩擦，而脚板中间是不着力的地方，反倒凹进去了呀。
11: 老师怎么回答的？
13: 老师就傻了呗。记得小时候

0: 在语文课上看爱情小说，正入神，不慎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这书被老师没收了。
1: 那你自认倒霉吧，谁让你上课看课外书的？
0: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啊，但结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第二天，老师通红着眼睛问我，这书的下套在哪儿啊？
1: 这老师也上瘾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

0: 101.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12集。
3: 咱们可真没有想到，玉婷在新形势下仍然可以发挥她自己的特长，我们更想不到她这次竟然利用这种特长为资本主义鸣锣击鼓了。无论如何，这孙玉婷还是孙玉婷，虽说政治不同以往，但革命热情是没减半分呢。当孙玉婷给乡长送上请柬，并且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他将为侄儿设计的点火仪式之后，刘根民也有一点激动了。乡长恍然大悟地说：“是啊，少安的确是咱们石歌节乡的好典型嘛。这样，玉婷，你把给县上的请柬放下，我现在就给周县长打个电话，争取让县上最少来一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孙玉婷眼巴巴地看着刘乡长给周县长打完了电话。刘根民放下话筒，咧开嘴笑着说：“你回去给少安传个话，到时候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专场的点火仪式来。”孙玉婷惊得目瞪口呆，兴奋使他浑身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拉起破鞋就往回跑，一路上绊了好几个马趴。啊，县长也要来？孙少安一听事情闹了这么大，心里头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人物，连县长也要来上他的门。焦急的是，他怎样才能把这个仪式搞好，千万不敢闹出什么笑话来。少安和妻子一商量，便把在他这里做工的婆姨女子都抽出来，在他二妈和秀莲的共同指导下，碾米磨面，紧急准备待客的茶饭。与此同时，玉婷马不停蹄地跑着，在乡上联系好了一场电影，准备在点火仪式后的当天晚上放映。临近点火的头一天，秀莲喂肥的那头猪也在他们新家的院畔上被宰倒了。这消息一时三刻就传遍了全村。几天来，双水村大人娃娃都早就议论着孙少安的点火仪式，热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当中，许多庄稼人今

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以及新建的砖厂，准备观看这新时代的新把戏。孙玉婷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用一把破扫帚做好了一个火把，并且浇了一瓶子煤油，以便在那个庄严的时刻点燃炉火。中午前后，石歌节原武装专干现任副乡长杨高虎率领乡上所有在机关的干部先一步赶到了双水村。高虎不是生人，当年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时候，他就是副总指挥，并且协助公社主任徐志功镇压过孙玉婷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引起的那场大动乱，前两年还来这里搞过生产责任制。高虎一到，撇下其他人，自己先抓紧时间上妙平山打了一会儿山鸡，这是他永远的爱好。与杨副乡长一起到来的还有乡上的电影放映队，他们已经动手在砖厂的空地上撑起一面雪白的木帐。乡长刘根民还没有到，他此刻正在石歌节对面的公路上等候从原西上来的周县长。根民刚给县政府办公室挂了电话，说周县长和几个部局长以及县委的通讯干事已经坐面包车出发了。下午4点钟左右，从南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孙少安家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刘根民先从车里跳了出来，紧跟着一些提着黑人造革皮包的大干部一个接一个的出了车门。孙少安一直撵到车门口去迎接乡县领导。当刘根民把少安介绍给周文龙的时候，县长握住少安的手，先大大的赞扬了一番他帮扶贫困户的可贵精神。相隔几年，周文龙的变化也让我们大为惊讶。想起几年前周文龙在柳岔公社搞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至今还令人不寒而栗。生活和时代的浪涛渐渐冲刷掉了他身上的那些革命的火药味，使他看起来成熟多了。省党校学习两年毕业之后，他先是任原西县革委会的常务副主任，党政分开以后，文龙就担任了县长职务。外界并不知道，县委书记一直和周文龙闹矛盾，凭着过去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人们一般会认为有志同志肯定是正确的。可是说实话，原西县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周文龙在扑腾着搞，文龙有文化，有专业知识，接手新思想快，又能吃下苦，经常在全县各个地方跑。而令人费解的是，有志这两年精神状态越来越消沉，动不动就跑到老中医顾建林那儿开一大包补药，工作他是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而文龙由于自己过去犯过错误，只能忍受和迁就县委书记这一切所作所为。这两个人先后发生的变化应该提醒我们，不能老是用一种眼光来看待人，不要以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认为他永远正确，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断定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再加入优秀者的行列。道理是如此的简单，事实又不断的在佐证，可是生活中用不变的眼光看待人的现象却是常常存在的。幸亏田福军不是这种人，因此才不抱偏见，甚至不计个人恩怨而重用了这个曾经极力反对过他的人。现在

周文龙进了少安的家，他开始热诚地详细询问着少安砖厂的情况，并且不时和县上有关的部局长商讨全县范围内怎样发展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半个钟头以后，这一群上面来的领导人就在孙少安的陪同下向少安的砖厂走去。孙玉婷拖拉着烂鞋，脸上带着消失了几年的狂热，手忙脚乱地在前面引路。同一个时刻，在少安家的两个边窑里，妇女们正忙乱地准备着饭菜，菜刀在案板上叮叮哐哐地直响。一旦点火仪式结束，就要在这里开始吃庆贺饭。这顿饭招待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做饭的妇女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紧张的神色，像是在操持敬神的祭品。为了使领导们吃饭的时候凉快一些，田武和几个人把村里借来的几张饭桌支架在了院子背阴的梁崖根下。现在以周县长为首的一群乡县领导已经来到了砖厂上，人们立刻拥挤着包围了这些领导，纷纷观看大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老百姓能这么近的看一回县长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的重大经历。双水村的那些人物大部分都在这里露了脸，就像是金俊武这样矜持自尊的人也禁不住如此场面的诱惑，站在人群中张着惊愕的嘴巴观看着气势非凡的一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人群中没有发现孙玉厚老汉。少安他爸到哪儿去了呢？他儿子这样体面排场的大喜事，他怎么能不来跟着荣耀一回呢？孙玉厚老汉现在就在东拉河对面山上他的玉米地里，此刻老汉一个人心不在焉的锄庄稼，似乎和河这面的事情毫不相干。玉厚老汉今天一早就出山了，他只让少安妈过去帮助儿媳妇操劳，他自己不想参与儿子的红火热闹。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相反，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他说不清楚他惧怕和担忧的到底是些什么。总之，即使是全中国的人都为他的儿子欢呼，孙玉厚老汉也永远心怀这种惧怕和担忧啊。当然了，他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心思做活，只是到这里来躲避某种在他看来类似灾祸一般的事件。他不时把锄撂到地里，蹲在地畔上的玉米林中，忧心忡忡地看着对面那片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耍电影的白布帐子。在这全村欢腾喜庆的日子里，蹲在这里的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吉祥的怪物，而老汉自己瞅着对面人群头上的那块白布，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他的嘴里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时候，在东拉河这面人头攒动的场地上，孙玉婷一脸庄严地点燃了他那把破扫帚，交给了侄儿。一股呛人的煤油味弥漫在空气中。孙少安尊敬地把火把又传递给周县长，县长满面笑容地走到烧砖窑口，点燃了炉火，人群中立刻掀起了一片喧哗声，干部们举起胳膊使劲地鼓掌，整个点火过程的形式倒像是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

接下来，村、乡、县各级领导先后都继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都是表彰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等最后讲话的周县长话音一落，孙玉婷就指挥着人放开了鞭炮。一霎时，噼噼啪啪的炮声，人群的喧闹声，加上熊熊的炉火、飘飞的硝烟和乱脚汤起的黄尘，把这个点火仪式的热闹气氛推向了高潮。代表双水村致辞的是杨乃喝得红光满面的金俊山，眼下他已经成了杨乃专业户。那么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的大场面，而且就在双水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田福堂岂能不在这里露脸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福堂一直和少安有隔阂，但是福堂向来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因此就连大场面都不顾，他终究还是双水村的一把手嘛。在孙少安专场的点火仪式闹翻了双水村的时候，田福堂正一个人躺在他家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无声无息地晒太阳。他的状况看起来十分令人震惊。福堂的身体是完全垮了，他瘦得像一只干柴棍儿，原来合身的衣服如今显得像袍褂一样的宽松，脸色苍白不说，还蒙着一层灰暗，多时没有刮剃的胡须乱糟糟的在脸上围了一圈，碾盘旁边的土地上吐下了一堆肮脏的粘痰。他半闭着眼睛，蜷曲在这个早年间就废弃了的破碾盘上，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那干瘪的胸脯还在起伏着，我们会以为他不再是一个活人。夏日的阳光热烘烘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田福堂却专意在这里

长时间安静地闭目养神，过个一时半刻，猛烈的咳嗽就像暴风一样把他掀起来，使他不得不可怜地趴在碾盘边上。这种折磨是可怕的，每一次都像要把五脏六腑从胸膛里掏出来。咳嗽完毕，他像白痴一样的发上半天的呆，才又躺倒在碾盘上，享受一会儿难得的安宁时光。我们没有料到，当年双水村，或者说整个石歌节一带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猜想，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永贵式人物的农民政治家，此刻内心中大概也为自己而悲哀。他不知是否明白，他日趋衰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身体。福堂啊，你此刻蜷曲在这里，像被抛弃了的孤儿。是的，大伙都能看得出来，你对双水村的公共事务早已不再那么热心。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双水村的公共事务不再热心于你的指导了。你现在只能孤独地躺卧在这里，反刍你往日吞咽下去的东西。的确，对于田福堂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破碾盘更使他感到亲切。躺在这里，他起码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寻找安宁，就像当年寻找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了他今天的愿望。他身下的这个破碾盘，像一张天然的床铺。滚石年经月久，在上面碾出的窝槽，刚好使他的瘦身板蜷曲于其间。躺在这个石头凹槽里，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的舒适。自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以后，这块当年丢弃在这里的破碾盘，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他本人的情况似乎和这破碾盘差不多，也是被丢弃在这里的。在白天悠长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他就一直躺在这碾盘上。即使是冬天，外面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他也要拿块狗皮褥子垫在上面，长久地仰卧在这里。此刻，一轮咳嗽刚刚平息，他发了一会儿呆，便又躺在了碾盘上。他半闭着眼睛，在阳光热烘烘的烤晒下，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其实，在他瘦弱的胸脯下面，心潮却在滚滚不息地涌动着，外动内静，外静内动。永远如此，只要咳嗽平息，思绪便会活跃起来，接着反来覆去考虑的不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己儿女的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正是被家庭接二连三的灾难彻底击倒在这块破碾盘上的。当润生突然提出要和一个有孩子的寡妇成亲的时候，福堂就对这打击招架不住了。在此之前，女儿和女婿的不幸婚姻已经使他痛苦不堪了。紧接着，如同当头响了一声炸雷，他的女婿双腿被汽车砸断，女儿重新回到废物一样的女婿身边。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尽管他盼望女儿和女婿和好，润月最终要和一个残废在一块过日子，这还不如当初就和李向前一刀两断。
福堂知道，对于他的女儿来说，真正的灾。

0: 灾难才正式开始了。可对于田福堂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来自女儿女婿，最使他老两口痛心的是，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鬼迷心窍，一心要和远路上那个该死的寡妇结亲。他们好说外说，就是说不转这个小子。结果不知道是真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装疯卖傻，这润生天天哭哭笑笑，东转西游，几乎快成了死去田二的接班人。更为可怕的是，儿子在前几天终于跑了。儿子给他妈妈留下话说，要去找那个寡妇，而且永远也不再回这个家来了。命运呐，如此的残酷无情，这叫他老两口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下去呢？如今田福堂躺在这里，尽管嘴里还在出气，但的确像死人一样了。他活过了今天，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田福堂不是不知道孙少安今天要大耍一回排场，昨天孙玉婷还脱了着当年福堂送给他的那双破鞋，来到这破碾盘前，请福堂今天去出席呢。哼，去你的蛋吧，老子现在这摊场有什么心思去赶你们的红火热闹啊。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2集。
1: 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哦，贾冰。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了点头，自我介绍着。润叶马上就知道，这是常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但是丽丽以为他不知道，就立即给他补充说，我们贾老师是个大诗人，我们黄原文艺的主编，他常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嘞。你记得不，咱们以前还在元夕朗诵过他的诗嘞。润叶拘谨地说，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听你口音也像是元夕人呢。我是诗歌节公社的。哦，那咱们是老乡啊。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哦，对了，去年丽丽她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他们说也是诗歌节的，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这就是那个娃娃她姐。啊，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叫个田小霞。哦，是这样。你二爸我认识，福军是个好同志，有头脑，有胆识。贾冰又指着润叶问丽丽，那你们是？丽丽立刻说，啊，我和润叶是老同学了，最要好的朋友。哦，那我就不怕了。诗人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我刚写了一首诗，惠良、丽丽，还有这位老乡，你们听一听。你们大概也都听广播了。把人的肺都气炸了。我亲爱的祖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诗人还没有朗诵他的作品，就已经开始激动了。贾冰摊开稿纸，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准备朗诵。润叶、丽丽和惠良都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他开口。一刹那间，诗人的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右手在空中扬起来，大声地朗诵道：今儿个清明节刚刚过罢，我

0: 怀念天安门广场上那一朵朵浸透了血泪的白花。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乌云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我们的民族是滔滔的黄河，历尽磨难，奔涌在英雄的华夏。镇压怕什么？死又怕什么？阳坡上有草要返青，被娃娃有树要开花。野火烧不尽，冰雪压不垮，革命人一代接一代，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诗人越朗诵越激动，到快结束的时候，双拳挥舞，泪流满面，声震屋宇。丽丽一边抹眼泪，一边轻声地插嘴说：“
1: 贾老师，声音小一点，小心外头有人。”
0: 贾冰像是在回答丽丽，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着自己最后的诗句：“让他们来吧，我不怕，我们不怕。”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从1975年春天起，他的原溪县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他又感到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的事情，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获得了友谊，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于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但是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18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长成了大人，即使在高中毕业之后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总之，可以这样说，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他的遗憾倒不在文科方面，主要是数理化，他悟得太多，前后接不上茬儿。虽然这学期听课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也不上多少课，现在学校上课已经是一件附带着的事儿了。现在他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小霞还像以前一样，从他家里拿许多书来给少平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小霞还把他爸订的参考消息给少平拿来，少平星期天就哪儿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在许多国家里游荡好半天。这天下午，田小霞突然匆匆忙忙地到宿舍来找少平，让少平跟她到外面去走一趟。少平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宿舍里有同学，他不好说什么，也就只好跟着出来了。出了门之后，少平赶紧问他：“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家里又出事了？”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

0: 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的就出意外。小霞一边走一边对他说：“不是你家里的事儿。”“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少平又撵着问小霞。“不是你们家，也不是我们家，是国家。”“
1: 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是的，今年国家真是灾难重重。元月周总理逝世，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紧接着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前几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唐山大地震。多灾多难的中国，你叫人多么忧心和焦虑啊。”少平匆匆地跟着小霞走，先不便再问他什么了。看来小霞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而且显然在仇人广仲面前也不愿意说。他和小霞相跟着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走去。直到走到了看不见人的地方，小霞才停了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少平的手里。少平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慌慌忙忙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皮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刻跳入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哎呀，原来是这！孙少平还没顾上和田小霞说什么，激动的就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杨梅剑出鞘。”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着看了一遍，然后问田小霞：“你从哪儿搞回来的？”“
2: 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这个笔记本，就硬缠着他把这些事都抄下来了。我哥千安顿万嘱咐的，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诗呢。我想给你看一下不打紧的。
0: 那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
2: 嗯，你可以抄，可是你可得小心呐，千万不敢叫人看见了。”“
0: 没问题。”两个人于是又凑在一起，把笔记本翻着看了一遍。这些诗如同烈火一般，把两颗年轻的心烤得热烘烘的。两个18岁的年轻人都沉浸在这严肃的思考之中。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是大人成熟，孩子成长。1976年，中国人都好像年长了几岁。从这天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孙少平就偷偷地爬起来，出了宿舍，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儿。有一天晚上，他抄了一会儿诗，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猛然发现顾养民正趴在他的桌子上看小霞的那个笔记本。孙少平头轰的响了一声，这下完了。顾养民见他回来，马上抱歉地说：“
2: 啊，我出来解手，看见教室里亮着灯，心想，大概谁自习完了忘了关灯，跑进来准备关灯，结果就发现你桌子上的这些诗。嗯，本来我不该看的，可一看就放不下手了。这些诗写得太好了。我早听我父母说过，社会上正在传抄天安门广场的诗歌，可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想不到

这么厚的一本呢？哎，你是从哪儿搞到的？能不能也让我抄一下？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可看他这么说，便又消了火气。这不是我的笔记本，那能不能让我抄一下呢？顾养民看起来非常渴望孙少平能够答应他。少平想了一下，这件事儿得和小霞商量。他对顾养民说：“我现在还说不准，明天晚上再告诉你吧。那明天晚上就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第二天，少平把顾养民发现他抄诗的事情告诉了田小霞。能不能让他抄呢？小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少平就又对小霞说：“我看就让他抄去，他自己抄了，就不会把这件事捅出去了。”小霞觉得少平的话有道理，也就说：“那就让他抄去，可不能再叫别人发现了。你一定要给他说清楚这一点。你不说，我也知道嘞。”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顾养民准时来了。他很感激少平让他抄这些诗，两个人于是就趴在同一张课桌上，紧张地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写着。少平早已经淡忘了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他自己当初和郝红梅的那点瓜葛更是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再说他目前和田小霞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早先的那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经过两三个夜晚，少平和顾养民就先后地抄完了这些诗。少平把那个绿皮笔记本又还给了小霞，顾养民根本不知道这笔记本是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顾养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件事儿，他不知道少平从哪儿搞来这么些机密。按说少平来自农村，家里头也没听说有门外工作的干部，他怎么可能把天安门诗抄搞到手呢？不论怎样，这个农村来的同学不能小看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后来又慢慢的琢磨，这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孙少平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顾养民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很能理解这一点。一个星期之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袁溪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除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除最后一遍草。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扑过来一片乌云，不多时这块乌云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大暴雨眼看就要倾倒下来。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跛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句，一个人扛把锄，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的女同学都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跛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儿，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么还能起洪水？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过，

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妖艳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儿，就听见沟沟渠渠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浑浊的泥浪翻滚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雨英尖锐的哭喊声。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经快要涨到侯雨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面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滑溜，三番五次的爬上去又跌了下来。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似的暴雨，踏崖遛弯的往沟底跑去。孙少平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才来到了怒吼着的洪水边上，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的是五麻六道。可他来到洪水边，却一筹莫展。侯玉英隔在河对面，他不得过去。少平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元溪河里，那儿的水宽阔也很平稳，到河对岸上岸的选择余地也很大。可这是到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可这个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玉英正在挣命的那个石崖的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葱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地向对岸呼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他喊了一声之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就把他整个吞没了。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地游去。谢天谢地，他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着那个土台上面跑去。他来到了土台的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他两只手死死揪着草，恐怕早就让水给卷走了。孙少平飞快地伸出手，把侯玉英从土台的下面拉了上来。侯玉英一扑他，趴在了土台子上，放开声地嚎了。这哭声是庆贺他的生命得救，也是对救他性命的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当孙少平游过河对岸的时候，全班的男女同学都纷纷地从山洼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竹浪，心砰砰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就像在看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的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的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竟

0: 然是他曾经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他。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亲爱的听友们，现在是地球环游记时间，跟随我们的脚步，打开异域美景，领略各国风情。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苏州这座老城借着园林向我们讲述历史，也凭着园林创造着更多即将成为历史的故事。三月微风携暖阳，春暖花开姑苏行。
3: 苏州这座古时被称为吴的城市呢，好像就是被上天多眷顾了一些，可以让它拥有如此多完美的园林。那这座老城借着园林向我们诉说着故事，诉说着历史，也凭借着园林创造着更多即将成为历史的故事。江南、水乡、园林、太湖，它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标签，也因此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苏州的旅游业算得上是中国较早开发的一批，所以呢，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住在苏州，在网上选择口碑不错的快捷酒店，算是个性价比蛮高的选择，价位呢，大概在200块左右。如果在景区周边呢，或是非常有地方特色啊，自然是会贵一些。从上海出发，乘坐高铁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苏州，到达的是苏州站。高铁站和地铁无缝对接，到市区还是非常方便的。目前呢，苏州地铁有两条线路，基本上呢是呈十字交叉，还不能涵盖主要的景点。不过苏州的公交线路还是比较发达的，而且还专门设置了旅游线路，直达各个景区。城市交通只要在手机装上地图 APP 呢，那就不用担心会走丢。苏州的一大特色就是公交站好多都是设计成亭子或者是长廊的样子，和城市气息呢非常匹配，这一点大江心里还是暗暗的给个赞。那到了苏州，不得不提的呢就是还有它的美食，像松鼠桂鱼、鸿门鳝鱼等江南风味美食呢，当然是值得一尝。当然也不能忽略生煎、汤包、卤味凤爪、动物面等等。当然还有各色花式糕点，海棠糕、玫瑰糕。好吧，不说了，说着说着又要馋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边走边吃，边吃边逛，开始一场苏州奇遇吧。第一个去的地方呢，当然是苏州的代表景点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16世纪初，距今呢也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之一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全园呢以水为中心，山水萦绕，亭榭精美，林木绝胜，具有浓郁的江南汉族水乡特色。花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各具特色。那大江第一眼见到拙政园呢，说实话跟想象中的还是很像的。印象中的拙政园是语文课本上的模样，亭台、楼阁、长廊、百花争木、湖中倒影，园林般的生活，每一处转角都有更美的风景。明明浑然天成，却又独树一帜，怎么能说它不美呢？在这里呢，也不禁要感叹古代有钱人的生活真是好，数不清的房间，看不完的美景，分明土豪不止一点点啊，真是令大江好生羡慕啊。那在这个园子里最吸引大江眼球的呢，就是通通上翘的屋檐，明明是间小亭子，却有着想要高耸入天的韧性，好像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息，让旁人亲近不得。但是呢，却又有如玉一般温文尔雅的气质，让人想要琢磨却又品味不透。不过在这里大家还是要偷偷吐槽一下这人山又人海啊，似乎在拙政园每一处亭子都是拥挤的场景。不知道以前的园主呢，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家在几百年后会踏上这么多人的足迹。随着人流走走停停，看到门旁呢有一棵松树，舒展又挺拔，郁郁葱葱，就这样挺立在拱门旁啊，像是在等待，也像是一种守护。那再往前走一走呢，就是一个长廊，这个长廊貌似是拙政园标志性的意境，偏偏大家和它的相遇呢是在人山人海呀，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虽然说人很多，但是如果要找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安静的角落，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身边的美景。这个季节呢，梅花盛开，香气自来，闻着淡淡的香味呢，哪怕只是一条林荫小路也是曲径通幽。那逛完拙政园呢，大家还是要不得不说，拙政园还是必须得慢慢逛才能品出滋味儿。 漫不经心的设计确实处处都是匠心独运，只不过这次来的呢不是时候，里面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让这份精致呢少了一些美感。

那要说到热闹呢，平江路在苏州可能是最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了吧。平江路其实是苏州的一条历史老街，一条沿河的小路，其河名为平江河，是苏州古城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区域，堪称古城缩影。800多年来，不但平江路的河流形态、街道建制与原先基本相仿，而且还分明地保留着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依水而建的老街呢，大江从黄昏走到暗夜，却是不知疲倦，静静地走着，逛着老街两侧各色精致的店铺，嗅着不远处飘来馋人的香味，听着叫卖声夹杂着偶尔划船而过的水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慢了下来，然后呢，恨不得再慢一点，让时光在心里留下更多的痕迹。平江路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聆听故事、让故事发生的地方呢？创意满满、调调十足的各色店铺让大江是欲罢不能啊，音乐悠扬、咖啡浓郁、物件精巧、惊喜连连、心意满满，想必这些就是让我们这些脚步匆匆的人驻足的原因。时光在这样的灯光月声月色下呢，应该就是慢悠悠的样子，而猫的天空之城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时光在指缝中溜走的地方。平江路上有两家猫空，靠近丁香巷口的那家叫做丁香店，这家据说是猫空的发源之地，原本想着呢只是路过而已，猫空微黄的灯光呢显得特别的温暖，还是忍不住走了进去，逛了很久。两层的店铺里每层都有提供给客人坐下来看书、喝茶、吸猫的空间，那除此之外，琳琅满目的摆满了猫空的各种产品，不得不说猫空的众多产品中还是总有一款能够触动你内心的某一处的，那即使是什么都不买，在这里呢也可以消磨掉大把的时光。逛完平江路呢，我们可以再去山塘街看一看，东起昌门杜僧桥附近，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七里，号称是苏州保留最好的枕水人家啊，这点不可否认，但在如此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面前啊，大家更愿意做一个低调的路人，这样的氛围呢更适合清清静静慢慢体会，所以呢这里只留下大家匆匆的脚步。这条街上呢，白墙青瓦的房子上挂着一串串的大红灯笼，颜色的视觉冲击呢把整个氛围烘托得喜气洋洋。走着走着便看到了一座唐少府白公祠，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白居易曾是这里百姓爱戴的父母官，所以有了这座白居易祠堂白少府白公祠。这里呢是可以免费参观，里面设有白居易的铜像啊，说实话铜像倒是没有非常吸引到大江，倒是祠堂里的老艺人肚子作画的场景让大江觉得非常有感触。走到他身边的时候呢，这位老师傅在给刚刚完成的画作落款，一桌子的颜料、毛笔，还有夹着烟卷沧桑的手，满满呢都是岁月的痕迹。以前一直觉得高手在民间，那看了看老师傅的画作，虽然说实话大江不太懂画，但是也被他认真的态度感染。相比于商业化略严重的山塘街景区，那在这七里路中，大江更爱的其实

0: 实真正的还是老街的那段路。沿江而行，一路走到虎丘，虽然距离较远，但是大江在这里还是建议，如果你体力不错的话，还是可以选择从山塘走到虎丘。几公里的路上可以收获到更多的风景，清静人少当然是第一大优势。另外沿途的好几处遗留下来的老牌坊、老桥和老房子，真正有当地居民生活的地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气息。那大概在中午的时间走到了虎丘，在售票口看到景区人流量监控的数据啊，说实话瞬间大江就没有再进去玩耍的念头了，所以呢直接选择了下一站留园。留园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其实众多而知名，太湖石以冠云峰为最，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现园呢分为四部分，东部以建筑为主，中部以山水花园，西部是土石相间的大甲山，北部呢则是田园风光。留园建筑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筑面对山池时欲得湖山真意，则取消面湖的整片墙面，建筑各方面对着不同的露天空间时，就以室内窗框为画框，室内空间作为立体画幅引入室内，室外空间作为立体画幅引入室内。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站在室内看着室外的景色呢，就像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园林的长廊呢总是弯弯曲曲，听到隔壁的导游说呢，是因为古人们觉得一眼望到头是了无生趣的表现，不过也的确是如此。守着这么好的景色，当然要走得弯弯曲曲，多一点机会和角度欣赏才是真正的好。那园子里的亭台楼榭呢都做得非常的漂亮，用太湖石堆砌的假石山呢没有狮子林来的复杂，园内呢有几棵百年老银杏，只不过可惜现在都落叶了，那剩下的枫叶和湖水衬托的园子非常精致，转个弯又是一幅不同景象的画。大江在留园玩的时间呢其实比拙政园还要长一些，虽然留园面积更小，但是呢也更精致更紧凑，丝毫不缺那份大气，总的概括来说呢就是温婉又大气。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滕王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淡江畔。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感受这座名楼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提到南昌，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南昌起义啊，在这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走在如今的南昌城呢，已经很难想象战乱时期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在这里却能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年轮在南昌留下的印子。有人说南昌的历史是厚重的，南昌人的性格呢也是厚重的，这种厚重呢可能就是一种念旧。所以呢即便是离家多年啊，可能很多像大江一样漂泊异乡的人早早就把家乡的印子磨得非常模糊了，但是大江呢还是会常常的想起家乡，想起那些陪我走过儿时和学生时代的地方和气味。那咱们刚刚就说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滕王阁在南昌，但是一定知道滕王阁。那其实滕王阁更像是南昌的一张名片，当然也是南昌历史的一个缩影，总感觉看到它呢就能联想到这千百年间这座城市的变迁。好在即便是物是人非，却也总能找到他们曾经的样子。滕王阁呢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按照现在的话说呢，在过去那可就是网红打卡圣地啊。而王勃的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让滕王阁名满天下。那滕王阁景区并不大，由滕王阁主阁和南北两面的小园子组成。那登楼望远呢是游人来此的主要目的，几乎每一次和朋友一起来到南昌呢，我都会带他们来到这儿。那虽然对滕王阁已经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是每一次登上滕王阁眺望南昌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记得小时候跟爸爸来到这的时候呢，总要找一找自己家的方向。那如今呢，高楼林立挡住了眺望的视线，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家其实早就是一个放在心里的地方，无论去到哪总能找到家的方向。我想可能每一个江西人都是这样。说起滕王阁的历史呢，就会想起南昌城的故事。滕王阁先后经历了29次重建，那每一次被毁掉又每一次的站起来，大概呢就是这座城市骨子里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可以被打败，但是呢不能被打倒。难怪总有人说江西人倔，那成长在这么有韧劲的地方，想不倔强

0: 那就像你看到滕王阁会想象古人登高望远的情景，会让你想起很多历史故事一样，那南昌的美食呢，也是让大家想起很多小时候的记忆。那提到美食呢，就不得不提一下珠宝街啦。在滕王阁景区的不远处呢，就是珠宝街。珠宝街藏着许多南昌日常生活的街头美食，这里的美食呢，似乎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可能门脸从陈旧变得崭新，可能老板呢也慢慢的上了年纪，但是这里的味道和感觉呢始终是没有变啊。可能是大家和我一样都比较念旧。那珠宝街除了老左炸酱面店以外呢，还有个经营了很多年的油饼摊儿。在珠宝街和张家四巷的交口，没有店面，只是一个定点的小摊儿。但是那每次路过呢，他们总是都开着的，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他们24小时都营业。其实油饼的工艺呢并不太复杂，面团加肉，下锅油炸，可是面该多稠，肉怎么配，炸到怎么样才算好呢，都是门道。有的油饼炸得太干，油味太重，一碰就碎。那有的馅料太少，吃起来只有面味跟薄脆确实的，那有的呢又太软，跟摊的饼一样，失去了油饼的香脆。可能对于很多吃惯了大餐的人来说，这油饼算不上什么精致的食物，但是呢，这十几年的手艺一如既往，确实还是有些了不起的。很多人总说自己的家乡日新月异，少了很多儿时的那种亲切，但是好在呢，南昌是念旧的，那大家呢也总是能借着这份念旧，找到自己家乡曾经的样子。张记的油饼是肉馅或者是韭菜肉馅的，而且里面呢必有辣椒，味道呢鲜中带辣又不会太腻。小小的面团压成一张大饼，到菜籽油里去淘洗浮尘，蓬松起来又酥脆又有味儿。刚出锅稍微放凉一点呢就可以现吃了，那个时候的口感是最好的，咬一口呢就会让你停不下来。那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上一听可口可乐呢，那真的就是绝配了。可乐的刺激口感解除了些许辣味，却又带来了一些清新的感觉，一个个小气泡呢在味蕾里爆发，夹杂着丝丝肉味，忍不住让人多咬上几口。
1: 关于南昌我知道的很多。
0: 那说南昌的美食，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呢就是拌粉了。如果问一个南昌人哪家拌粉比较正宗呢，那么对方八成回答都挺正宗的，我家楼下的就挺好。可能和很多地方不一样，像上海的饭店似乎啊，很多地方都是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个人家，坚持十几年的老店呢是凤毛麟角。但是南昌不一样，几乎每个老小区呢都有着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经营的小店，熟客进门都不用多说，就几个字儿，还是老样子，老板呢就能把拌粉端到他的面前。那说到拌粉呢，就不得不提瓦罐汤。拌粉瓦罐汤呢是南昌的标配，更是南昌人的信仰。回到南昌，谁不是先嗦一碗粉再说呢？煮好的米粉在滚水里焯过，漏勺一抖把水甩干，再准确无误地把粉扣到碗里，小勺翻飞，带上辣椒、酱油、葱花、萝卜干、炸花生米，调料聚拢在粉上，把白色的米粉染成浅棕色，还泛着食用油的光亮。从拿粉焯烫到调酱拌好，麻利的店家呢用时不过几分钟，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街边巷尾呢是随处可见，过水后的粉散发着暖的米香味，绵绵的，而且呢各家是有各家的配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南昌味道。不过作为资深吃货的大家呢，肯定是不能只满足于这样敷衍的答案，越是平常的吃食，越是需要在老旧的居民区里找。不显眼的门面代表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态度，不显山不露水，修炼是种常态。
1: 而我心中你最美的名字，这是一个。
0: 那有家在大江小区旁的连店面和招牌都没有的拌粉店呢，是大江从小吃到大的。那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一碗拌粉再配上一瓶玻璃瓶的可口可乐，一口拌粉一口可乐，那个时候这个组合差不多就是一个豪华套餐了。拌粉店呢每天5点多就开门，7、8点呢简直是人山人海，不到10点

面的粉就会卖光，粉细料也足，口感偏润，肉饼汤也好，肉饼呢特别大，堪称是肉坨啊，而且吃起来满足感爆棚。虽说这拌粉的价格早就是今非昔比，但是这味道呢却是始终如一。别人回家走街串巷找老店的时候呢，大家下个楼就是老字号了。

在这呢也就不特别推荐了。但是说到这呢，还是不得不为家乡的品牌再自豪一下。咱们在守住传统的同时呢，也不忘让全国人民尝尝咱们江西的美食。大家从小就爱吃的呢，就是皇上皇的酱鸭，还有牛肉串、台菜之类的。就在象山北路和叠山路交口的那家店，现在还在。不过更值得一提的呢，还是地皇。这是一家没有分店、不需要宣传也深入人心的老店。地皇的特色呢，就是鲜而辣，酱卤的味道比皇上皇还要淡，只有突出的鲜味和辣味。不辣的款呢，已经可以把外地人辣到怀疑人生；辣的款呢，可以把本地人辣到怀疑人生。

那在吃饱喝足之后呢，可以去到八一广场走一走。听到这个名字，应该就不难猜出它的纪念意义了吧？没错，八一广场呢，就是为了纪念南昌起义而建的。广场中央伫立着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就像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庆的解放碑。总感觉因为这样一段历史和这样一个地方，南昌多了几分故事，也让南昌人呢多了几分自豪。八一广场应该算是南昌市的市中心，是江西省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广场中心呢有大型的音乐彩色喷泉，很多游客呢都会在这里合影。那在八一广场附近呢，有一家大江是从小吃到大的饭店，小东方餐馆，在南昌差不多也是家喻户晓。在小东方的老店拆迁以前呢，我就住在旁边四层的小楼上，站在自家阳台呢，就能看到小东方楼顶晾晒的柚子皮、板鸭和香肠。在童年的记忆里呢，如果家里菜不够的话，就下楼到小东方端两个菜，然后再加上几瓶可口可乐，吃完呢再把碗碟和空瓶还回去。如果打车回家呢，司机师傅问到八一桥什么位置，直接回答小东方就行。店开了多少年呢？说实话大江不得而知，反正柚子皮、粉蒸肉、啤酒鸭是远近闻名。毫不夸张的说，小东方的柚子皮绝对是柚子皮界的巅峰代表，大江迄今为止还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柚子皮。厚薄均匀的果皮用香菇丁和肉末红烧，变成了带酱香的棕黄色，又鲜又软又入味，还带着柚子的香味。那配合柚子皮独特的口感，恰如其分的刺中味道，勾起全部的回忆。吃各种果皮大约是南昌饮食中独有的一面，除了柚子皮之外呢，西瓜皮、冬瓜皮也可以做菜炒或者是凉拌都可以。酒足饭饱如果还不过瘾的话呢，你还可以去坐一坐摩天轮。其实说实话，感觉这么童话的场景呢，和大江还是有一点点格不入的。但是呢，南昌的摩天轮还是值得一去的。临近南昌大桥，晚上航拍呢也可以出现摩天轮和赣江大道连成一线的奇妙景观，相信呢会是很多 vlog 的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打卡地。当然你也可以坐在摩天轮上看一看南昌这座城市的夜景，感受一下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和创新并举的南昌。那既然到了夜里，那么夜宵文化一定不容错过了。如果你问我南昌夜宵哪家强啊，这可真得让我想想，因为明明都很好吃啊。索性就带你们去趟船山路吧。来南昌夜宵当然要梭罗了，南昌最知名的吃田螺的地方呢就两家，戏码庄的熊氏田螺王和老闵田螺馆。现在呢这两家大街小巷都有分店，那大江也不是每家分店都吃过，只是隐约的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老店，毕竟老店除了味道更多的还是记忆。熊氏田螺王的老店门脸呢其实还挺破的，地方也比较小。除了田螺之外呢，熊氏田螺王最出名的其实是纸包鹌鹑还有竹竿粉。纸包鹌鹑小而香酥，又香又脆，外酥里嫩，一打开纸包呢，那种焦香的味道就会散发出来，极诱人。还有油炸汤圆，个顶个的饱满酥嫩。此外呢，猪手也是出人意料的好吃。那对于一顿夜宵来说呢，重头戏必然就是烧烤了。对于大江来说，烤串搭花甲真的是神仙都不换。单论花甲，苏浦路的胡子烧烤绝对无出其右，原料极好，几乎吃不到空壳，啥也不多。现炒的花甲个顶个的饱满，汤汁是黄色偏棕，又鲜又辣，味道呢不复杂，却也极好，也不油。吃过之后呢，真能令人朝思暮想，魂牵梦绕。其余的烧烤当然也是相当不错，比如说蜜汁鸡翅、刷蜜的豆泡啊，吃着小时候的味道，回忆起旧时的往事。虽然这些故事都已经在现实的生活里消散了，但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吃着夜宵唱着歌，还是会想起很多自己在这个城市发生的故事。就像眼前的这罐可口可乐，虽然包装一直在变，但味道始终还是那个自己最熟悉的味道。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沙尘暴是大风吹起地面沙尘，把空气搞浑的天气现象。它可以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也可以是大自然对人类贪婪的惩罚。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沙尘暴。
1: 沙尘暴是大风吹起地面沙尘，把空气搞浑的天气现象。在中国，气象学家根据能见度水平和风速，把这种沙尘天气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随着沙尘级别增高，能见度越来越低，空气越来越浑浊。有时候沙尘暴前段还会出现一个高300到400米的沙尘壁，滚动式向前推进。在地球上，距今7000万年前就有沙尘暴发生，在地质史上还有周期性变化。每当气候变冷变干的时候，植被退化，覆盖率降低，就会出现沙尘暴。不止地球，火星每年都会有几场大的沙尘暴，时间能持续好几周。沙尘暴也是一种土壤的快递方式。百万年来，中国西北地区沙漠戈壁的粘土和粉沙颗粒从高空向东移动，路上偶遇从海洋来的东南季风，沙尘就变成土雨降落，年复一年堆积形成了黄土高原。中国西北干旱地区的沙尘甚至还快递到了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让贫瘠的火山岛上有了今天的生机勃勃。每年有2700万吨沙尘从撒哈拉沙漠发货，穿过大西洋送到亚马逊雨林。因为粉尘中含磷，对植物生长非常有利，相当于千里迢迢来施肥。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的危害。沙尘暴所到之处，地表土壤被吹走，对农田和草场的生产力破坏很大。1977年，新疆阿克苏三团农场的一场沙尘暴吹走了16厘米的表层土壤，土壤肥力在长时间内很难恢复。低能见度和大风影响人类出行，影响飞机火车正常起降行驶，还会伤害飞行器引擎。1993年，甘肃武威发生过一次强沙尘暴，造成87人死亡，31人失踪。2006年，乌鲁木齐发往北京的列车遭遇沙尘暴袭击，大风卷起的沙石击碎了300多块列车钢化玻璃。沙尘天气还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在以色列、沙特、中国南疆等沙尘高发地区，人们患尘肺病的风险增高。沙尘暴还是澳大利亚200万哮喘病人的致命元凶，还会造成一些传染性疾病传播。例如，死亡率超过50%的脑积水膜炎，因为沙尘暴在非洲西部广泛流行。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流行的一种类似肺炎的传染病西谷热，也会因为沙尘暴传播。沙尘暴是来自荒漠的问候，一般发生在沙漠和沙漠附近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世界四大沙暴区分别是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其中，非洲撒哈拉沙漠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00年以来，英国发生的17次沙尘天气都是撒哈拉宣称对此负责。中亚是欧亚大陆的沙尘中心，阿富汗的土耳其斯坦平原年平均沙尘天数80多天。中国北方和蒙古国南部多发的沙尘天气也是其中一部分。问候无国界，情牵

0: 千万里。中亚的沙尘可以缠缠绵绵吹过太平洋，在北美登陆。中国的沙尘也可以在韩国和日本上岸。中国沙尘暴多发生在长江以北，北方各省除了黑龙江都躲不掉。中国沙尘暴一大半是进口产品，从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部沙漠区发货，物流经过中国西北和内蒙的沙漠，还不忘捎带一些本地货。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周边，包括甘肃民勤、新疆塔中等地，都是沙尘暴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沙尘暴一般发生在春天，因为冷空气活动还没完，植被覆盖少，沙子更容易起飞。沙尘天气发生越频繁的地区，多发季节越长，西北地区几乎全年都有发生。除了风够大、沙够多的自然因素外，沙尘暴灾害还与人类过度放牧垦殖导致土壤荒漠化有关。土地荒漠化直接加速了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上世纪30年代，因为毫无节制的农业开发，美国和加拿大中部平原都发生了频繁的沙尘暴现象，被称为黑风暴，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小麦减产，250万美国人成为生态难民。人们把这段时期叫做肮脏的30年代。在前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草原因为过度放牧也爆发过特强沙尘暴。非洲西部的毛里塔尼亚上世纪60年代一年就一两次沙尘暴，如今因为过度垦殖一年能来60次。减少沙尘暴的发生，最重要的措施是保护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控制沙尘大本营。为了治理沙尘暴，美国成立了土壤侵蚀局，专门立法修护土地。任何无序放牧、破坏草场的行为都被视为违法。每个在荒漠施工的公司开工前都要上4小时的环境课。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把治沙和防护林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离北京最近的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面积占了整个沙漠的1/3，土地荒漠化被遏制。北京地区沙尘暴爆发次数大大降低，由80年代每年几十次降低到现在1到2次，被巴黎气候大会选为世界级标兵。沙尘暴可以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也可以是大自然对人类贪婪的惩罚。希望每一次沙尘暴都让人类对自然多一份敬意。我们握手言和，共享生机盎然的每一天。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德克萨斯州位于美国中南部，是全美国土地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州的第二大州。美国有句俗话说，德克萨斯什么都大，地大物博，道路宽广，人高马大，连牛排啤酒都要大一号。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德州。
0: 德克萨斯州位于美国中南部，面积69.6万平方公里，是全美国土地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州的第二大州，比法国还大。东南部是一段蜿蜒在墨西哥湾的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叫做美国第三海岸线，人们喜欢在海滩上骑马。沿着里奥格兰德河与墨西哥交界，形成美国和墨西哥2000公里的国境线，但因为河床有点不稳定，两国经常为这事儿扯皮。在里奥格兰德河拐弯的地方还有一个大湾国家公园，因为地处边境还会有警察来盘问。 德州生活着大量墨西哥无尾蝙蝠，首府奥斯汀国会大道桥底下就有 1.5 亿只。一到晚上，大家就列队出发吃蚊子，蝙蝠甚至成为奥斯汀吉祥物。和大部分美国地区一样，最初这里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在当地印第安语言中，德克萨斯是朋友的意思。17世纪时，来到这里的西班牙探险家错误地将德克萨斯理解为地名，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此后，除了法国短暂统治之外，今天的墨西哥以及德州土地都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管辖。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后，德克萨斯成为墨西哥的国土。今天，德州居民祖先中有四分之一是墨西哥人，拉丁裔也是今天人口中最多的少数族裔。德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位于西部与新墨西哥州边界处的瓜达卢佩峰海拔2600多米，是全州最高峰。今天瓜达卢普山脉还是一个国家公园，就是美国西部常见的那种荒无人烟，开几公里见不到一个人的鬼畜风格。中北部地区是整个北美大平原的延伸，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向山脉阻挡，虽然夏天经常40度的高温，但冬季寒潮暴风雪也照样轻松抵达，还经常有龙卷风和台风。总之，德州是个气候非常激情的地方。富饶的大平原让德州农业种植面积和畜牧业产出都是美国第一，还拥有美国最多的农场、最大的牧场，饲养了1600万头牛。牛仔文化也成为德州主流文化，人们喜欢穿皮靴、头戴牛仔帽。沃斯堡被誉为是西部牛仔的故乡，也是美国最早开始牛仔竞技的地方。休斯敦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牛仔节。一天三顿小烧烤也是德州人的生活方式，吃牛排都是论斤称的。奥斯汀的富兰克林烧烤店据说做出了全世界最棒的烤肉，有人在凌晨4点就去门口排队，连美国总统都忍不住插过队。墨西哥刚刚独立，地广人稀的德州吸引了很多美国移民来种地放牧，慢慢的，说英语的美国人比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还多了。美国移民们因为能不能蓄奴等很多问题和墨西哥政府谈不拢，最终爆发独立战争。为了抵抗墨西哥军队，德州民兵在圣安东尼奥附近的阿拉莫全部英勇战死，成为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象征。在记住阿拉莫口号的鼓舞下，德州人民最终获得战争胜利。1836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面积比今天的德州还要大得多。领导独立的山姆·休斯敦成为总统，休斯敦市以总统命名。德克萨斯共和国国旗上面有一颗星星，因此德克萨斯共和国又被叫做孤星共和国。虽然在独立9年之后就加入美国，但直到今天，德州人脑后有反骨，非常硬气，以独立相要挟，就喜欢和美国政府对着干。德州人喜欢玩枪，还喜欢玩弓箭这种冷兵器，有自己的军队，出门裤腰上别把枪这种行为在美国其他地方真的不常见。每每美国政府想要控枪的时候，德州第一个不干，就说有本事你们自己来拿。德州人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有事儿从来不找警察，都自己解决。受西班牙天主教和美国新殖民运动的影响，德州 70% 以上的人口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地处美国南部所谓的南部圣经带上，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远远高于美国东北部，因此德州人在宗教和思想上更为保守，对于酒精、堕胎、同性恋等宗教禁忌的限制也更为严格，和美国东北部崇尚自由、不爱信教的纽约是死对头。在世界各地都为死刑存续动摇的时候，德州坚决保留死刑，并且执行了美国一半的死刑。为此，德州人给外人的印象都是脑子一根筋，还经常在影视剧里被调侃。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之后， 德州成为全美最大的棉花产地，人们过着朴实又狂野的乡村生活。

0: 为了更好发展农业，1876年建了一个农业机械学院，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德州农工大学。农业工程专业常年美国第一，学校还自带牧场。一个棉花大王还在休斯敦捐助了一个私立大学莱斯大学，英文叫 Rice University， 也叫做大米大学。虽然名字比较接地气，但因为高质量的精英教育被称为南方哈佛。因为工程系的超高水平，美国宇航局直接把火箭发射中心都建在休斯敦。莱斯大学为宇航局 NASA 培养了14名优秀宇航员，甚至现任局长都是莱斯校友。肯尼迪著名的登月演讲就在莱斯大学进行，人类在月球上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休斯敦。本来过着简单快乐的牛仔生活，直到1901年的一天，在东南部城市伯蒙特南部发现了第一口油井，德州又拿到了新的财富密码。那些出身卑微的小伙子因为石油一夜暴富，成为石油家族的缔造者。因为石油，德州出现美国首富，他们购买岛屿，结交政客，勾搭明星。不到100年的时间，石油就把几个德州小伙子送进了白宫，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国家的命运。今天，德州石油储量占美国1/3，天然气占1/4。西部的二叠纪盆地发现了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未开发石油储量，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开发商埃克森美孚公司总部就设在德州艾文市。因为油价便宜，德州人喜欢开彪悍的皮卡上路，这种车中国一般都不让进城，高速限速也是全美最高，并且全民都超速，在德州开车，狗都有种被追杀的感觉。为此，德州也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州。今天的德州经济，石油产业所占比例逐渐降低，人们开始借助优秀的大学系统发展高科技农业。加利福尼亚州有硅谷，德州就有硅山和硅草原。戴尔、德州仪器等很多高科技公司和生产战斗机、导弹的军火公司都把总部放在德州。休斯敦地区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医疗中心，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全球排名第一。德州进出口贸易全美第一，休斯敦是美国第二大港，在全世界都能排进前10。到2019年，德州 GDP 已经占美国总量的10%，仅次于加州，成为美国第二有钱州，甚至因为税更低，吸引了很多加州公司入驻。如果把德州当作一个国家， GDP 可以超过加拿大、俄罗斯，排进世界前10。连刻薄的《时代》杂志都认为德州是美国的未来。广袤无垠的草原，源源不断的石油，生机勃勃的未来。美国有句俗话说，德克萨斯什么都大，地大物博，道路宽广，人高马大，连牛排啤酒都要大一号。听说德州人到了其他地方，会因为餐厅菜量小而很生气。生活中的德州人看上去外表粗犷狂野，但凡能动手的地方绝对不吵吵，每年因拳打脚踢致死人数全美第一，但德州人内心非常火热温柔。一家电视台在美国各地进行隐藏相机拍摄中，德州愿意帮助陌生人的好心人是最多的。这里有最狂野的荒野牧场，有最浓郁的美国精神，还有最炙热的温暖人心。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来到这片金色土地，一同分享这碧海蓝天、牛羊遍地和喜笑颜开。
1: 洋流及海流，也称洋面流，是指海水沿着一定方向有规律的、具有相对稳定速度的水平流动，是从一个海区水平或垂直的向另一个海区大规模的非周期性的运动，是海水的主要运动形式。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洋流。
0: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就发现海水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流动。有个艺高人胆大的船长还试图计算流动的速度。古希腊人认为海洋就是巨大的河流，神话中第一代海王 Okeanos 就是一个大河之神， 也就是罗马许愿池站在中间的家伙。今天海洋的英文 Ocean 就是来源于希腊语的河流 Okeanos。 此后不断有世界各地的商人渔民开始利用海水流动给自己的船队开个挂加个速。今天我们把这种海水大规模的流动叫做洋流。影响海水流动的因素有很多，风、密度差、地转偏向力都可以成为海水流动的领路人。地球上的海水大约有 10% 位于表面，在风的作用下流动，剩余 90% 的海水在海洋深处因为海水密度不同暗潮涌动。洋流也会因为外界因素变化而停止或者改变方向，例如季风就能改变印度洋流方向。因为洋面上的风经常稳定地向一个方向吹动，从而驱动海面下300米的大洋表层水流动，南半球环绕南极洲的西风环流成为完整环绕地球的唯一洋流，使温暖的海水无法接近南极洲，从而使南极大陆终年被冰覆盖并被海水围困。在受陆地阻挡的海域形成五个巨大的环流，每个环流都在南北纬30度的亚热带区域，也被叫做亚热带环流。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北半球顺时针环绕，南半球逆时针环绕，把温暖的热带暖流带到两极，再把极地的寒流带到热带。环流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慢，一个漂浮的小黄鸭沿着北太平洋环流走一圈大概要六年，走完北大西洋环流要三年。环流中间的海域风力微弱，海面平静，具有最大的透明度，也是海洋生物最少的地区，被叫做海洋荒漠。北大西洋环流中央的马尾藻海海水透明度世界最高，因为常年无风给古代航船带来困扰，后来在文学作品中被魔改成死亡之海。太平洋环流中央还出现了垃圾带，大量的人类垃圾包括各种塑料制品、废弃渔网、船具被环流聚集在这里，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垃圾大陆，面积快有半个中国那么大，船只通过这片海域要花一周时间。一般情况下，大洋西侧是暖流，包括大西洋从墨西哥湾北上北大西洋的湾流，太平洋从菲律宾东部经过中国台湾北上日本的黑潮等。暖流规模大，流速高，一般高温高盐高透明度，看起来格外蓝。墨西哥湾湾流是世界上流动最快的洋流，平均宽度70公里，以每小时6公里速度北上。在西风带作用下，沿着北美洲东部海岸逐渐变宽变慢北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劲的暖流，把热量带到北极圈，也被叫做北大西洋暖流。在北大西洋暖流作用下，大部分西欧地区的冬天温度要比同纬度地区高很多。在英国西南部北纬50度和中国漠河差不多的西里群岛上，常年一副热带岛屿画风。在西风作用下，暖流的温度调节作用能够深入欧洲内陆到德国东部，甚至能到波兰。俄罗斯东部位于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是暖流影响下的一个终年不动港，也是北极圈内最大城市。大洋东侧一般是寒流，寒流流速小，透明度小，边界也不清晰，甚至航行的水手都注意不到。包括太平洋的加尼福尼亚寒流、秘鲁寒流、大西洋的本格拉寒流等等。寒流对于中纬度地区的夏季气温影响很大，加尼福尼亚寒流造成美国西海岸夏季温度明显低于东海岸，旧金山七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只有23摄氏度，这种夏天是不是有点拿不出手？秘鲁寒流造成厄瓜多尔的科隆群岛附近虽然临近赤道，但海水温度只有16度，企鹅都忍不住来热带岛屿游泳。寒流除了影响温度之外，寒冷的近海水域还会冷却低空大气，形成大雾。美国旧金山的象征金门大桥因为寒流常年雾气弥漫，看起来心事重重。 纳米比亚海岸也因为本格拉寒流

0: 常浓雾不散，一年有180天浓雾，造成船只大量失事，沿岸布满1000多艘船只遗骸，被船员们叫做骷髅海岸。大气被冷却之后，不会上升形成云，从而减少降水，会加剧沿岸的干旱。秘鲁寒流让南美洲中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成为世界最干旱的地方。沙漠最潮湿的地方，年降雨量还不到3毫米，很多气象站自建立以来还没有测到过降水。美国航天局就在这里进行火星探测器的试验。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沙漠也是本格拉寒流的杰作，蔓延2000公里。纵贯南非、纳米比亚、安哥拉三个国家，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就是以沙漠命名。纳米比亚沙漠的干旱持续了5000到8000万年，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沙漠。今天游客们可以从纳米比亚深入沙漠，看到高耸的沙丘、苍老的残干，还有让摄影师疯狂的精灵怪圈。除了表面流动之外，海水还会垂直流动，当风把表层海水吹走之后，深层海水就会上升，取代表层水，这也被叫做上升流。上升流的速度大概1天5到10米，一般出现在大陆沿岸和赤道南北两侧。世界上有5个规模较大的上升流海域，分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海域、南美洲秘鲁和智利海域、非洲西北角摩洛哥海域、非洲南部纳米比亚海域、东部索马里海域。其中纳米比亚南部海域的上升流是全世界最强劲的，大量海洋深处的浮游生物被带到海面，引起鱼虾聚集，上升流成为海洋发来的消费券。地球上1/4的渔获来自于上升流海域，秘鲁和智利出口了全世界80%用于制作养殖饲料使用的鱼粉。秘鲁国菜就是柠檬汁腌生鱼，这个酸酸的菜式基本传遍了整个南美洲。摩洛哥是世界上沙丁鱼出口最多的国家，当地人也喜欢吃一种麻辣沙丁鱼。索马里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近些年来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曾经被生活所迫的索马里人放弃海盗营生，愿意做一群快乐的渔民。在地球高纬度地区，表层海水很冷，大量海冰形成的时候，海盐不会成为海冰的一部分，从而导致海水盐度不断增加，又冷又咸的海水会慢慢下沉。南极洲附近形成了世界密度最大的海水，从大洋底部向赤道流动，赤道的温暖海水再流向两极，这个环流被称为热盐环流。海水完成一次热盐环流大约要几百甚至上千年。由于整个传送带在热带寒带之间流动，对全球气候影响很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融化，导致大量淡水注入。当淡水注入量达到每秒10万吨的时候，两极海水就开始拒绝下沉。一旦这个热盐环流被打断，欧洲会进入速冻模式，亚洲季风骤然停止，南美雨林消失，全球会陷入气候灾难。科学家推测，发生在1.2万年前、持续1000年的全球气候突然变冷，直接导致猛犸象、剑齿虎等大型动物灭绝的新仙女木事件，就和热盐环流被打断有关。这也是灾难电影《后天》所讲述的极寒事件发生的科学背景。人们常说，世间万物一切都在流动，海水的流动或暗潮汹涌，或悄无声息，在滋润人间万物、唱响船歌逐浪的同时，也在惊涛骇浪般地改变人类生活。2021年初，相继发生在中国和美国历史罕见的霸王级大寒潮，一次次提醒我们，气候变化真实地发生在人类身边，早已不是灾难片里的幻想。无论是病毒肆虐，还是气候变化，希望在每一次危难之际，全世界所有国家能修补政治分歧和裂痕，重新团结起来，一同携手度过每一个漫长寒冬。
1: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 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
2: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5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广东话版本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填词，独唱版强化叙事感，被大家解读为历经时间淬炼的告白。庄心妍2012年凭借单曲《10000个舍不得》首发日突破300万点击量，迅速走红。来自庄心妍，《我爱你不问归期》。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好久不见。这个版本的好久不见像是跟随时光的低语在夜色中轻轻响起，通过三人不同声线的交织赋予经典歌曲新的意境，传递出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温柔和解的情感。这首歌的经典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意境。

森人的演绎让经典歌曲焕发新生，仿佛看到自己重逢时的模样。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的好久不见。继续来听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王太利与郎朗、杨丽庄等音乐人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与制作。在创作这首歌时，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让人在欢笑当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筷子兄弟王太利，扶摇直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唐汉霄的《魔都》，以魔都为背景，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是他的城市两部曲之一，描绘巨大城市中渺小个体的流动缩影。唐汉霄表示，魔都与凌乡里共同构成了他的城市第二部曲。这首歌的画面更像是巨大城市里的人群抽帧下来的镜头，每个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力感跃然纸上。

我们都在不知去向的洪流中，这座城市属于你也不属于你。来自唐汉霄，魔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练习诗曲。严仁中打破传统发歌流程，音乐节首演12个小时内全平台上线，被业内视为高校宣发新样本。歌曲主题围绕分离与失去，讲述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从眷恋到放手再到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旋律动人，情感层层递进。严仁中，练习诗曲。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6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博远用其清秀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模拟时间流逝的飘忽感，编曲中电子音效与机械节拍的碰撞暗合歌词中齿轮空转的寂静的隐喻。大家普遍认为这首歌是博远音乐风格的转型之作，既保留了其擅长的抒情元素，又融入了摇滚的张力。
4: 当我睁开眼，也睁开了世界。

当我睁开眼，也睁开了世界；当我闭上眼，有无数个世界。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继续来听詹雯婷为电视剧《水龙吟》演唱的插曲《从此以后》。詹雯婷在这首单曲中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旋律中充满着对羽翼与刀锋的描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故事中流淌出来，带着江湖的恩怨与情仇，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破晓前的永夜到曙光出现的情绪转折。来自詹雯婷，《从此以后》。

0: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的《戛然而止》，这首歌是陈晓东加盟新力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陈晓东情感表达最细腻的作品之一，其声线向老朋友娓娓道来，真假音转换自然如呼吸。林夕的歌词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感情在毫无预兆下走到尽头时的错愕与无力，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心中的荒芜。来自陈晓东《戛然而止》。
1: 戛然而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楠为红十六餐厅演唱的亲情主题曲《母亲》，以新疆风土为创作基底，通过雪山、麦田、晚风等意象，将母爱与故乡情结双重情感交织，被称为献给家乡与祖国的礼物。2025年母亲节，孙楠曾发布视频《你对我的好》，剖析母爱的平凡与伟大。天山

悠扬的旋律，流淌乡愁，帧帧画面皆是爱的回声。来自孙楠的《母亲》。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雅莉的《自然的答案》。她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延续了她诗意与温度并存的音乐风格。歌曲里藏满了黄雅莉旅途的密码，玉龙雪山的辉光与溪流声交织成曲，用种子追逐光的意象道尽旅行的意义。来自黄雅莉，《自然的答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晚安暖城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接下来请收听吕建中演唱的《忽然之间》，给大家带来一份温暖和力量。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下面这首来自汪苏泷的《腾空》，歌词中蕴含了对自由与梦想的追求。

想要一首能触动你内心深处的歌曲吗？那就来听听华晨宇的《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吧。这首歌以平时的语言诉说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却又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美好这世界是歌手海莱阿木发布于2023年1月13日的一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个人单曲，由他本人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和演唱。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王铮亮的清亮，嗓音如月光铺展，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赫也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炸响，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赫也的锋芒，刚柔交织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相拥。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云南美是一首赞美云南的歌曲，由林林作词，刘青作曲，那英演唱。歌曲中以云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为主题，歌颂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作为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一首杨宗纬的《没有什么不能》分享给大家。歌词中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解决方案，我们一定要勇敢地面对一切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首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少年》，是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2020年7月18日，该曲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曲还被伯乐系统选中，被应用在手势舞、创意短视频配乐、创意舞蹈等短视频内容中进行发酵，让歌曲火遍全网。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0: 侯喜帆由作词人李超雄、鬼才旺夫姚晓民共同写词，与程庆作曲。侯喜帆取自好喜欢的谐音，结合舞台剧的概念，巧妙地运用最能代表孙悟空的侯和帆，呈现西部乡村结合时下潮流的 EDM， 打造出令人一听难忘、欢乐有趣的感觉。一首侯喜帆，尽显音乐顽童本色。
1: 望着滚滚泥口吹散，不愿弥补未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专属合约由歌手陈立农演唱，歌曲于2019年10月31日发行，唱出了一个阳光开朗乐观的大男孩去追求自己心仪女孩的故事，有一种浓浓的校园风的感觉。

黑屋乐队演唱的《所以遇见你》以遇见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在异乡的星空下渴望看到某人身影的情境，传达了对于遇见的珍惜与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在老家意识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种房屋形式是窑洞式的房屋形式，它主要是依照地形的曲折变化，采取不同朝向的一种挖掘方法，从15号房子直到这些窑洞的高度复原高度可达到2米7到2米9。
1: 我们考古发掘的目前来看呢，老家的这个建筑方式呢，主要有窑洞式、半继穴式、基面式和干栏式建筑。比如说这个半继穴式，实际上是一种以绝迹为穴的这种原始建筑，它是冬暖夏凉，同时呢还能抵御这个野兽的这种侵蚀。在距今4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发现了跟哪家遗址具有相似性的一些聚落和遗址，比如说，都有一些这个方形或者长方形的房址。这些房址呢，有的居住面上呢都抹了白灰面，同时呢，它们也有一些相似性的这个器物，比如说这个双大耳罐。这些遗址呢，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以最早发现的戚家坪遗址，命名的戚家文化。
2: 这一层出的这个素的作物非常多，
3: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关
2: 重
3: 注
2: 点
3: 一下它的出土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拉家聚落为什么能迅速扩张？专家从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找到了答案。
3: 目前就是我们看的这批材料吧，可能主要是素和鼠，其中素的数量是最多的，然后鼠是其次，还包括像这个淀粉粒啊，像指硅体呀，还有这种人类的骨骼、牙齿的同位素等等吧，就显示人类的饮食当中，其实这个素类作物，也就是碳四类作物，它是占主导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拉家遗址戚家文化时期哈，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素作农业的一个传统。
5: 在4000年前，在黄河岸边，这边相对是比较祥和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个小盆地，而且呢有黄河水灌溉，当时已经种植了粟和黍，周边环境呢也非常好，甚至有鹿，在当时这种同等级社会中，它应该是相对比较富俗、比较安逸的一个社会。
6: 拉家遗址呢，它在我们官亭盆地。

0: 的最东部，应该说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这也是我们青海省的东大盟，平均海拔呢也不超过1900，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居住，这也是符合中原文化影响到青海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1: 2002年11月22日，在青海民和喇嘉遗址20号房址，一直倒扣在地上的陶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2: 现在这一片区域啊，是我们喇嘉遗址里头最重要的一片区域，就是祭祀广场祭台。挖掘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有一个碗，结果当时轻轻取的时候啊，发现了这碗倒锥形的这个沙土上面啊有团状的东西。
3: 当时在我们实验室里把这个陶碗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碎片在土里面，我们可能我们是喜出望外，我们想可以干点事了。
1: 这团前所未见的条状物到底是什么？通过执圭体的解析，谜团即将揭开。
3: 执圭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壤里面吸取那个可溶性的二氧化硅，掉在土里面，给它烧也烧不烂它。不同植物的细胞不一样，那么植圭体的形态也不一样。做的过程中想应该是小麦，分析它之后发现不是，有那种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纸状的那个细胞形态，是树脂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做完之后发现，它很可能是树脂和骨质，树脂少一点，骨质多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证据。一团缠绕在一块的一个线状的一个，但是我们当时潜意识有个想法，西北地区有河捞面，树脂这边它是没问题的。
1: 然而，确定了成分之后，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没有粘性的小米如何才能做成面条？
3: 因为这种面条没有粘性，包括国内同行、国际上有很多争议。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叫民俗学调查。我们从农民家里面弄了核酪机，买了30斤的小米，30斤的黍子，到磨的去磨，磨完之后去压。
4: 慢一点，慢慢压，它容易断。
3: 结果压不长，就压10公分、20公分，根本压不到半米长。国内有很多用玉米做面条的，有很多用这个没有粘性的粮做面条的，他们怎么做的呢？后来发现，烫面、醒面、锤炸这几种办法可以增加淀粉的粘性。我们用这个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发现完全可以做出很长的面条出来。
5: 大概一共5米2左右吧，啊，5米2左右。
1: 2005年10月13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的文章，《喇嘉面条》轰动世界。
3: 大家都说自己面条起的比较早，意大利他们有自己的博物馆。面条的起源有10几个展示，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有一些证据说他们比较早的发明的面条，实际上都在2000年左右，但是大家都没有实物。应该是英国的独立报，应该是头版的，他们讲中国人抢走了发明面条的权利，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发明了丝绸，发明了火药，今天他们又证明他们发明了面条。
1: 喇嘉面条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定格凝固了无数巧合瞬间。
3: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碗面条很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因为它发现的地方也是个小广场，它前面是一个祭祀台，从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投入的这个成本，一直到它出现的地方，更可能是一种祭祀的一种食物，很难得的。它需要当时正好做完这碗面。突然反过来倒上去之后呢，你还要保存4000年，然后呢还有人去研究它，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喇嘉先民制作这碗面条，他们作为面条的实践者，这是他的制作技艺，或者是一种制作文化。

0: 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
1: 如今在青海省宁河县，当地人会自豪地说，第一碗面条就在这里，那正是4000年前的喇嘉。喇嘉面条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关于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滋养了喇嘉先民的不仅是粟和黍，在喇嘉这片土地上生长的还有文化。
2: 小云，这是喇嘉的一个样品，然后咱们做一下检测分析。嗯，我们分析检测工作呢，主要是用荧光分析仪和拉曼分析仪呢，对这个文物的质地呢进行检测。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跟周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那个陶器呢进行比对，确定它的这个来源是不是由当地生产的，还是由外来因素对它有影响。
1: 高志伟和团队从喇嘉出土的陶器上看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
2: 陶盒的发现呢，也说明呢，当时咱们喇嘉生活很富裕，就是有了富裕的粮食，我们可以酿酒了。也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呢，把这种酿酒的这种技艺呢，然后传播过来了。不仅仅是咱们喇嘉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陶盒，包括咱们的二里头文化，还有三星堆文化，也都出现了陶盒，就说明呢，咱们这个陶盒的传递过程呢，有可能也是从咱们内地呢逐步传播过来的。
1: 黄河上游青海地区的喇嘉，竟然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仰韶有呼应和交集。带有明显中原文明气质的喇嘉先民们究竟从何而来？
3: 通过人骨的研究发现，它主体特征还是说，就是西北地区这个新石器以来的当时地方居民的一个后裔。当然有少量的其他族群特征的影响，而且这个族群特征呢，它应该是属于来自于中原或者是南方。
4: 中原地区最著名的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但是大概到了距今6000年起的时候呢，仰韶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文化扩张，所以我们在那个民和地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早的史前时期的遗址，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的遗存，仰韶晚期的遗存，还有这个马家窑文化阶段的遗存。最早的仰韶文化向西扩散，进入到陇西以后，进入到河王谷地的时候呢，喇嘉的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离开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先民们，其中一支沿着黄河向西北迁徙，没想到竟然在喇嘉找到了桃花源。黄河和黄水河在此半流交汇，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这里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有青海粮仓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中原文明在喇嘉拓展出新的生活途径。
5: 喇嘉遗址2016年和2018年，分别在房63和房67当中呢，都出土了一件陶仓。陶仓呢，整个器型呢比较独特，它是穹棱井盖，我们推测呢，它应该是这个仓储器。那么在喇嘉遗址发现了这两件陶仓呢，说明在这一时期呢，已经有了这个储藏粮食的这个器物。
1: 2024年4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古迹遗址日。

0: 270余岁的仙农坛神龛首次对公众开放。始建于明朝嘉靖十年的神龛，历史上用来储存皇帝亲耕吉田收获的谷物，被称为天下第一仓，是社稷稳定的标志。巧合的是，在喇嘉遗址出土的陶仓，其穹隆顶盖造型与仙农坛神仓如出一辙。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仓廪就有殷实的家底。中华文明从农耕礼运中更续生长，绵延至今。在同时代的西北地区古文化遗址聚落中，喇嘉陶仓实属罕见，彰显着这里丰盈的物质基础。那么当年的喇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喇正海在喇嘉村土生土长，20多年前他作为探工跟着考古队挖遍了村前村后。
1: 林政土地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拉文昌的老阿姨从这的这个事情挖出来了。我这个王润祥教授两人打洛阳铲打到这儿，我跟那个王润祥教授是那面走过来，那个石头一看，他那个中间有个窟窿嘛，他那个硬生生刮的那个，我给王润祥教授说了，哎呀，这里有个好东西。他就一看，哎呀，这个东西这不得了。
0: 这就是被称为黄河磬王的喇嘉石磬，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最大的磬。
2: 石磬在商代的甲骨文文献里头啊，它称为客磬。在这个喇嘉遗址出土这么就是体量这么大的一件石磬呢，大家都对它有一个称号叫黄河磬王。根据我们对石磬表面的观察呢，它这个打击点在石磬的就是说是两个角，并且发现了就是说敲击的痕迹。这个石磬是长期使用的，上面穿孔的部位啊就磨得比较光滑，表明它是一件实用器，并且是长久使用的。
3: 喇嘉遗址发现之后，没想到有很多的新突破，它的发展能跟中原地区同时代的、跟东部地区同时代的其他的这些比较发达的、我们比较看重的重要的那些文化，几乎是同步的。

0: 磬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在历史上，这种单个大磬是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礼记乐记》中有记载：“礼乐之失于金石，乐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是乎山川鬼神。”这里的“石”说的就是磬。作为重要的礼器，磬见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喇嘉石磬彰显礼仪之邦的自豪，是喇嘉走向礼乐时代的标志。在石磬的声音回荡中，喇嘉突遇灾难。那么，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喇嘉呢？
1: 地震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很多的地裂缝，这房这个人家一家里的一出门就可以看见一条缝，土里头有缝，缝里灌的黑沙子什么的，有裂缝，有破伤口，都是地震引起的。就对于一个村庄有这么多的地裂缝，那简直哪儿都有地裂缝，门前门后啊都有，给你挖的遗址每个方里都可以看到，就是规模应该是相当大的，大概估算了一下吧，也得有个七八级的样子。
2: 像这个房子里实际上是一共有四个人的个体，首先他们住的房子的这个坚固程度啊，它是在实线性的黄土上建立的，所以说容易开裂和坍塌，所以说对它造成的伤害更大。而且它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布局啊，它门口很小，如果门口一旦被堵，它也出不去了，大部分人骨就说是在里头，就是活活爱就活活闷死的。
3: 从遗骨的惨烈情形可见，遇难者全无防备，他们挣扎的姿态仿佛还在寻求一线生机。四号房址西南角蜷缩着五具尸骨，据鉴定，中间的是一个30至35岁的女性，她用手臂护卫着四个幼童。在房址的西北角也是五个人，四个幼童簇拥在一个40至45岁的男子的身边。在房址的墙根下面，一位母亲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左手紧紧抱着怀里的幼子。面对死亡的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长辈们选择以肉身对抗天灾，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部族的后代。无情的灾难没有怜悯喇嘉先民，但定格了人性的光辉，定格了喇嘉文明最后的高光时刻。但如果只是地震，还不会造成我们眼前这样的情景，一定还发生了别的情况，才能定格喇嘉史前聚落的最后瞬间。这里是积石山下的草滩村。2023年，积石山地震后的修缮重建还在推进。从这里到喇嘉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离。草滩村和喇嘉隔河相望，同属拉济山断裂带，这是祁连山地区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断裂带之一。这条断裂带的地质活动至今仍然频繁。
4: 当场地震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在柴门这边高得很，把山一样高得很，人看不见了。柴门建的话就是3米到4米，就这么高，再不见了。地震的时候，从这儿一个二楼的，这一楼全部淹掉了。二楼的嘛，就这么看，二楼它就这么个建筑。
3: 地震引发了泥石流，泥流的主要来源是村庄上方地表的松软土层。这里距离黄河仅约3公里，而喇嘉距离黄河更近，还不到1公里。因此推断，地震虽然给喇嘉造成了致命一击，但黄河洪水 才是让他变成如今这样的最终原因。地震和洪水意味着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复杂，生态尤其脆弱。专家认为，拉加当年的灾难情形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极端降雨天气，地震突然降临，黄土裹挟着雨水，在地震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液化，从而形成大面积滑坡，泥流不断汇集进入沟谷，在地震中惊魂未定的人们瞬间又遭遇泥流包围，一切都来得如此之突然，拉加先民无处可逃，只能在地动山摇中被巨浪吞噬。
1: 黄河当时发水了，上了这个台了，把人给淹掉了，把房子给冲坏了。上面就是一层红的，哎，还跟一层黑的，黑的可能是水退的时候，长植物了，有机物多了嘛，然后水又来了，完了又变红了，完了又退了，11次。所以说这次过程估计有11次这个洪水的进退过程，

0: 本该在西北高原盛放的拉加远古文明，在重创之下凋零。重器终成绝响，先民生命定格。
1: 从中华文明的溯源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拉加遗址出土的这个文物，包括现在存在的这个遗迹，可以佐证的是我们青海呢也是早期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 拉加留下的星星火光从未熄灭，在那微微闪烁的光芒中，隐隐映现出一条道路，一条开创历史、连接东西的文明交融之路。这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是沟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一个拉加消失了，无数个后来者接过文明的火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 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牛、羊、马、小麦，4000多年前呢，还是稀有的外来物种。正是经由一座座拉加这样的聚落输送到了中原，丰富了古国王朝的物质基础，推进了华夏一统的进程。在黄河上游发展壮大的岁月里，拉加先民成为了世界上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中间人。从拉加启程，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探寻文明交流的史前往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今早5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0: 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3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0: 在台风红霞登陆前，广东汕尾光明村进行了群众转移工作，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7月25号早上9点半，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3: 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的，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2: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点半，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1: 截至昨天17点，广东省水利厅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飞来峡

0: 等大中型水库，玉蟹藤库6.97立方米。
1: 调度飞来峡、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
0: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1: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5个级别。八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十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八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八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0: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预计澳门今天有暴雨及雷暴。另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影响，福建沿海出现风浪。记者昨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1: 漳州、龙岩等地的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省已累计转移群众23213人，并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直升机9架，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0: 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福建电力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

0: 定运行。
1: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溢涝站防、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2: 我们重点对沿海电力设施进行全方位巡视，对腐蚀松动设备进行及时的检修更换，消除隐患风险。
1: 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一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
3: 接下来其余6个点呢，我们也会同步开展，以确保7个安置点呢安全可靠的一个供电。
1: 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飘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0: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朝闻天下稍后带来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6: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7: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8: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9: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0: 作为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成都近年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6: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素养培育协同并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全新赛道。
7: 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
10: 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7: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这是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
1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7: 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
7: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12: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6: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昨天，川京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包座隧道呢，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京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6: 昨天，黑龙江嘉同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架梁施工任务，为全线贯通、轨道铺设奠定坚实基础。
13: 新建同江特大桥全长10435.14米，是全线头号控制性工程。
14: 咱们项目采用的是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咱们三江平原珍贵的黑土地资源。
13: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口岸煤炭等大宗商品外贸运输能力不断提升，有效解决既有铁路运能瓶颈问题。
0: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
6: 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
13: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15: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地行驶4.8公里。
13: 产品的热销得益于不断创新，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

0: 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为外贸增长注入全新动能。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依托产业集聚优势，推行一业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1: 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持续压缩企业的出口综合成本。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跨境农畜产品从呼和浩特起运发往蒙古国。
0: 本次出口货物是高标准冷冻猪肉，总重25吨。为保证肉类品质稳定，业务采取直营贸易模式，全流程闭环溯源管控，实现出口货物零延时交付。这批冷冻猪肉是今年6月24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单冷冻猪肉出口业务的第二批货品，整单420吨冷冻猪肉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此次跨境农畜产品顺利发运，进一步印证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跨境肉类全产业链运营模式成熟稳定，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持续开拓国际市场筑牢基础。
3: 自贸区的建立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商业环境，让我们走出国门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
2: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7: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40多万亩秋粮已全部播种完毕。针对前期台风过境、降水偏多，部分田地地势低洼，形成内涝的情况，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疏通农田沟渠122公里，同时指导种植户根据不同作物、不同苗情落实分类管理措施。
8: 雨季过后，就是这个土壤比较湿润，就是加一遍肥以后，就是有助于这个干系快速生长，干系发达以后，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所提高。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

0: 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针对旱情，及时灌溉补水，同时推行育苗1000多方作业，实现防病

0: 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徐玲曾是辽宁舰第一批24名上舰女兵之一，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从部队退役后，2021年底，她来到江苏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挑起了党总支书记的担子。
2: 任职以来，她走访了社区400余户家庭，把乡亲们的期盼一件件落到实处。曾经的后进村蝶变为全国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今年7月1号，徐玲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3: 眼下正值夏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稻虾共生示范田里，徐玲带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各项农事工作。盱眙是全国知名小龙虾主产区，以前卢沟的许多养殖户还是沿用单养龙虾的老办法，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虾稻共生的新模式，许多养殖户不敢轻易尝试。徐玲就主动牵头社区对接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大面积推广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让一亩田同时长出好龙虾，种出生态米。
4: 我们来这里种田已经3-4年了，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书记就带着我们反正就跑经销商，然后找农机师傅来配合我们，就是帮我们农田选根然后播种。
3: 产业发展之初并非一路坦途，推广初期，卢沟社区采用稻虾共生模式的养殖面积仅有100多亩。为此，徐玲带领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宣讲政策，算清收益账，并组织农户实地观摩学习成熟的种养基地，用实实在在的增收案例打消大家的疑虑。
5: 慢慢他们也就是从这种认知当中认识到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虾稻共生比原来的一稻一麦会增加很多利润价值，所以说呢，我们从原来的可能只有这个100多亩，到现在我们社区总共已经发展成了将近有6000多亩。
3: 乡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这是徐玲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军旅生涯淬炼出他坚毅果敢、迎难而上、勇毅突破的过硬作风，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间启航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5: 其实刚开始到社区工作的时候，不怕大家笑话，韭菜和小麦我都分不清楚，还有龙虾养殖的知识基本上是空白，然后后面慢慢的学习。
3: 从认不清庄稼、不懂种养的农业新手，到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徐玲始终扎根田间，为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经济效益，今年6月，卢沟社区龙虾深加工中心正式落地投产，实现了龙虾本土养殖、本土收购、本土加工全链条，同时新增了30余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6: 我们投产现在每天生产1吨到2吨左右，每天生产的一半呢是用来我们电商销售，还一半呢我们是预库存，在非龙虾季的时候再卖。
7: 我们在家上班嘛，既能照顾孩子又能照顾到老人，一个月工资有3-4千收入，比等外地还好，方便嘛。
3: 在常态化入户摸排中，徐玲发现卢沟社区留守老年群体基数较大，多数独居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做饭难、吃饭凑合问题突出。他统筹盘活社区闲置阵地，筹措运营经费，建成了社区暖心大食堂，有效解决了社区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就餐无人照料的难题。
8: 哎呀，方便太多了，我们以前吃饭在家里头，老两个人又要买菜又要刷锅洗碗，这个现在我们干活干到时间就来了，吃完了以后回家再休息休息，现在太好了。
3: 在徐玲的带领下，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65.44万元，较2020年翻了2番，辖区农田亩均综合收益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
5: 我会坚守好我们基层的一线岗位，做强我们卢沟特色龙虾的全链条产业，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的村民腰包更鼓，居住的环境呢更美，生活的幸福感更强。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程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0: 今年以来，北京公安积极拓宽网办事项覆盖面，推动包括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户籍室内迁移、新生儿落户登记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目前已有162项

0: 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1: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除了全程网办覆盖面越来越广，北京市公安局还对高频的户政业务推出了延时办、上门办等个性化服务，让群众办事从来回奔波变为指尖触达。
0: 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派出所旧货市场警务室，一位市民因丢失身份证前来咨询，辖区民警给居民推荐了网上办理身份证，不到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网上办理申请。目前，北京市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损坏换领、开具户籍证明信等30项业务，均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全程在网上办理。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
3: 通过电话预约，可在非工作时间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17项户政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群体，我们还推出了预约上门办服务，有需要的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居民身份证办理等服务。
4: 记者还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速处置，
2: 1分钟内接警，4分钟内挪车，大幅缩短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时间。
0: 走进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警保合作远程处理中心，10多个远程处置席位分线运转，接警调度、多方视频连线、现场取证指导、线上定责、保险理赔同步开展，接警声、视频沟通声此起彼伏。
5: 当事人报完警过之后，会给他发送一个短信链接，然后当事人点击这个短信链接之后呢，一键进入我们远程处理的小程序，我们拍照取证完就会让他把车事故双方的这个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核验，他的驾驶本、行驶本，会跟他描述这起事故的成因，判定他们之间的责任，之后呢，会给他们出示相应的这个事故文书，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6: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快速地将车辆挪移现场，减少车辆占路的时间，减少因事故造成的这种拥堵，从而呢，这个节约群众的这个出行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保险前置，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让群众呢少跑路、不堵心，从而快速的将事故化解掉、处理好。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个主中心加14个分中心2级事故线上视频处理体系，不断压缩全市范围内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时间。截至今年6月份，全市共累计远程处理交通事故256万起，占同时段全市交通事故总量55%以上。
4: 7月24号，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班，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
0: 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0余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这份暖心关怀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7: 从场地选址、硬件配套到管理制度，都明确统一标准，就是要让这项服务可复制、可持续，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受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
4: 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线入境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
5: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福索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6: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能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5: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7: 我们这款第一款的福索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它就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5: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8: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1: 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的效果。
4: 天竺综合保税区搭建起了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全程溯源，改善了用药困局。
5: 记者走进位于天竺综保区的这家医疗用品企业保税仓库，境外获批、境内未上市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在专属货架上存储，仓库具备不同温区，可满足各类药品储存需求。
9: 我们在保税区内呢，有37000平的仓储面积，现在我们有26款罕见病的药品。
5: 罕见病患者群体小众，但对用药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记者了解到，先行区的重要创新是保税备货模式，不同于过去先申请再进口后用药，如今药品提前入库保税储备，医疗机构提出需求后即可直接申请出区配送，大幅缩短中间环节。目前药品从天竺综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都可实现次日达。
10: 您好，我来办理报关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口的罕见病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

0: 前这个通关单开了是20盒，这次先出10盒。
1: 高效保供的背后是一次通关多次出区的制度创新，药品首次入境完成整体通关备案，后续可根据患者需求分批配送，既省去企业重复申报的繁琐流程，规避药品长期积压过期损耗，又保障了患者连续用药。同时保障仓还建立了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通过药品包装上的编码，每盒药从保税仓储出区配送到医院使用，都能实现全程追溯动态监管。
2: 现在我已经扫完这个码了，我现在就要点击出库，完成出库以后呢，我们在系统去查询这条出库记录就可以，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出库时间、出库企业以及这个我们扫码的数量。
1: 目前天竺保税区内共有4家企业参与罕见病药品专项保障，形成集保税仓储、通关报检、冷链配送、全程溯源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
3: 药等人离不开海关的有力保障，依托北京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天竺海关创新了通关监管模式，
4: 通过全员接力值守，打通了罕见病药品急速通关的生命通道。
1: 记者从天竺海关了解到，依托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制度创新，海关创新实施分送急报便利化通关模式，即分批送药、集中申报，意味着药可以先走，报关手续后续统一办理。
5: 我们会在接到企业的这个输入库单申请之后呢，立即进行人工审核。相比于之前企业来到我们窗口进行人工审核，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时间压缩到了最高1小时左右。
6: 没有分送急报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这些货物呢要先经过申请，然后再经过审批。现在呢，我们先在网上进行相应的预约申请，然后我们的货物可以提前先出区，然后呢我们每月再集中进行申报。
1: 与此同时，天竺海关还开通罕见病药品专属绿色通道，依托7×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全天候响应紧急用药诉求。
7: 有一对济南的患软骨病的双胞胎小姐妹在紧急的等待用药，当时我们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这批药品的入境。罕见病这个发生的群体是个小群体，但是我们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社会的保障更加的全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推广的事儿。
3: 夏季呢，大家常吃高油高糖食物，加上部分女性久坐不动，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风险。
4: 不少女性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当成普通经期问题忽视，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留意分辨。
8: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9: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雌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雌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8: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
3: 夏季内分泌波动大，内膜病变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4: 定期进行妇科筛查能够提前揪出癌前增生，配合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兼顾治病与生育需求。
8: 以防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10: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因为这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8: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10: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新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3: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4: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4: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4: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

0: 是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信义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早晨5点呢，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呢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预计未来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快速减弱。受其影响啊，今天在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呢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附近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在13到15级。同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还有台湾东南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1: 那未来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3: 应该说，未来台风红霞呢及其环流还将继续深入内陆，强降雨呢将从广东、福建开始逐渐北上，陆续波及像是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影响范围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红霞登陆之后呢，因为引导气流减弱，移动速度变缓，那么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以及季风气流的这种补充，导致在陆地上维持时间较长，预计强降雨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2前后。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这一带的朋友需要提前做好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7: 只因建设。

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武文杰，准噶尔报社原社长、总编，准噶尔旗融媒体中心原副主任、主任编辑。黄河汤汤，文脉绵延。马扎道请是扎根准噶尔旗黄河岸畔，伴随走西口历史孕育而生的特色民间曲艺，融合晋陕戏曲、西口风情与蒙汉民俗，唱腔古朴，底蕴深厚，是准噶尔旗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瑰宝。作者作为本土文化学者，深耕地域文史，心系民间非遗，以细腻笔触追溯马扎道情的缘起流变、艺术特色与发展历程，细数岁月烟火与传承故事。文章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既回望黄河边的岁月回响，以直面非遗传承现状，呼吁守护本土文脉，更续民间根脉，为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活化传承带来温暖思考与现实借鉴。那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讲述，了解马扎道情这一独特的本土道情。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道情剧种，源于唐代道教经运，南宋以后渐成曲艺形制，至清代与各地民间音乐深度交融，演化出同源异流的多元流派。山西晋北道情、临县道情底蕴深厚，陕西陕北、关中、商洛道情各具风情，河南太康道情、甘肃陇剧也是道情衍生剧种，特色鲜明，共同构成中国戏曲史上的文化景观。流传于黄河沿岸准噶尔旗与达拉特旗的鄂尔多斯道情，属晋北道情艺术谱系。随着清代走西口移民潮由山西传入，在晋陕蒙三地文化浸润中，沉淀出兼具乡土气息与民族风情的独特表演风格。马扎道情，也称准噶尔道情，这朵绽放在晋陕蒙鸡鸣三省交界地带的民间戏曲奇葩，其渊源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滩、海子塔一带准噶尔旗帜有明确记载。它深深植根于黄河文化的雄浑土壤，镌刻着西口文化的迁徙印记，更融合了蒙汉多民族的艺术基因，以九腔十八调的婉转韵律，既有花音平调的明快流畅，亦有梁腔的高亢嘹亮，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初创与兴起。1948至1950年，1948年一月，晋绥解放军攻克河曲县驻地长滩，战火硝烟渐次散尽。曾服役于朱武美部队的马乍人刘嗣厚卸甲归田，在乡贤侯欢雄的牵头组织下，一群怀揣戏曲热忱的民间艺人齐聚一堂，马乍道情剧团应运而生。彼时准噶尔旗专业剧团寥寥无几，这门带着泥土芬芳的艺术，以贴近生活的剧情、质朴明快的唱腔，迅速风靡黄河两岸。初创之时，剧团条件极为简陋，演员们一针一线缝制戏服，一晚演出便点燃战友棉团照明，下乡巡演时无专业戏箱，一人各自背包行囊，沉重道具全靠毛驴驮运，牛车牵拉。即便如此，丝弦一响，乡亲们便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田间地半，村头空地皆成舞台。刘嗣厚、田哀子、张翠莲、赵万生、侯欢雄、杨善和、鲁金良、冯改传等核心艺人，既演绎定边娶亲、双头驴、宋江沙楼、李大开店等道情经典，亦吸纳牧牛、五歌放羊等脍炙人口的二人台剧目。

让晋陕蒙三地文化元素在舞台上交融共生。后因艺人分流至河曲、府谷、准噶尔旗、达拉特旗等地谋生，剧团无奈解散。但艺术的火种已深深埋进黄河岸畔的泥土。

复苏与转型。1950至1978年，1950年代，农业合作社兴起，红旗大队再度重组马扎道庆剧团。红旗大队就是今天的马扎村。戏人们顺应时代潮流，编排无形网、夺印、人定胜天等反映生产建设的现代剧目，依旧秉持自给自足精神，自行设计制作服装道具，带着简陋设备奔走于准格尔旗、达拉特旗的乡村田野，用真挚表演赢得沿途观众的一致赞誉。1960年至1966年，受时代风潮影响，剧团转型为晋剧团，投身样板戏排练。此时条件略有改善，购置与自制了部分专业服装，照明设备升级为明亮的气灯。30余名马扎村本土艺人组成史上规模最大的演出阵容，侯欢雄、田哀子、杨善和、许克义等核心成员坚守阵地。他们白天扛起锄头耕耘田间，夜晚便在煤油灯下集中排练。农业社以每晚2分工的补贴，默默支持着这群人的艺术追求。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剧目在乡间广为传唱，气灯照明的简易舞台上演绎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旋律。1966年至1978年，文革后期传统戏曲渐次复苏，马扎大队再次组织剧团，重拾十五贯、鱼塘关、民工段、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刘秀英、刘四厚等老艺人重返舞台，熟悉的唱腔穿越岁月尘埃，让乡亲们热泪盈眶。后因马扎公社成立文艺队，剧团多数成员加入其中，马扎道庆剧团再度解散，但这段岁月为艺术传承积累了宝贵的人才与经验。

传承与新生，2005年至今，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意识日渐增强，这门沉寂多年的古老艺术迎来重生契机。2005年，马栅村马栅社的张荣，怀着对道情的赤诚，牵头重组剧团，专程邀请杨善和老艺人以口述方式传承技艺，亲手抄写整理《李大开店》《瞎子关灯》《刘全进瓜》等十余部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许雄、鲁爱如、乌丽荣等20余名艺人积极参与。

剧团先后下乡演出30余场，无奈新老艺人年事已高，逐步退出，年轻传承人断层，剧团再度停办。2013年1月，马栅村文化站成立，为道情传承搭建起专业平台。刘秀英、张荣、乌亮再次扛起传承大旗，踏遍周边村落收集诗意剧本，精心排练《除夕夜》《刘家庄》等剧目。同年7月，马栅村文化室正式组建道情剧团，创新性的将道情小戏与二人台、漫汉调等本地非遗艺术融合，让传统唱腔焕发新活力。至2014年底，已形成成熟演出体系，获得村委会的大力支持。2015年，村委会先后投入2.8万元购置幕布、二手音响及灯光设备，硬件条件显著改善。当年便在周边村镇演出20余场，场场座无虚席。2016年，剧团新编现代戏《农村新貌》及原创剧目《长命锁》，连同经典剧目共7台大戏巡演30余场。2017年演出20余场。年近古稀的刘秀英于年底退出管理剧团，但传承的接力棒已稳稳传递。2018年，张荣、乌亮、田生组成新的剧团班子，筹资3万元添置电子屏、专业戏服等设备，演出标准进一步提升。剧团深耕传统与创新，既坚守《哑女告状》《卖苗郎》等经典道情戏的艺术精髓，又融入二人台、方四姐、漫汉调等多元艺术形式，让唱腔在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中找到平衡。2018年演出30余场，2019年创下40余天巡演70余场的佳绩。马栅道情的旋律再次响彻晋陕蒙交界的乡村大地，成为乡亲们精神生活的文化盛宴。作为准噶尔旗民间文化的瑰宝，马栅道情传承着黄河文化的雄浑气魄与溪口文化的坚韧品格，是蒙汉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写照，更是准噶尔旗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今这门艺术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下焕发着蓬勃生命力，但也面临演员老龄化、设备更新滞后、资金短缺、年轻传承人断层等现实困境。准噶尔旗正通过旅游加非遗、非遗加场馆等多元模式，为非遗项目赋能续航，期待马栅道情能借此东风，获得上级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更多支持，让这颗黄河岸畔的文化明珠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在准噶尔旗的土地上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继续书写民族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马栅道情，黄河岸畔的文化传承与岁月回响。作者武文杰，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

0: 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10: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9: 一起向健康出发。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2: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这个素食。碗里有肉啊，一度被大家看作是生活富足的一个标志。这个吃素的嘛，要么就是念佛的，要么就是穷人。但是近年来呢，会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全球呢演变成为一种啊生活风尚。有调查显示说，近10年来全球素食人口增加了10%左右，像咱们中国啊，它这个素食人群也在壮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专于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一些教授啊，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无论你是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你去做这个食素一族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此呢专门增加了一个素食人群指南啊，希望呢素食人群素食与健康要兼得。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素食餐厅。以前呢，这些素食餐厅啊刚刚开张的时候食客很少，现如今呢却都要排队等座了。有一位呢带着全家来吃饭的一位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呢平时啊这大鱼大肉呢吃多了，一个星期到这儿呢来吃一顿素食就当是清肠了。真是这样，近年来呢大城市的这种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咱们拿北京啊做一个比方，像10年前北京里的素食餐馆是屈指可数的，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一搜就有超过180家信息弹出来。这些餐馆你去看到非常的讲究哈，装修的也非常雅致，菜品价格呢也不菲，它是走中高档路线的。据了解呢，光顾素食餐馆的食客大多这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健康呢也是比较关注，偶尔的吃素既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啊，也自称为这是一种赶潮流嘛，有范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到不同于这些是属于叫偶尔吃素的，那有些人呢他们选择是严格的素食生活。有一位朋友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就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结果呢体重飙升， 走路啊，直喘，体检呢发现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血尿酸没有一项正常的，然后这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哎，你少吃肉，多吃菜，加强运动。然后呢他就坚持吃了几个月的素，于是呢大肚子没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这慢慢的他发现，哎，好像对吃肉也没那么馋了，于是呢就一直都吃素了。这个是由于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素食者比例最高的是像泰国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占到了15%以上。像咱们国家呢，吃素的人群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其中约一半是全素啊，也就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奶啊等等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其余的根据进食的种类，包括蛋素，什么意思？就是不吃肉但是它蛋是吃的。奶素就是不吃肉但是喝奶。还有蛋奶素，也就是说它只是不吃肉，所以这种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宗教信仰啊、追求健康啊、动物和环境保护啊，这些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常见原因。那么只有少数人他是没办法，先天体质原因，这种算是被动的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啊。我们说到素食也是一种自由啊，你愿意这么样选择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肉消费量逐渐下降不同，我国的肉消费量它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与之相伴的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增加。那么这也就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素食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人他的这个有误解啊，觉得吃素是不是就是吃糠咽菜呀？告诉各位，这个啊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看到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素食人群膳食指南啊。这个指南说呢，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说这个膳食组成啊不合理，会增加营养素缺乏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到素食者，他最容易缺的营养素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 和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人体啊缺乏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疲劳啊、肌肉功能差呀等等这种症状，包括舌炎、红细胞减少、心功能降低，还有生育力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及时纠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对脑和整个的神经系统，这伤害是最大的。还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则是和大脑发育啊、心血管系统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抑郁症啊等等多种这种非传染性流行病是密切相关的。那咱们说基于信仰的素食者，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不主张婴幼儿、儿童、孕妇采取全素食。那如果说素食设计不合理呀，有可能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信仰而选择全素膳食的儿童和孕妇，必须要定期的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我们说到吃素啊没问题，关键在于啊科学搭配啊，得吃得健康。在这里呢跟各位也提示一下，素食者应该坚持以下的膳食原则。一就是谷物为主，食物呢要多样化。谷物呢是素食者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能够提供给我们碳水化合物、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那么全谷这种营养它会更丰富，应该适量的增加。还有素食者你不能偏食啊，素了但是你种类还少，那不是就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伤害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应该至少有12种，每周至少要有25种。咱们拿张纸拿支笔啊，咱们写一写看看您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谷物为主，食物要多样化。第二条就是每天啊要吃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 那么我们说到大豆是素食者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应该比一般人群要高。为什么？大豆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等。如果说您的早餐有一杯豆浆，午餐呢有黄豆芽啊，晚餐呢有炖豆腐或者是炒豆干，哎，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吃到推荐的标准了。还有平时呢可以把炒黄豆作为零食，哎，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刚才提到一个词啊，叫发

酵豆制品，很多人就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发酵豆制品呢？这个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发酵豆制品，它富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我们说到大豆食物与谷物搭配，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的一个作用，让营养明显的提高。比如说用玉米粉、小米粉、豆粉混合制作的面食，它的营养堪比猪肉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各位提示到素食者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天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第三个原则就是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坚果呢，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等，经常吃是有益于心脏健康的。藻类当中含有较多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这个可以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该吃20到30克的坚果、藻类或菌菇5到10克。像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摄入坚果呢可以少一些，15到25克。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充足。素食者食用量与一般人群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要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够用那种罐装的果汁来代替还有一点就是合理的选择植物烹调油。你看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那么像亚麻籽油、胡麻油，也就是紫苏油、菜籽油、大豆油，这些都富含有一些亚麻酸，也是常炼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呢用菜籽油或大豆油来炒菜，还有像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呢，用它来凉拌，用调和油呢来煎炸食品咱们这个不同的植物烹调油也有不同的用法。最后呢，咱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总结一下素食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的主要补充方法。像这个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要补充这个咱们就吃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亚麻籽油、紫苏油和部分的海藻。想补充维生素 B12 的，多吃发酵的豆制品、菌菇类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12 补充剂。要想补充维生素 D， 那就食用强化谷物，还有很重要，保证每天晒太阳。要补钙呢，多吃西兰花等等绿色蔬菜、杏仁，还有用石膏做的豆腐。那么蛋奶素和奶素人群多吃乳制品你反正能喝你就多喝一点儿。想补铁，多吃菠菜、黑木耳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呢，有助于植物性铁的吸收。想补锌，那就多吃豆类全谷物坚果和菌菇类我们都说到吃素食并不代表吃糠咽菜，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要素。那么希望吃素也吃得健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讲到了吃素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脂肪肝。近年来呢，脂肪肝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在我国城市居民男性高发疾病当中脂肪肝是居首位的。发达城市的脂肪肝发病率甚至高达15%，很多在早期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就觉得，这个病很多人都有

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用太担心。告诉各位，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脂肪肝它的问题不只是在肝啊，事实上脂肪肝不是说你的肝脏胖一点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它和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代谢综合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最终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冠心病、中风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啊，45%的脂肪肝患者伴有腹部的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等。所以说，如果查出来你患有脂肪肝，还需要注意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其他疾病。咱们在治疗当中千万不可以说哎，以为是这个和肝有关而延误了病情。我们说到其实脂肪肝啊，说到这个它有一个肝的这个名字在里面，但是它的临床表现也大多不在这个肝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有这种轻度的脂肪肝，它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可能有的患者就是说有一些疲乏感呢，那多数患者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哎偶然发现的。那么中度、重度脂肪肝，它有那种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食欲不振啊、疲倦啊、恶心啊、呕吐啊，少数的才会有这种右上腹隐隐的有些疼啊这样的现象。那么诊断脂肪肝呢，像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做 B 超，这个 B 超检查非常的经济，又没有创伤，是吧？可以作为一个首选项目。但是你脂肪肝的诊断，你不能够仅仅靠 B 超，根据脂肪肝在肝脏的蓄积程度，又分为轻、中、重度。要想准确的来评价脂肪肝的严重程度，还应该去参考血清学检查指标，包括什么肝功能啊。血脂检测等等，其中甘油三酯的升高对脂肪肝的诊断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脂肪肝不要小看它，有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毛病。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一般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有做 B 超这一项嘛，然后一查查出来，哎，有这个毛病。我们说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条漏网之鱼，是什么呢？就是肿瘤。我们说到很多时候，这肿瘤啊，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不知不觉呢，就会找上门来。因此定期体检它是有助于早期发现，但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虽然例行体检没有问题不久以后突然查出肿瘤，有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原因呢，一是由于很多肿瘤的早期病灶它是很难被发现的，另外有些癌症它的进展很快，也就是从发现到患者离世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漏查，那么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啊。有些人呢为了省钱啊，他这个体检只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血尿常规，这些呢对于防范肿瘤是远远不够的。和肿瘤等等有关的项目选择有很多，彩超啊、外科检查呀，其中这个彩超检查率是很高的，达96.5%以上。另外呢，各个体检中心在体检套餐当中，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并非是全部覆盖的。需要大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AFP 就是甲胎蛋白， CEA 是癌胚抗原， CA125 是癌抗原125，还有 PSA 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等。举个例子来说，AFP 对肝癌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那么肝脏不好的患者就要监测。 PSA 呢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中老年男性就要关注了。糖链抗原类肿瘤标志物 CA199 CA125 CA153 等等，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乳腺肿瘤的检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群呢就需要引起重视。

0: 止了。我朋友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单位啊，上次就是做体检，当时呢，其中有一项这个癌胚抗原，当时呢这一项呢，当时要花多少钱不记得了。这个老总呢就说，哎呀，这项可有可无吧，说谁有这么多癌症啊，说这项要不咱们就不查了吧。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是负责跑腿的，他就说，哎呀，老总啊，你看也没多少钱，不然就让大家查一下放心吧。哎，后来这老总想想也对啊，那咱们就查一下吧。还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偏偏其他人都没事，就是这个老总查出来他的肺部有一些小小的异样，马上赶到上海去检查，迅速的开刀，最后呢在家里休息。从此以后呢，这一项在他们这个公司的体检以后，每一年都会给大家体检。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放弃化验。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怕痛苦啊，这个怎么讲呢？像有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主任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健康体检当中，有不足1%的人会选择胃肠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选择？为什么逃避胃肠镜检查呢？一是准备起来比较麻烦，第二就是因为检查的人怕痛苦。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体，那么在体检当中却基本上没有胃肠镜，有的人甚至10年啊都没有查过一次。也正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到了晚期了。那么像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查纳入免费体检当中，提倡国民40岁以后啊，每2年至少要去做一次。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普通人群可以每5年做一次胃镜。那么对于已经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需要每2年做一次。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啊，有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在影响。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触诊，但是会被很多人拒绝。你看，很多人觉得我花了钱不用仪器，你就是用手摸啊，没有意义。比如说肛门指检，很多人就放弃了啊，觉得哎呀，又难受又难为情啊。其实呢，这个肛门指检除了检查痔疮以外，还能检查是否有这个直肠癌的病变。另外呢，医生问诊有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很多人都说没有。有的时候呢，只是被检者他不愿意说。其实呢，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家族史，他就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啊。研究发现，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患癌几率比普通人要高6到12倍。好，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继续说到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体检出问题，哎，他不重视，导致很多早期病变的征兆呢，尽管在体检当中被查出来了，但是却被遗漏掉了。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都有这个纤维瘤啊、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等等这样的字样。那么医生呢，他会写上一句建议门诊进一步检查或随访啊。不过真正按照这些建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太重视啊，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常见了啊，大家好像都有嘛，没什么问题嘛。所以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情况，癌变的几率的确它是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者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是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引起重视呢，就能够防患于未然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